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我哋跟住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孙红烈，1932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外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中国一年可以比地球减少几多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 1.3 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可以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可以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咁睇唔见摸唔到的碳排放是怎样计出来的呢？孙红烈早就为这一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令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3: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在孙红烈的办公室入边，书柜铺满了成面墙，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咁喺书籍之间，

0: 默默咁样摆住野外科考嘅相，鄱阳湖嘅洲滩湿地，绿乌齐嘅高寒草原，呼伦贝尔嘅油菜花田，咁相入边嘅景色各异，相入边嘅人亦都从意气青年到无蝶老人。书红列最睇重嘅书柜入边，只同佢牵挂嘅旷野山村有关。而跑野外呢一件事，孙红莲是生来就识的。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入边，七岁的孙红莲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风野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之后，94岁的孙红莲讲起同土壤的结缘，连讲了4次话，我跑得比父亲仲远。1950年，孙红烈到了北京。
1: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的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0: 象拔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入边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红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之后，仲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边，那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红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要叫盖土呢？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黑土这个名刚刚叫响，孙红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食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可以开垦出来种粮呢？孙红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可以真正令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0: 1973年，孙红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孙红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红烈同同事们却要孭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0: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令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令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最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移木的草山、宜耕的河滩、 化作炎。

0: 目嘅矿藏峡谷嘅电站。
1: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0: 牵挂留在高原，孙红烈的视线凝住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颜奇德回忆讲道：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决策台，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红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做《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红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红烈把握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好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的时候，孙红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紫方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幽上林草幽间塘，河谷滩地果如粮，启蒙住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杉木林到温带的石林国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泽到金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住海拔表，一手拿住笔记簿，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亦要俯身睇清楚、摸清楚，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咁将智力棒稳稳咁样交俾下一代。人同地系孙红烈持续关切嘅命题，点样摸清呢一片土地，又点样护住佢嘅根基？15世纪，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黄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呢个系佢牵挂一生嘅区域，亦都系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嘅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1: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 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在无奈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或者就可以看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来的那一朵格桑花。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出新疆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喺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好耐，直到拐入两山之间嘅半月形谷地。塔里木河嘅支流蔚干河从呢度流过，河谷入边就有咗绿洲。
7: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0: 呢条路周志波行过无数回，白杨树不直咁样立住，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就好似撑开嘅遮。黑枝二石窟就喺呢一片绿洲嘅明屋塔格山上边。黑枝二石窟系中国开凿最早嘅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仲要早两个世纪。周志波做嘅系壁画修复，咁呢一个工作冇聚光灯，冇掌声，甚至冇观众。
7: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0: 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咁同样令人移唔开眼嘅，仲有斑斑刀痕，嗰、那个系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窃取壁画留低嘅伤疤。
7: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0: 2010年8月4号，是周志波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黑枝耳石窟的日子。周志波回忆，那阵时陕西西安到库车冇直达的火车，要从宝鸡坐车，全程大概50个小时。周士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跟他同行的是瞓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那对于两个后生仔来讲，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到黑枝耳石窟不到半个月，周志波同埋杨杰就派到咗附近同属鸠兹石窟嘅富木吐纳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嘅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学先生。
7: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当然，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收集是一块未有手掌这么大的壁画，
7: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就同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7: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比如说颜料层的漆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漆壳，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要等他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垢，保留历史性的古垢。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面将一些看落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
7: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那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所做的是预防。这几年他们将更多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边，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例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7: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同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在工作上边，他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7: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超超和他自幼相识，没点犹豫就辞了在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他们索性将一对仔女都接到身边，小朋友不上学的时候，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边的宿舍小院里面，没有自来水，饮水都要从副车那边拉回来，一个星期一次。狐狸、狼、野猪还会时不时地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就好像成栋墙那样压过来。这些事在外人看来都很清苦，但是刘超超一讲起身就会忍不住要笑。
8: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7: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一位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7: 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是说自己都挺幸运下的，2017年他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鸠潜文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的时候的布式符号，只可惜鸠潜文早已失传。
7: 那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红绿蓝白黑， 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喀齐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串释研究所负责人，对黑兹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7: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安家新疆16年，黑兹尔石窟对它意味着什么呢？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7: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哈尔滨南岗区有一家不起眼的餐厅，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亦都不到2公里。孔凡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孔凡会来自黑龙江绥化农村，十几岁就来到了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咁有了积蓄之后就自己开餐厅做生意。后生嗰阵，因为照顾患病住院嘅父亲，佢深知病患同家属喺思想上嘅压力同喺生活上嘅不便。
9: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一些人？
0: 咁因为治疗嘅原因，好多病人喺饮食上边系有禁忌嘅。大多数餐馆都很难一一地去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孔凡会觉得这个正是家属最焦急，亦都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咁无论生意是否繁忙，只要有人同佢讲话这个是为病人点的餐，佢就一定会在口味上满足需求。咁讲起呢一点，孔凡会坦言这个是由于以前一次无心的拒绝带俾佢的遗憾。十几年前，孔凡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他可不可以做一道菜单上边无的东北家常菜。咁嗰阵时正是用餐高峰期，孔凡会太忙了，就拒绝了对方。而电话入边嗰个人喊了，话父亲在临终前就想吃这道菜。咁经历过呢件事之后，孔凡会决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尽力咁帮助他人，唔再拒绝。咁除了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如今孔凡会仲将自己的后厨整理出新的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给有需要使用厨房的病患家属使用。
9: 我们的电炒锅、电扁担、蒸锅、破壁机、煮粥的，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我基本上也都给他们配齐了。
0: 咁特登将餐厅开在医院附近，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帮到不少人了。但是孔凡会会做得再多一啲，开店做的是生意，帮手帮的是心意，源于善良，亦都源自经历。孔凡会做的这些事都不大，却是既暖胃又暖心。就算是现在有了一定知名度，他都不想接受捐款，他就想同以前这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下手，令暂时陷入困境的人可以看到闪烁的小店微光，可以闻到升腾的人间烟火。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徐阳是河北瀛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咁冇耐前咧，佢就用 AI 技术帮小朋友们做咗一次神笔马良，等佢哋嘅涂鸦由想象变成咗屏幕入边嘅现实。在教室入边，小朋友的手仔攞住画笔喺纸上边沙沙沙咁样画住，有啲喺度画紧镶满宝石嘅公主裙，有啲画咗带住翅膀嘅魔法斗篷，仲有啲画咗威风凛凛嘅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嘅涂鸦好快就跃然纸上。咁喺细路仔画完之后，满怀期待咁围坐喺一齐， 擘大隻眼咁样睇住老师手中嘅屏幕，令佢哋点都諗唔到嘅係自己啱啱亲手画好嘅裙、海甲居然神奇咁着返到咗自己嘅身上边。小朋友路伊末，
10: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
0: 咁呢一位为孩子们带嚟魔法课堂嘅徐阳老师已经喺呢间幼儿园工作咗3年几啦。佢平时呢就好鍾意去思考，总系鍾意将新鲜有趣嘅创意融入到教学入边，令课堂唔单止只系书本同埋儿歌。咁呢一堂令孩子们惊呼神奇嘅 AI 魔法课，正系佢嘅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11: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0: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就并不复杂了，只是需要将小朋友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着到小朋友身上这样简单的指令，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再着到每个小朋友的身上，他们的眼睛就瞬间被点亮了。那一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令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12: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3: 早上九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7: 9245
18: 早晨，周末愉快，9:02同你刷新下路况。缓慢路段暂时只是受到碧桂路辅道三洲市场对开往龙洲路方向繁忙的。提醒你配合高考举行啊，佛山一中周边的文沙南街、文沙路、文沙桥底至到一中东南门啊，以及是蝶南路一中至到德宝花园停车场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途经的车辆请绕行文昌路、文兴路或者是田园大街等的路段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0: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而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

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佛山嘅车主拨版嘅节目时间。今日星期日啦，我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最新嘅汽车行业动态啦，最新嘅用车干货啦，同埋自驾游嘅好去处，以及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嘅。我系 DJ Ken 啊。今日一开播啦，我将会为大家揀嚟几条啦最热门、最贴近我哋日常用车、买车、养车嘅新嘅重磅资讯，逐条同你拆解，避开套路，睇清行业真相。首先第一条，从六月开始，全国高速服务区啦正式落地新能源汽车强制运维新规。呢条新规咧几乎咧覆盖所有开电车、运动车嘅车主，好多人都唔知咩回事。我讲讲。以前我哋揸新能源车跑高速，入服务区淨係得充电、休息呢两个功能。咁而家新规落地之后啦，高速服务区会增设新能源车辆嘅随机抽检、强制运维嘅排查环节，同时出台咗充电限速嘅新标准。简单啲嚟讲，而家高速服务区嘅公共充电桩会根据车辆电池温度、电池健康状态，自动调节充电功率，唔再一味就满速快充。目的就是降低高速充电过热自燃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高速的路政部门亦都会对入去服务区停靠的新能源车辆进行随机抽查，重点排查电池有没有鼓包、线路老化、私自改装电路、违规加装配件等等安全隐患。一旦查出问题，会现场提示车主禁止继续高速行驶，需要就地检修。或者你会觉得麻烦，但其实这个新规是真真正正保障出行的安全的。好多电车的车主喜欢高速满血快充，贪快贪方便，但高温之下持续满速快充是电池最大杀手来的。今次看落好像限制了大家充电速度，实际上是帮你兜底安全。尤其在夏季高温，电池稳定性大幅下降，适当限速充电强制排查隐患，可以极大降低高速自燃的事故。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车友跑长途高速，尽量不要每次用到电量很低再去快充，中途多次慢充稳充才是养护电池最正确的方式来的。第二条资讯就是现在各大车企陆续推出电池终身质保分级政策。这个政策一出来，九成车主都说看不明里面的套路，以为执到大着数，实则暗藏很多限制条件的。以前的车企讲终身质保，大多数都是笼统宣传，首任车主啊、二手车主的权益很模糊的。但是现在新规细化了之后，电池终身质保就明确分成两个等级了。比如说首任车主全额终身质保，非首任车主过户车直接降级为有限质保，甚至直接取消终身权益。除此之外，车企还新增了质保前置条件，必须全程 4S 店定期保养，必须使用官方指定的充电设备，不可以私自改装电路，必须每年完成电康健康检测，只要有一样东西不达标，终身质保就即刻失效了。说真的，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车企推出这些分级质保，本质上就是降低自身售后的成本，同时又绑住了你后期的维保消费。好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啲 sales 啦吹到天花乱坠，终身质保、免费换电、免费维保、真正睇合同条款先至会发现好多都系坑嚟嘅。所以大家记住啦，买新能源车一定要白纸黑字睇清楚质保条款，分清首任同埋二手嘅权益，唔好俾啲口头承诺忽悠，唔好为咗啲虚无缥缈嘅终身福利被绑架高价去到 4S 店做保养。第三条就是今年第二季度全国新能源车的保值率最新权威榜单出炉了，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好多人追捧的网红冷门车保值率持续暴跌，一年贬值超三成，而现在或者在你眼中平平无奇的家用代步电车，反而逆势保值，贬值率好低。最近几个权威机构发布了第二季度的保值率数据，100,000元以下入门代步纯电车三年保值率稳定在 55%-60%，保值表现远超一些终端的网红智能电车。而150,000-250,000主打智能科技这些新款网红电车，因为更新速度太快，改款太频繁，三年保值率普遍跌到得回四成以下。部分的小众品牌的车型就更加离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腰斩都有可能的。其实而家买车保值啦，最核心嘅逻辑已经变咗。以前系越贵越保值，而家咧系越实用、越走量、越成熟嘅车型越。

保值。小众网红车，新势力嘅冷门款，睇起身配置高，颜值高，但后期维保好麻烦，配件稀缺啊。改款又快，贬值速度非常恐怖。普通家用车主咧，优先拣咧，仲系市场保有量大、口碑成熟、维保方便嘅车型，唔好盲目追新款、追网红，咁先至系最保值嘅选择嚟。好啦，第四条，今年六月智能座舱嘅合规新规咧正式升级，彻底整治咧新车车机嘅乱象嘅。以前咧好多车机啦，充斥住各种弹窗广告啦、私自推信息俾你啦，有自动下载 A P P 啦，甚至乎偷偷扣费、开通一啲增值服务，你想关都关唔到。而家新规定明确要求啦，所有卖紧嘅新车车载 A P P 必须全部备案，未经备案嘅第三方应用禁止预装。车机弹窗广告必须支持一键永久关闭，唔可以强制推送，唔可以后台自动更新。车载增值服务付费套餐必须车主手动确认先至可以开通，禁止自动续费、静默扣费。同时旧唔合规嘅车机系统，车企一定要升级免费吓，仲要系呢个新规真系接地气啊，帮大家解决咗一大痛点。好多新车落地，车机嘅广告满天飞，开开啊，中意啊，整个弹窗出嚟，影响你驾驶安全啊嘛。仲有多隐性扣费嘅套路落地，今次新规出咗嚟之后啦，再都唔可以肆无忌惮收割我哋啦。车机回归最纯粹嘅导航啊、影音啊、行车辅助呢啲咁嘅功能。若果你部车仲有我头先讲到咩弹窗啊、静默扣费啲问题，快啲直接联系车企，要求免费升级整改，维护自己嘅合法权益啦。第五个就是今年二手车流通新政策亦都会全面优化的，对于我们普通车主卖车过户是重大的利好信息。新规明确下调个人车源交易税费，个人名下非营运私家车自主交易税费将会成本大幅下降，同时亦都简化了二手车自主过户流程，取消了很多无聊的环节，取消异地过户的限制，全国实现线上预约、线下一站式办结。以前卖车呢，好多时候你要找二手车商代办，手续费又贵，而家呢你可以直接个人对个人交易，悭返一大笔嘅中介费。嗱，这个政策呢直接盘活咗二手车市场啊，对于普通车主绝对係福音。以后换车卖车唔使再俾车商收割差价，自己线上对接卖家，买家自主过户，省心又省悭钱。咁但大家留意，自主交易虽然方便，但一定要提前查验车况、车架信息、违章记录、抵押状态，签订一啲正规嘅交易合同，避免啦遇到问题车啊、事故车啊或者抵押车，防止踩坑先得啊。好啦，第六条，全国高速嘅 ETC 计费新规正式优化啦，彻底解决啦好多车主吐槽嘅计费误差嘅问题。以前啦 ETC 分段计费经常出现金额对唔上，莫名地多俾咗钱嘅，计费延迟累积咁样嘅情况都有，好多人咧申诉无门。今次新规清零计费误差，全国统一分段计费标准，每一段高速里程、每一笔扣费都会实时明细公示，精准到分，杜绝啦模糊扣费、叠加扣费。同时官方更新咗啦申诉嘅全新流程，如果遇到啲多扣钱啊、错扣钱啊，直接线上提交申诉。一般嘅审核嘅时候啦，由七个工作日已经系缩短到24小时就办结啦，几好啊！ETC 多扣钱其实是很多车主心头里面的痛来的。明明我都没有行那么多路，账单就是多钱的。申诉又麻烦，现在新规出了来了，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第七条就是今年汽车改装新规又再进一步细化了，明确私家车合法改装的边界，彻底讲清轮拎、避震、车身拉花、内饰改装合规范围，帮大家避开年检唔过啊、扣分罚款呢啲坑。新规规定啦，轮拎可以更换同尺寸、同规格嘅款式，但唔可以加大、加阔、改偏评比。避震咧禁止私自改装升降或者软硬可调嘅竞技避震，只可以更换原厂同款嘅避震配件。车身拉花贴纸总面积唔可以超过车身侧面嘅30%，唔可以遮挡车灯、车牌、车身标识。内饰轻微改装、座位套更换属于合法范围，唔会影响年检。超出以上范围，全部属于非法改装，上路会被查，年检直接唔通过。嗱，好多人啦，中意帮自己部爱车扮靓靓啊，但一路都分唔清合法同埋非法改装嘅界限喺边度。改完先至发觉过唔到年检，得不偿失啦。而家新规啦，界限好清晰，大家想改装爱车，一定要守住合法嘅底线，小改怡情，大改伤身，唔好盲目竞技改装，使咗钱多又违规，上路仲会有安全隐患添啊！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听隻歌先啦，转头返嚟呢会带俾大家今日第二 part 有趣又佛山。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各位老友记，揸车游走佛山最舒服嘅方式，从来都唔系追赶网红打卡点，而系放慢车速，放慢脚步，静静感受一座千年岭南名城嘅底蕴同埋温柔。今日 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游走佛山良县，呢一座同如荫山房、清辉园、可园齐名，被誉为清代岭南四大名园嘅转世园林，是佛山最具代表性的岭南文化名片。这里收埋最地道的岭南建筑美学，亦都收藏住老佛山百年的商贸故事和人民情怀。讲起良县，很多本地老友可能小个就听讲过，但是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座园林究竟几有份量。良县始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梁氏家族历时数十年精心修建而成。众所周知，清代的佛山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商贸繁华，商贾云集，手工业、陶瓷、纺织业鼎盛一时，而梁氏家族就是当时佛山商界文坛的名门望族。他们经商致富，崇文重教，耗费巨资打造的这座私家园林，不单止是自己居住休息的地方，更加是当时岭南文人雅士吟诗作画交流文化的核心场地。他同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金碧辉煌不一样，佛山良县主打雅致、清幽、灵动、完美，诠释着岭南人家的低调内敛、精致细腻的生活态度。整个园林布局巧妙，亭台楼阁、水榭回廊、假山池水、古树名木错落有致，一步一景，一景一诗。北方园林讲究气派，而良县就讲究意境，借山造势，借水抒情，将自然山水和人民建筑完美融合，这个就是最正宗的岭南造园艺术。漫步在良县中，你可以见到百年的古榕树盘根错节，青砖黛瓦经历风雨斑驳，古窗雕花精美绝伦，每一处细节都是古人审美和匠心的沉淀。除了绝美的园林风光，良县还收埋着浓厚的人民故事。刚才我讲过，梁氏家族世代崇文重教，文风鼎盛，出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名士乡贤。他们不单止深耕商贸，更加积极地造福乡里，兴学育才，为近代佛山文化、教育、公益发展打落了深厚的基础。院里面流传着的书画石刻，全部都是来自清代名家的真迹，字字珠玑，笔力浑厚，记录着当年岭南文坛的繁华，亦都见证着佛山千年文脉的传承。行入良县，不单止是看风景，更是沉浸式地读懂佛山怎样从千年商贸古镇一步一步成长为今日的文化名城、自造名城。好了，跟住落嚟，我哋即刻落地同大家分享下最关心嘅游玩实操攻略。你可以喺正门入园百年古榕树嗰度打卡，然后再去梁家祠人民展馆，再去湖心亭水景核心区，然后去曲水回廊、假山叠石嘅景观区，再睇一睇清代书画嘅石刻展区，去到民族文化展厅，然后去鲗鱼正日休息区，出口就系美食街区啦。嗱，呢条路线咧循序渐进，先睇古景，再读人民历史，最后再感受下本土民族，层层递进，越逛越有味道。 入园首先映入眼帘嘅系百年嘅古榕树，扎根园中过百年啦，枝叶茂密，遮天蔽日，系良园标志性嘅景观。古树见证住园林百年变迁，影相出片率好高。行过古榕树就到咗梁家祠，呢度咧就系梁氏家族祭祖、议事、传承家风嘅核心场地。祠堂里面梁柱雕刻、牌匾都是原汁原味的清代遗传，细细品读你可以深度了解当年佛山名门的家风文化和经商的底蕴。继续前行就是全院最精髓的湖心亭水景区域，都说岭南园林精髓在水，梁苑的灵气就全部汇聚在这片静水之上。亭台临水而建，回廊蜿蜒环绕，池水清澈灵动，搭配周边假山奇石、绿植繁花，完美复刻了移步换景、曲径通幽的岭南造园意境。正坐在亭里面吹下风，望住水面的倒影，瞬间可以脱离城市的喧嚣，体会到百年前岭南文人雅致闲适的生活状态。再向后行，石刻书画展区收埋好多清代的名家真迹、诗词、书法，每样都好齐全，每一幅作品都承载住岭南文物。喜欢传统文化朋友可以慢慢看慢慢欣赏。整条路线完整行下来预计留两个半到三个钟头，不会太赶时间，不会走马观花，足够沉浸式地感受古园的韵味。最佳的游玩时间建议是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园里面人流不算很多，气温凉爽，无论是散步影相、静心观景都是最佳状态。如果鍾意夜景温柔氛围，傍晚五点后晚风微凉，灯光雅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静日感受。好啦，确定好游玩路线之后，我哋点样去呢？其实真係好易㗎咋。咁当然啦，梁苑所在嘅位置喺禅城嘅老城区，自驾嘅话啦，喺嗰边啦会有少少嘅窄路啦，或者係拥堵嘅，特别喺星期六日啦。咁但係嗰边停车都仲算方便，路边有充足嘅停车位。咁另外呢，除咗嗰度之外呢，周边亦都有唔少嘅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大家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啦。除了路况停车，再同大家补充个小细节，因为旧城区真系红绿灯密集，斑马线多，自驾途中要耐心慢行，自驾日周边的人流会暴涨，建议大家尽早出发，错峰出行。游玩之余，美食都是短途出行的灵魂来的。梁苑周边集堆了很多地道的老字号，全部都是本地人代代食的正宗风味，性价比超高。打卡的一些美食清单可以同大家讲，比如说 Q 弹爽口的佛山盲公饼，远味入内的陈村粉，奶香浓郁的双皮奶，外酥里嫩的炸牛奶等等等等。当然帮大家避坑重要提一提一样东西，第一个，梁苑是百年文物古园，园里面的古建筑、古树、石刻都是珍贵文物，你不要去爬，不要去踩，不要去涂鸦，记得。第二个，园区里面周边有些流动的无证摊贩也都比较多，商品参差不齐，建议大家也都是理性消费。第三就是园区里面古树繁茂，绿植皮多，蚊亦都会比较多，亲子出游记得做好防蚊防护。最后提醒大家一样嘢，乜都有水的，要注意安全。而家好多人出游一味追逐网红新景点，热闹喧嚣，千篇一律，反而忽略了身边沉淀百年的珍贵美景。佛山梁苑其实没什么太过度商业化的套路，留低的纯粹是岭南雅致、百年的人文底蕴，它是佛山的文化名片，亦都是我们本地人独享的静日后花园。周末尝试揸上爱车，逃离工作的繁琐，城市的快节奏，带埋家人和朋友漫步古园，品读历史，打卡美景，沉溺美食，这种松弛自愈的短途自驾，才是佛山人最写意、最有意义的周末生活。不需要远行，身边就有诗和远方了。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早上系多云到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预计明后两日仍然会有强降雨过程，各位考生副考啦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会带俾大家啦今日嘅新车硬碰硬嘅。今日我哋会聚焦14-16万纯电 SUV， 而且系家用嘅黄金价位。呢、这个区间啦，大家嘅需求点好高度统一嘅，热度要高，家用省心，故障率低，养车要够平。所以今日呢，我哋唔会一部一部车嚟单独叙述，全部按核心评测维度同大家进行横向对比。咁我哋揀嚟边几部车呢？一部系比亚迪嘅海狮06新款，仲有广汽埃安嘅 i60 啦，同埋领跑 C11-2026 嘅增程版。三部车价位差唔多，受众亦都比较一致。我哋结合一啲最新嘅数据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对比一下空间同埋家用嘅实用性，呢、这个维度直接决定日常出行、放嘢啊、带老人家、小朋友嘅舒适。三部车入边啊 ，i60 啊 ，ion 嘅系必须嘅空间王者，车身轴距、后排脚部空间、后尾箱嘅容积系全面越级嘅。对比另外两部车嘅优势好明显，尤其系后排坐得耐咧，满载出行嘅时候，宽阔度咧系碾压同级别车型，适合多人口家庭、经常全家出游、日常需要放大件物品嘅朋友。比亚迪嘅海狮06啦，新款啦，空间属于标准嘅均衡水平，唔会浮夸，唔会局促。前排驾驶视野开阔，后排咧日常坐两个成年人系完全舒服嘅。后尾箱满足家庭刚需，属于够用、好坐、百搭嘅家用水准，冇短板，但系亦都冇咩越级嘅惊喜，胜在均衡稳定。而领跑 C11 嘅增程版空间介乎于两者之间，车内嘅布局比较规整，乘坐空间阔落，但后尾箱嘅重心比 i60 要差啲。日常家用是足够，但如果经常大件嘢要放车啊、多人坐啊，实用性就会稍弱一筹。总体来讲，实用性、空间啊，排名 i60 好过 C11， 再好过海狮06。第二个维度就是动力续航、驾驶质感和日常的通勤度。家用车最紧要就好开平顺，不会晕车。这样东西我要赞赞海狮06和 i60， 都是纯电的专属平台调校，动力输出、线性柔和，电门、刹车踏板调校都是偏家用，低速、市区塞车、跟车都很顺滑，没什么顿挫，新手、女司机、老人家都不会晕车，匹配大家日常通勤。两者的细微差距就是海狮06的底盘紧致度更好，高速行驶车身更稳，不会发飘，长途质感会更加好。而 i60 的调校会远一些，市区低速代步舒适感满，但是高速的底盘支撑比海狮06要差一些。反观领跑 C11 的增程版，优势和短板都很鲜明。这部车如果选增程，市区平时用它的适配场景就不一样，短板是油电切换的瞬间偶尔会有轻微的顿挫，平顺的细腻度不及比亚迪和艾安，底盘的调校偏运动，避震的舒适性稍微会差一些，更加适合年轻人，经常跑长途的车友不是极致家用舒适的取向的。好啦，我哋再嚟增加啲嘅关键点同大家对比一下。首先全车嘅智能化系统，实际嘅操控横向对比，呢啲都係家用车早已经唔係话淨係好开好坐得啦，智能配置好唔好啊，操控顺唔顺手都好重要。如果你话对比智能化呢，第一名绝对係领跑 C11 啊，属于同级别智能配置越级嘅碾压，全系标配高阶自驾辅助驾驶系统，对标另外两款车型嘅家用基础辅助，领跑可以实现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主动车道居中、智能自动变线、前方拥堵跟车、障碍物主动识别避让，仲有全自动记忆泊车，一键泊入泊出呢啲功能。高速长途、快速路行驶，系统都可以极大咁减轻脚部同埋手部嘅疲劳，几乎可以实现半自动驾驶。对于经常跑长途、通勤嘅路程比较远、惊开车攰嘅朋友，智能嘅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车机嘅芯片算力高 ，UI 界面简单干净，操作丝滑，多任务切换都唔会卡嘅。语音仲支持连续对话，可见就讲得噶啦。海狮06嘅配置主打就稳定实用，冇乜bug噶。
搭载比亚迪成熟嘅 D-Link 车机系统，经过咗咁多年嘅市场更新换代，系统成熟度好高噶啦，冇咩卡顿啊、死机啊、闪退呢啲，智能语音识别亦都精准嘅，咩开窗啊、调空调啊、切糕啊、导航呢啲响应都好快。咁啊，辅助驾驶以基础实用功能为主啦，包括定速巡航啊、车道保持啊、主动刹车啊呢啲，满足你日常用系 OK 嘅。但系对标零跑啦，缺少高阶嘅自动变线啊、记忆泊车呢啲功能，智能上限系适中。主打稳定襟用，唔玩花巧嘢。而 ION 嘅 i60 嘅智能化水准咧，同比亚迪差唔多，同样系务实嘅家用取向。车机系统简洁流畅，操作逻辑比较简单。日常影音、导航、语音呢啲够用，基础配置系拉满嘅。咁但系同样咧，亦都见唔到有高阶嘅自驾功能啊。智能科技感、高速辅助嘅便捷度，对标零跑 C1 仲系有明显嘅差距。咁喺呢一度咧，胜在系系统够稳定咯，冇咩太多故障咯，容错率高咯。咁所以若果你要智能化更高啲嘅，你就要拣零跑 C11 啦。跟住落嚟呢个维度咧，就系话我哋睇睇车主真实使用嘅感受，有冇啲咩故障率或者系通病咧？嗱，比亚迪海狮06咧系三部车入边啦，大件故障率最低、品控最稳嘅车型，三电系统几乎零投诉，冇任何先天性嘅设计缺陷，唯一通病全部都系无伤大雅嘅细节问题，比如话新车轻微异味啊、高速风噪、胎噪中等啊、低温续航小幅度缩水啊，呢啲其实都系纯电车嘅通用特性，唔属于质量故障，长期家用几乎冇咩维修嘅烦恼。ION 嘅 i60 新出嚟冇几耐，国企品控仲系靠谱嘅，核心部件襟用稳定，故障率同比亚迪接近，主打嘅省心襟用。车主集中反映嘅通病咧，就系低速动能回收有轻微嘅拖曳感，高温暴晒之后咧，车机轻微嘅卡顿，原厂轮胎偏硬，避震一般，全部都系舒适性问题，但系亦都唔会影响行车安全同埋整车寿命。零跑 C11 嘅增程版核心总成可控，但细节通病相对会比较多啲，更加明显啲。比如话新车内饰异味更重，散味周期长，高速嘅静音性系三部车最差嘅，风噪、胎噪好突出，油电切换偶尔有顿挫，整体质感嘅细腻度唔及另外两部。虽然冇咩重大嘅质量缺陷，但系长期用车呢啲细碎嘅问题比比亚迪啦同埋 ION 啦会更多啲。所以最后呢，结合三部车嘅差异呢，喺度啦，阿 Ken 哥俾大家最精准最落地嘅场景化购车结论，大家对照自己嘅用车情景嚟去揀车啦。如果你係家庭唯一用车，打算长期开5到10年，追求极致省心保值，大件零故障，全家通用，唔需要犹豫啦，首选嘅比亚迪海狮06啦。佢均衡性、稳定性、售后保障都係三部车最优解，家用容错率最高，冇明显嘅短板，买咗你唔会后悔嘅。而且呢，我哋呢同车时代亦都会有杀价帮帮大家争取到啦底价同埋补贴嘅。若果你係多人口家庭，经常满载出行，注重大空间，追求低养车成本，务实居家，专门就係日常通勤接送细路，家庭短途游，咁广汽埃安嘅 i60 嘅新款亦都係最优解，因为佢空间实在太好啦，悭电襟开，性价比炸裂。咁呢部车呢，同样我哋亦都有杀价帮帮大家攞到靓价嘅。咁大家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入去补报名 OK。如果你係年轻车主，经常跑高速跨城，怕续航焦虑，鍾意啲智能科技，追求操控性，想要越级配置，可以接受细微嘅质感短板，短期3到5年就换车啦。咁零跑 C11 增程版系不二之选，因为可油可电嘛，高阶自驾运动操控，适配嘅场景更加灵活。嗱，呢三部车咧冇绝对神车，只有绝对适配。追求稳定拣比亚迪，追求实用拣艾安，追求体验拣零跑，根据自己用车情景对号入座，先至系最聪明嘅购车选择，完美避开90%嘅买车套路嘛。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先吓，转头返嚟呢，嚟到今日最后一部分，我哋会同大家一起畅谈汽车生活。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啊！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好多人话成年人嘅世界冇容易呢两个字，尤其系对于我哋撑住头家嘅男人嚟讲，大个咗之后最大嘅变化就系唔敢再随便喊，唔敢再随便认输，更加唔敢轻易讲攰，日日翻工奔波，顶住工作压力，啊，顶起屋企嘅责任，朝九晚五，甚至乎通宵加班。面对职场的刁难，生活的琐碎，柴米油盐的压力，日日神经都在紧绷的状态。很多粉丝和我私信分享，说男人最治愈最放松的时刻，从来都不是家里热闹团聚的时候，反而是每日收工回到停车场，停好部车，坐在车里面那短短的10分钟。所以今日呢，我哋就聚焦普通成年男性车主的真实心声，讲讲属于我哋男人的独处以及治愈。好多人以为男人心大，唔怕压力，唔会委屈，唔会疲惫，但其实每一个揸车奔波嘅男士都系默默喺度硬撑嘅普通人。你喺公司入边系最靠谱嘅员工，喺客户眼中系最负责任嘅合作方，喺屋企入边系顶梁柱，系老婆嘅依靠，系细路哥嘅榜样，系父母嘅寄托。所有人都默认你应该要坚强，应该要万能，应该要顶住所有风雨。但有冇人问过你攰唔攰啊？压力大唔大啊？需唔需要唞下？早前啦，同我哋啲粉丝啊，啲男朋友 早前跟我们这些男粉丝谈过偈，他们都讲了自己的心声，其实很多都好挫住挫住。比如说有一位做销售的男车友，今年三十零岁，上有老下有细，日日为着业绩奔波。他跟我讲，他说谈过，现在市场竞争大，每个月都要有 KPI 指标完成，又有回款压力，每日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受委屈、被刁难、被否定，已经是家常便饭。日头在公司要保持打晒鸡血咁样，满面笑容；面对客户要谦卑忍让，事事迁就；面对同事要和气相处，低调做人。无论内心几压抑、几烦躁，都绝对唔可以表露半分。翻到屋企咧，即时要切换爸爸同埋老公嘅角色啦，陪细路仔做功课啦，辅导作业，听下老婆啲日常琐碎，安抚下老人家嘅情绪。屋企所有大细事务都需要操心把关。一日廿四个钟头，除咗揸车喺路上边嘅时间，几乎冇一秒钟系属于自己。所以佢每日落班，就算早早去到小区楼下，都绝对唔会即刻上楼，一定会停低车，关上车窗，静静咁样坐十分钟。呢十分钟，佢唔系爸爸，唔系老公，唔系员工，只系一个普通可以攰、可以脆弱嘅男人。仲有一位常年跑工地做工程嘅车友，日日都日晒雨淋，奔波劳碌，工期压力、资金压力、人员管理压力，压到佢都唞唔到气啦。好多时候咧，工程延误、甲方刁难、资金周转困难，但系佢嘅内心咧焦虑到系瞓唔着嘅。佢又唔敢同屋企人讲，于是乎佢话：男人最大嘅担当就系自己风雨自己孭，唔想屋企人替自己担心，唔想屋企人跟住自己焦虑。其实个老婆一路都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呢位男粉丝同我讲过，老婆成日同佢话：我知你日日好辛苦，压力好大，你唔使时时硬撑噶，你攰咗就休息下啦，赚多赚少都冇所谓嘅，一家人平安健康就够啦。每次听到佢老婆呢句说话啦，佢内心又暖，但系又心酸。暖嘅系有人理解佢嘅唔容易，心酸嘅系自己始终冇办法令到家人无忧无虑。所以佢每晚落班开车翻去咧，都会安静喺车内咁放空，消化一日嘅压力，调整好心态，先敢上楼面对屋企人，唔想将负面嘅情绪带俾最亲嘅人。仲有好多自由职业、小店主、上班族嘅男车友，其实你哋都或者有同样嘅感受。屋企人永远睇到嘅系你揸车出入，睇落体面安稳，但系睇唔到你背后嘅奔波同埋煎熬。父母话啦，你而家有车有屋有稳定工作，应该要知足啦。小朋友亦都会天真咁讲：，哇，爹哋你好犀利啊，乜都搞得掂嘅。而老婆亦都会期待你越嚟越好，撑起成头家。所有人嘅期待都系你前行嘅动力，同时亦都系你默默承受嘅压力。家人嘅理解同埋开导，从来都系男人最好嘅解药。好多老婆啦，唔会讲太多嘅大道理，但系或者会静静咁帮你煮好饭啦，留好汤啦，等你翻屋企。阿爸阿妈唔会问你工作嘅难处，只会叮嘱你注意安全啊，好好休息啊。细路哥一句天真嘅，哎，爸爸你辛苦啦，咁样足以融化成年人嘅所有疲惫。正因为有屋企人嘅包容、体谅同埋温柔开导，其实我哋先至有底气顶住外界嘅所有风雨，咬牙坚持继续前行。但系始终好多心里边嘅说话，好多委屈，好多迷茫。唔方便同屋企人倾诉，因为你唔想阿爸阿妈担心，唔想老婆焦虑，唔想吓亲细佬哥，所以选择自己消化、自己承受、自己治愈。喺公司你要成熟稳重，面面俱到；喺屋企你必须要坚强可靠，无所不能。唯独坐入自己部车嘅呢段时间，你先至可以彻底卸低你嘅盔甲，放落你嘅人设，唔使硬撑，唔使坚强。冇人催你做家务，冇人问你 KPI， 冇人期待你完美。在这个细小的车内空间，完完全全属于你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将

公务车只是当成代步工具，翻工靠佢，落班靠佢，出行靠佢。但对于奔波的成年男人来讲，部车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我们风雨无阻的伙伴，亦都是我们独处自愈的避风港，是我们收纳所有委屈和疲惫的秘密基地。外界所有压力，职场的所有刁难，生活的所有琐碎，你关埋车门就可以暂时隔绝，通通放低嘅啦。车窗一关，隔绝嘅系外界嘅喧嚣同埋压力；车窗一开，迎接嘅系归家嘅温暖同烟火。车外系柴米油盐嘅压力，系职场竞争嘅残酷，系成年人嘅身不由己；而车内系短暂嘅自由，片刻嘅温柔，独属于自己嘅松弛。好多男人明明回家的路程是很短的，明明可以即刻上楼休息见家人，但偏偏习惯在楼下停车坐一轮。其实他不是偷懒，不是逃避家庭的，真的需要这短短的时间的缓冲，将一日所有的疲惫、焦虑、委屈消化干净，整理好情绪，收起负能量，才可以笑着地上楼，继续做家人眼中坚强可靠的顶梁柱。揸车慢慢行喺佛山熟悉嘅城市道路，微风从车窗轻轻吹入嚟，吹散一日嘅闷热同埋疲惫。晚上睇住万家灯火嘅璀璨，人间烟火嘅升腾，耳仔边响起嘅系舒缓温柔嘅音乐。呢个时候唔使赶业绩，唔使应付人情，唔使承担责任，唔使扮完美角色，车速放慢，心态放慢。呢短短嘅十零分钟，系我哋最奢侈、最自愈、最自由嘅独处时光。或者我哋作为男人买车之前，要系买车系为咗面子，为咗系出行嘅方便，为咗系通勤代步。真正日日揸车、日日奔波之后，你先至会明白，部车俾到我哋最大价值，从来都唔单止系出行嘅便利，而系俾咗每一个负重前行嘅成年人一个暂时可以逃离生活安心自愈嘅私密空间。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男人的世界更加是风雨兼程，有无数个瞬间或者你会觉得迷茫，觉得无助，觉得撑不到下去。但是尝试下静静地坐在车里面，想起家的温暖的灯光，想起家人温柔的开导，想起小朋友天真的笑容，听着歌，想下放空下，你就会重新储满勇气。家人从来不会要求你大富大贵的，他们最朴素的心愿就是你平安健康，不要太累，开心自在。这份简单的体谅和包容是你坚持下去最大的底气。可能你今天被客户刁难过，被领导否定过，被生活打磨到遍体鳞伤，又可能你今天心态低迷，迷茫无助，觉得事事都不顺心，又可能你日日奔波劳累，默默承受着所有人的期待和压力。但是尝试下揸住爱车吹下风，然后听住音乐，你会释怀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有人等你回家，有人懂你的不易，有人默默开导你，有人全心信任你，这些细碎的温暖就已经能够治愈所有的疲惫和委屈了。所以在这里，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再觉得买车只是沙油啊、洗钱啊，只是养护麻烦，给到我们的情绪价值、治愈价值、独处价值远远胜过所有的养车成本的，是不是？最后呢，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啦，我祝愿每一位曾几何时默默付出、负重前行嘅车友，愿你日日奔波，唔再被辜负，所有嘅坚持皆有回响，愿你有人理解、有人锡、有人开导，永远都有退路同埋底气，愿你出有良车，归有暖灯，车内自愈心事，车外不负生活，前路奔赴皆温柔，人间奔波皆值得。多谢你收听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下个星期六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早晨10:01，一齐嚟关注路况。受到三洲市场对开，碧桂路辅道大云线呢边有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提醒你留意。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啦，南海桂城嘅华师附中周边嘅东平路、简平路、华翠南路有临时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注意绕行啦。而9日下午6点之后啊，东平路、华翠南路口至到简平路口会实施双方向嘅封闭嘅，途经嘅车辆都要注意绕行噃。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城市超佳人精选重播，
14: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书接上一回啦，就借全民营养周讲第二期嘅补贴啦。如果你错过咗我哋之前铺陈嘅嗰期嘅话咧，都建议大家重新听翻，咁你就知道喺铁嘅缺乏上咧，都真系比较普遍。食物当中

0: 我哋今期系咪会拆解呢六条指南啊？
1: 冇错啦，
0: 我基底好，咁我要增加佢嘅摄入元素，好丰富嘅食物啊，咁样
1: 铁元素含量丰富嘅食物咧，就包括血红素铁丰富嘅补血铁三角。佢哋就系动物红肉、动物肝同埋动物血啦。
0: 哎呀，呢、這个都系我哋日常当中虽然有食，但系真系唔系日日都会食到嘅嘢嚟噶。
1: 啊，尤其一啲啊呢样高嗰样高嘅嗰啲人士咧，佢甚至连红肉都唔食噶，咁点算呢？咁啊，当然亦都可以拣选一啲含有少量血红素铁嘅白肉类啦，即系譬如鸡啦、鹅啦、鸭啦。鸡啦，一定系肉，鸡肉吓，鸡肉里边先至含有血红素铁吓。
0: 系，
1: 诶，仲有内脏里边都含有血红素铁，不过呢个就唔讲啦，有好多人都系避内脏嘅。
0: 系，
1: 咁而鱼嘅鸡肉里边
0: 有冇咧？
1: 都有噶。嗱，我哋蒸鱼嘅时候揭开个鱼皮，咪见到有啲红红地嘅嗰啲肉，
0: 鱼瘦肉我哋叫。
1: 系啦，个丁多咁多，大部分嘅白肉咧唔含铁。但系佢可以辅助到植物性嘅血红素铁元素吸收，
0: 佢可以保护佢，系咪？
1: 对，
0: 诶，讲到话肌肉嗬，好多朋友都话噶，蚌类嘅肉，哇，真系分分钟都系肌肉，虽然佢唔系红色，但系嗰啲算唔算咧？
1: 动物类嘅非血红素铁，珊瑚啦，
0: 虾蚬啊，
1: 蚬啊，嗰啲虾蛄里边嘅嗰啲肉，
0: 虾算唔算咧？
1: 虾都算。但系鲍鱼系最高嘅，虾都唔算最高，系啦。咁但系唔系血红素铁啊嘛，入到我哋身体咧就受干扰因素多。咁啊，同类嘅血红素铁咧就亦都包括有菌藻类啦嘅嗰啲蔬菜，好譬如话木耳啦、羊肚菌啦、冬菇啦都 OK 嘅绿色蔬菜啦，真系唔算高，但系都有吓。咁啊，最高嗰种绿色蔬菜就系芽。日常当中铁元素含量相对丰富嘅蔬菜咧，菠菜咯、苋菜咯，铁含量都有，但系佢储存非常之高，一定要焯水。如果唔系，食咗等于白食。如果你系食铁剂嘅话咧，就唔好同呢啲蔬菜一齐食啦，即系分分钟就系浪费啦。咁啊，再有话豆类啦，黄豆啊、坚果啊同埋谷物咧，都含有少量嘅铁元素吓。如果冇所谓嘅呢啲促进吸收因子保护嘅话，佢哋喺我哋体内吸收率咧就仅仅有3%到5%嘅啫。咁相比起啱啱提到嘅血红素铁，补血嘅铁三角吸收率可以去到15%到35%，白肉类嘅咧就差唔多接近10%。排名咧就系排第一嘅猪肝，
0: 猪肝嚟，猪肝爱好者快啲举手，我哋两个都要举。
1: 之后跟住咧就系鸭肝、鸭血、鸡血、鸡肝、猪皮，即系条猪横嚟啊。接住就系猪血、驴肉、鹅肝、瘦羊肉、羊肉、鹅肉、鸽肉、牦牛肉、猪手肉、
0: 猪手嘅瘦肉，
1: 系红色嘅，好鲜红色嘅吓。
0: 系
1: 之后先至系我哋最经常食嘅猪瘦肉同瘦牛肉。
0: 系 OK， 哇！前面嗰啲全部都系内脏，血类，哇！真系唔讲唔知道，原来分分钟瘦猪肉比起瘦牛肉含铁量更高，
1: 系
0: 咁，但系喺膳食当中咧，其实我哋都同时建议大家系要同步吸收其他嘅微量营养素，先至会有协同作用，系咪咧？
1: 系协同铁吸收同埋预防铁缺乏嘅微量营养素咧，包括咗叶酸啦、B12 啦、C 啦、B6 啦、B2 啦同埋维 A 嘅。咁我哋都分别列举咗含有呢啲营养素嘅营养素密度高嘅食材。就放咗喺推文里面
0: 嘅，
1: 咁就记得我哋喺买肉嘅时候咧，就要顺手买埋呢啲，
0: 即系搭住嘅要，
1: 系啦，补铁嘅嗰个效率会更加之高。
0: 搭嘅意思系一齐炒一齐食，
1: 系啦，就同一餐喺胃里边要有时间吻合。
0: 要俾佢睇埋一齐，
1: 系啦。
0: 嗱，呢个系协同作用，即系有佢哋又有保护，又有促进，又要帮佢哋转化。即系你既要保护佢，又要帮佢避开一啲天然嘅敌人。
1: 咁呢啲天然嘅敌人包括咗咩呢？植酸高嘅、草酸高嘅、多酚高嘅同埋油酸高嘅。咁呢个草酸高嘅呢个蔬菜包括咗啲乜嘢呢？就是马齿苋啦、空心菜啦、韭菜、菠菜，菠菜包括尖叶嘅蔬菜同埋一啲其他品种菠菜，只要系菠菜，佢嘅草酸都非常高㗎啦。再有呢就係竹笋啦，长得比较老嘅羽衣甘蓝，即係你去买羽衣甘蓝嘅时候，佢都会提醒你，呢啲叶老嘅话，你最好焯一焯水波咁样。其实目的就系将草酸将佢焯走佢。咁呢个就系植物性嘅抗营养因子嘅呢个威力吓。咁呢个提到系草酸，咁而植酸咧，其实可能

0: 朋友即係未認識到啊，雖然已經慢慢有科普，直酸係乜嘢呢？就係、是、大豆類、雜豆類、全谷類、全麥類。呢啲全嘅碳水类，我哋认为非常之优秀啊嘅食材。如果唔提前咁样去泡发，有生命力嘅豆类啦、谷类啦，就
1: 发芽。
0: 发芽系啦，咁、发芽嘅过程将呢啲植酸咧会转变啦，转变得越嚟越少。咁你嗰啖水就唔好要啦，
1: 浸一次，
0: 起码浸四个钟。
1: 系咁啊！刚才讲到话，如果素食主义者，因为你唔系食肉食咧，你嗰个铁咧冇办法更好嘅转化咧，会影响吸收。而家睇嚟系健康主义饮食人群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好多朋友而家系全谷物，三餐都系全谷物。我甚至有一班朋友系生食蔬菜同水果。鱼金蓝、生嚼，系咪菜生嚼，即系连灼同埋煮呢个过程都冇嘅。其实你睇似佢好似好原始，好似保留咗所有食材最应该嘅嘢，但系往往呢一种嘅食法阻止你身体对铁嘅转换留低。
0: 唔单止铁，其实而家已经有更加之理性，亦都有数据支持嘅讲法，就系、是你素食主义者又好，生食主义者都好。一定要想办法避开植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些抗营养因子，因为已经有名叫了
1: 抗营养因子。
0: 它是会结合同时入胃的食材，又或者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已经有的一些营养素。
1: 好霸道啊，原来这样。
0: 是啊，还有另外那两种油酸多酚。油酸是来自于茶叶啦，啲未成熟嘅水果啦，吓
1: 结结地嗰啲啦，
0: 系对啦，结结地嘅蓝莓嘅皮啦，葡萄皮啦，红酒啦，就已经系充满多酚噶啦，所以有啲系冇办法提前处理嘅，你只能够隔开时间食，隔开一到两个钟嘅时间去食，即系等胃里边呢一批啊富含即系相关你必须补嘅元素排咗入去条肠度先，等个肠吸收咗先，跟住你再食呢啲啊红酒啊咖啡啊茶啊，即系唔系唔饮得，你隔开时间食就得噶啦，
1: 排好序。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好咁照顾自己咧，我终于明白楚慧所讲啦，真系忙噶，每日你要安排自己食啲乜嘢，边个同边个系敌人啊，最好唔好放埋一齐啦，费事佢嗌交，
0: 系咪有啲复杂咧？
1: 系有啲复杂嘅，我哋转头翻嚟会俾个方案俾大家。

0: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0: 我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通过飲食更好咁样去补充血红素铁啊！刚才我哋讲到有好多啊，植物性又点样，跟住动物性又点样咁样，哇！大家觉得好乱好乱好乱。咁我哋而家就俾几个食方俾大家，如果真系记唔住嘅话，你就记住呢几个搭配已经搭好咗噶啦，你照抄功课就 OK 啦。第一个就是血红素铁的食方，就是一条汤方来的，就是大头鱼山药猪横利汤，这条是一条名方、是一条长寿方。大家一定要用啊，一家大小啊。
1: 是啦，咁食材呢包括大头鱼的鱼头啦，按肉计差不多100克，猪横利一条差不多3两，鲜的山药即是淮山3两左右啦，或者你干品就15克，生姜10克，葱盐。做法呢就是先将个鱼头斩件啦，猪横利呢处理一下啦，将嗰啲白膜啊油脂啊洗干净佢，跟住切片。先热锅少油，鱼头煎到两面都金黄被用。加入煎好嘅鱼啦，猪横利啦，姜片啦，同埋水下。大火煲20分钟，再加入淮山，再转小火再煲20分钟。加盐调味，提供到嘅含铁量呢包括咗猪横利嘅含铁量 16.95 毫克，大头鱼嘅呢个鱼肉嘅含铁量虽然有100克，但系仅仅系含铁 0.8 毫克嘅啫。咁鲜山药150克，含铁量 0.45 毫克。鲜生姜吓，你唔好睇佢得个10克，但系含铁量都有 0.14 毫克。鲜葱花10克，含铁量 0.13 毫克。夹埋是一共有 18.47 毫克的啦，足以满足到一个有月经的女性每日的铁含量。
0: 几好啊，呢道汤。嗱，佢主要含铁量贡献的是那条猪横利啊，各位。好，第二条汤方是鸡蛋、红萝卜、西兰花炒虾仁。
1: 是啦，河虾啊，咁你大学去买呢就要买够200克喎。含铁量有4毫克。
0: 是先至4毫克。
1: 是啦。咁雞蛋一個呢就含鐵量係 0.8 毫克、即係蛋黃同埋蛋白計埋㗎啦。紅蘿蔔200克嘅含鐵量呢1毫克㗎啫。咁再有鮮生姜10克嘅含鐵量 0.14 毫克。咁夾埋呢都有 5.94 毫克嘅含鐵量嘅。做法呢就係常規做法啦。咁之所以一定要將佢炒軟熟，就係要將紅蘿蔔同埋西蘭花嘅胡蘿蔔素溶出嚟，就再同呢一个虾仁一起再翻炒吓。咁胡萝卜咧系维生素 A 嘅前提下，佢嘅胡萝卜素咧喺体内咧进一步再转化为维生素 A 嘅。啱啱提到嘅呢啲 B12 又好，维生素 A 嘅前提又好，将河虾啊同埋鸡蛋里边嘅唔系血红素铁嘅铁元素结合好，一路运送到去我哋嘅小肠嘅上段肠壁嘅细胞咧吸收吓。将它混载入血液，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吸收的过程。咁呢道菜呢建议呢同埋一啲饭后果去食，就前提要维 C 含量非常之丰富嘅，包括咗橙啦、柠檬啦，或者系木瓜啦，或者系猕猴桃啊，同埋草莓吓。咁呢啲维 C 呢同红萝卜嘅维 A 嘅原理一样，係可以保护返非血红素铁喺我哋身体嘅被利用吓。咁再有呢一道菜呢係建议同浓茶、咖啡、红酒啊，又或者是未过夜泡发处理嗰啲全谷全豆类，隔开时间食。
0: 嗱，一讲到话补铁咧，我发觉即系要食一支军队落个肚度，要护送佢，一路希望佢去到小肠咧有一个好顺利嘅吸收。啊，仲要帮佢扫清障碍啊，唔好派啲即系扭扭教教嘅嘢嚟搞住佢啊，咁样哇，真系太唔容易啦。咁以上两道咧都系肉食有关吓，肉食嘅朋友其实相对嚟讲都叫做系简单啲噶啦个方案。素食嘅朋友就更加难少少啦。咁今期彩惠都提供咗一条素食嘅建议方嘅，就系植物非血红素铁嘅食方啦，红小麦。红汤加水果，
1: 食材组成咧就系红小麦啦20克，红豆25克，花生20克，红枣3个，枸杞子15克，红糖备选吓5克，配埋奇异果、草莓3个，或者系半个木瓜，典型嘅呢一个五红组合啊。红小麦咧20克系含铁0.88毫克，红豆25克含铁1.85毫克，花生20克含铁0.68毫克。红枣15克含铁0.345毫克， 枸杞子15克，含铁0.8毫克，红糖5克，含铁0.11毫克，急急埋埋先至得个4.66毫克噶咋，
0: 真系好难啊！
1: 红小麦、红豆，包括花生，都要提前浸泡4到8个钟。即最好是隔夜啦，
0: 系
1: 咁啊，等佢即系处一个即系谷芽嘅状态啦，仲要先焯水，咁啊焯完咗水之后，呢啲水就唔好要啦，即系唔好倒埋一齐煮粥吓，你千祈唔好惊浪费吓，因为呢个水咧就系已经溶出咗大部分嘅植酸噶啦，如果你要补铁咧，千祈唔可以要嘅吓，咁啊处理咗呢个植酸之后，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去熬佢啊25分钟到30分钟吓，已经提前浸咗水啦，所以啲红豆、红小麦咧都好容易开花嘅吓。咁啊，收咗火之后咧，再加埋15克嘅杞子入去。关键咧就系你食完呢道粥以后咧，你要食埋个奇异果啊，食埋个草莓或者系木瓜，可以保证到铁元素喺我哋身体被充分吸收吓。若果唔系咧，食咗就等于得个饱嘅啫。
0: 即系如果你唔食嗰个奇异果咧，就食咗碗粥；食埋奇异果咧，就补铁。
1: 系啦。仲有同事又是被咖啡被茶。

0: 避红酒吓，因为呢啲植酸草酸有酸多酚啊，即系朱古力都唔好食噶啦，啊，亦都系会影响铁吸收吓。
1: 朱古力有咩问题啊？多酚
0: 多酚嘛。
1: 哎哟，OK， 好啦，以上呢三道嘅食方咧，大家可以照抄，咁就真系要食全啦，唔系话我食咗碗粥就算啦咁。你唔好忘记旁边配咗水果，啊，嗰个水果系非常之有用嘅，佢系一个打包方案嚟嘅，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计划。咁而讲到话补铁啦，咁最后我哋都仲要同大家讲翻，就系你自己身体可以利用几多，同埋留得住几多咧，都仲要睇你系咪一个自律嘅人，即系你唔好话哇呢边又食咗。嗰边又话想补，跟住哇又去熬夜啊，饮浓茶啊，食烟啊，咁就真系好难啊吓。
0: 嗯哼，其实最关键嘅咧就系真系要瞓啱时间。
1: 系
0: 吓，点解一定要强调呢个时间呢？就系胆汁啊。
1: 嗯，
0: 因为我哋嘅胆汁系负责消化脂溶性维生素嘅，咁啊维 A 啦吓，系呢个铁嘅辅助吸收因子。咁若果即系唔俾个胆去即系好好地工作嘅话咧，维 A 转化唔到咧。咁铁系真系白食㗎咋。
1: 有白食。
0: 係啊，咁先唔好论话咩 E 啊 ,D 啊 ,K 啊，呢啲其实都对我哋身体下嘅其他必需营养素吸收都有好重要嘅作用，我哋下期会再详细展开。咁而肝嘅工作呢係负责叶酸嘅活化储存同埋代谢嘅。咁如果叶酸唔够呢，同样都会缺铁同埋贫血。再有啦，肺经嘅呢一个输布如果系唔正常呢，我哋吸收咗嘅营养素咧，就输布唔到俾我哋身体嘅需要嘅部位啊。咁啊，大肠排泄嘅功能咧，就系如果系唔正常咧，亦都阻碍咗即系营养素嘅运转啊。咁啊，到最终啦，若果我哋系因为夜瞓而错过咗第二日嘅早餐时间，咁喺脾胃最黄金吸收营养嘅时间咧，又吸收唔到吓一啲最好嘅营养，因为推荐一啲营养补剂咧。就是要在早餐的时间去吃的，你不要等到话咩晚黑啊脾胃要休息的时候你先怼几粒嘢落去，咁其实呢会大大咁样将啲营养素嘅吸收率係打折嘅。咁仲有啦，胃嘅呢一个消化功能好紧要，真係一定要爱护我哋嘅胃。若果胃消化吸收蛋白质嘅呢一个功能受损嘅话呢，多多嘢都冇用，亦都係补唔返嘅。咁因此九点钟好准备啦。十一点钟就是要瞓着啦，脚脚声咁样嘅一种状态吓。
1: 哇，太难啦！所以你话你要身体健康，你唔要亚健康，你要将所有嘅营养素都收住喺身体，即系最后一步都仲系要靠你嗰个作息去保住所有所有嘅嘢。仲有运动呢，系咪？运动你先至可以令到更好嘅血液循环啊！咁最最后啦，就系、要提醒大家啦，想要知道自己有冇缺乏营养素。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不舒服在哪里不舒服，就真是一年一度的那个年检，因为可以掌握我们身体的变化状况。好啦，呢一点我哋就唔展开啦，因为我哋今期嘅内容已经够长。好，欢迎大家呢就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查阅返我哋连续两期讲关于补铁嘅内容，佢係一个整体嚟㗎，只不过我哋拆开咗两期嘅内容啫。希望大家如果真係真心想去做好补铁同埋留住啲铁更好咁样为我哋身体服务嘅话呢，咁就两期完整内容一起吸收一起应用。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啊。好，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更多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
6: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7: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8: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7: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8: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7: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8: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7: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9: 喂，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咁跟住落嚟两期嘅内容咧，我哋会关心一下大家个胃吓。咁我哋每年都会建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咁如果你嗰个身体检查嘅项目咧系比较完整嘅话咧，系会有个吹气嘅项目噶。啊，犀利啦！呢、這个吹气真系做一做就会知道你嘅胃到底有冇一种唔系咁好嘅菌，而呢一种菌咧而家都被定义为系好影响胃部健康嘅一个菌。咁有咧。就真系都建议大家要搞掂佢啊！佢唔系话等佢同你共生啦。咁到底呢个菌系咩菌？点解我哋而家要咁关注咧？咁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科学养胃嘅同时，要特别留意呢一个姓幽嘅菌，佢叫做幽门螺杆菌。系啦，马老师啊，点解其实大家会咁惊呢个菌咧？其实有咗呢个菌之后会点样嘅咧？吓？
8: 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在我们身体细菌之一，用学名来讲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全球在医学界上公认的唯一的一个能够在人体胃部强酸的环境下能够活得下来的一种细菌，并且它还是造成我们的胃部诸多不适，而且也是被我们的世卫组织定义为了一类致癌物的一种菌，破坏我们胃黏膜的屏障。我们身体中的这些个黏膜组织，它就相当于是一种铜墙铁壁，来保护着我们的这个器官的第一层。那这个幽门螺杆菌破坏保护胃的这个黏膜层，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胃部的不适，从最开始的总是打嗝啊、胀气啦、反酸啦，再到后来慢慢会出现一些什么溃疡啦等等的各种问题。
9: 是，咁如果你本来个胃已经唔系咁好啦，可能都会有少少胃溃疡啊，而又有埋呢个菌喺度嘅话咧，哇，系双重叠加，危险性就会更加高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好重视吓，幽门螺杆菌。其实佢嘅传染系非常之强，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都建议大家要用公筷，无论喺屋企又好啦，又或者出去食饭都好啦，咁样呢种人传人嘅传播系咪就系佢嘅主要途径？ 病嚟吓。
8: 对，传播的途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种，一种叫做口口传播，
9: 嗯，
8: 就比如说一些亲昵的行为了，
9: 对，
8: 哎，这个两性之间的或者亲子之间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带孩子，
9: 嗯，即系我食完嗰啖先俾佢食嘅，
8: 哎，对，
9: 嗯，
8: 一般我一讲完这句，大家脑补就会补到后半句了，
9: 对，
8: 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口口传播。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感染了幽菌的话，比如说这个孩子。它本身就是易感人群，所以它就很容易会造成孩子的感染，这个是口口的。那第二个就是粪口传播，那这个粪口传播呢也很有画面感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去了趟洗手间，
9: 没洗手，
8: 对，没洗手，然后呢他就去到了公共的场所，比如说他去坐了地铁，然后摸了那个把手，哎，恰好这个时候你又上车了，然后你又刚好站在这个位置摸了把手，又恰好呢你又回到了家，然后你又忘记洗手，桌面上正好又有个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又拿起来塞嘴里了。
9: 所以我哋成日都强调话，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呢，这个真系好重要嘅一个保障嘅机制，
8: 嗯，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餐具的交叉传播，其实它也会类似于口口传播的这个间接的途径。那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就是给别人去夹菜，
9: 嗯，
8: 啊，现在可能大家开始有这种观念了之后，你看到我们的餐厅里边啊，或者是大家一群人出去吃饭，都会刻意的说，哎，帮忙拿个公筷，对吧？但是就像可成刚才已经讲到的，家庭中使用分餐或公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几乎是寥寥无几，嗯，
9: 对，所以呢家庭成员里边有一个有幽门螺杆菌，是好可能在好短时间内就整家都有晒。
8: 对了，所以这个菌它的一个传播最重要的场所其实就是家庭环境，
9: 嗯，
8: 家庭聚集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一人感染，那么全家共测。
9: 是，咁希望大家都要即系注意，第一个系分餐啦，第二个咧就系公筷咧，其实屋企都应该系要用起身噶吓。如果真系感染咗嘅话，我哋自身会唔会都有啲感觉，系可以做到早发现又早干预嘅咧吓？
8: 很明显的一些表现啊，第一个就是典型的这些肠胃不适的症状，嗯，就比如刚才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在空腹或者是在吃完饭之后，我们会有这种胃部的胀气，哎，你看好多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感觉我没吃啥呀，我少吃一点我就老是那个打嗝，
9: 嗯，
8: 往上反的这个感觉。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会有这种明显的反酸，大概率都是我们讲到幽门螺杆菌损伤了胃黏膜之后直接的一个身体表现。
9: 系，咁就千祈唔好以为话啊，可能我消化不良啫，又或者我食得太多啫，其实唔系啊，呢个已经可能系感染嘅一个信号嚟噶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特征噶？
8: 那第二个我们的这个特征呢，就会体现在口气，它可能会有这种顽固性的口臭。很多感染的这个朋友就会发现，我每天很认真的在刷牙，甚至我还要用口腔的这个清洁的什么漱口水啦，哎呀，口气清新的喷雾。但是口腔里边总是有那么一种异味，没有办法去根除掉、消除掉。即便是吃完东西、刷完牙，很快这个气味又会涌上来，又会出现。
9: 嗯，
8: 那其实这个我们说是因为幽菌它在我们的胃内分解食物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些带有异味的气体。
9: 嗯，
8: 所以这些气体呢，就会跟着我们食道反流到口腔，就会形成这种难以缓解的、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个口臭。
9: 咁呢个就係相对比较明显嘅一啲症状啦。其实佢仲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其他器官啊，又或者全身嘅健康啊咁样㗎喇。
8: 刚才我们讲到，你看影响到我们的胃黏膜啊，影响到我们的胃部。那大家其实也知道，胃就是拿来消化的。
9: 嗯，
8: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
9: 嗯，
8: 食欲就会产生这个影响。因为你少吃一点你就会哎反酸啦、打嗝啦、嗳气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长期感染后会出现的食欲不振。那第二个，有些人就会出现恶心干呕。然后进食量明显的减少，那部分人会先期有这个体重轻微下降，那到后边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可能会伴随着大便的不成形啦，还有这种大便溏稀啦、腹泻呀，甚至还和便秘会有这个交替出现的这个情况。
9: 是，即是它都会影响后边个消化整体嗰个排便的嗰个情况。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系唔好掉以轻心。点解我哋会咁重视开两期嘅内容讲呢一个幽门螺杆菌呢？就系，其实幽门螺杆菌好早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系一类致癌因子。咁所以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早发现。 做筛查、做干预先至系至关重要。咁刚才讲到嗰啲系我哋嘅感觉、表现。咁但系其实而家就唔需要完全靠感觉噶，因为有科学嘅筛查方法噶。喺你嘅体检名单当中咧，其实真系有一项系可以俾到你拣嘅，即系我哋形象啲去理解就系吹气咁。
8: 体检中心就会看到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叫做碳十三，一个叫做碳十四。那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呼气实验，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是痛苦。检查前保持一个空腹的状态，然后吹一口气，留存样本之后再服用一颗胶囊。这个就是大家一般会经历的这个过程，服用完半小时之后再去进行吹气，再去检测，它的精准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的。那其实这个过程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区别啊，你看碳十三，我们说它主要测的是幽菌它在你身体中的活性，兴不兴奋，活不活跃，那碳十四呢，它更多的检测的就是菌的量，这两个都是具备参考依据的。还有就是近期不能服用胃药。
9: 咁有冇话边啲人群系最好，真系每年都要定期做一次咁样嘅筛查咧？咁
8: 其实讲真的，现在大家谁不在外边吃饭？
9: 对呀、
8: 对不对？谁没有一顿聚餐？是吧？谁不点外卖？这个是第一人群。那第二人群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家庭中有成员已经发现他有幽菌阳性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我常年真的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肠胃不适的，刚才说什么大便溏稀啦，或者跟便秘交错来的，或者是胃痛啊、反酸，然后胃胀的这个人群，这一系列都是我们要去进行筛查的人群。
9: 咁好快其实就会有结果㗎喇。要么呢係阴性，恭喜你冇事。如果係阳性嘅话呢，哇，咁你就真係要去求助医生啦咁样。咁但因为而家买药真係好方便啦，马老师。有好多朋友话，既然有药食，咁我自己去买嚟食咪得囉咁样。其实呢件事系咪真係好唔建议㗎呢？
8: 非常不建议。大家查到阳性之后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自行上网去药品的采购，然后也不要去相信网上什么杀菌呀、灭菌的这些个偏方，因为很多人你盲目的去使用这个抗生素，不仅无法去根除幽门螺杆菌，可能还会去让身体对于这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导致你正规治疗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9: 是，所以其实还需要服用抗生素。
8: 是的，我们现在的临床的治疗方案一般我们叫做四联疗法。那这个四联疗法里边就是包含四种药品，其中有两种都是抗生素。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抑制胃酸的药物，那再搭配另外一种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9: 哦，明白。嗱，咁希望咁多位真係如果係阳性嘅话呢，就要积极咁样去接受规范嘅治疗，亦都唔好话諗住自己搞得掂啦，同埋唔好相信嗰啲偏方啊咁样。咁呢样嘢就交俾医生啦，因为真係好专业。但係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我哋都係要强调话返俾大家听嘅。既然你胃里边检测咗呢个菌，其实都会代表住你嘅胃可能已经受到损伤。日常嘅干预啊同埋营养方案呢都係好重要嘅。而家现代人个胃都唔係咁好㗎，马老师。点样可以更好咁令到我哋嘅胃黏膜有个修复啊，同埋减少胃部嘅刺激，有一啲点样嘅建议呢？
8: 你看，我们还是要先从生活方式去找原因。所以我们先要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进行对应的干预。刚才讲到幽门螺杆菌对我们的胃的损伤主要是在我们的胃黏膜上，所以我们更加要注重在营养补充方面，对于我们胃黏膜的修复和胃黏膜的这个保护，减少对于胃黏膜刺激，这三个方面来去进行。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日常食用一些抑菌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啦、花菜啦、卷心菜啦、甘蓝啦，这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异硫精酸酯，它可以起到一个抑菌活性的作用。

0: 我嫌弃那个蒜味儿，因为大蒜也有味道，对吧？
1: 对。
0: 那其实纽崔莱里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叫做薄荷香蒜片，抑菌、薄荷、杀菌、香蒜、大蒜素，把它进行提取，起到辅助的一个作用哈。那还有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要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那优质的蛋白质肯定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的蛋奶豆肉，哎，你看又回到了我们早餐上。一早就跟大家强调过蛋白质的重要性和我们优质蛋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吃不够，吃不下，也吃不到，那蛋白粉它也是个很好的选择。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大家都知道养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小米啦、南瓜啦、山药啦、猴头菇啊、秋葵啊，这些都是性质比较温和的养胃食材，因为它们富含的这种粘液蛋白，它还是蛋白质，就可以很好的去在我们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的表面去形成一层保护膜。但是呢，在这里是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的，想到什么小米，一听到我说小米南瓜就会想到，哎，养胃要喝粥。
2: 对对对，
0: 这个还不完全是
2: 啊。
0: 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本身胃酸分泌比较少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粥来帮助他来去进行胃酸的这个替补啊。那如果说这个人胃酸分泌就很多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
2: 好啦，到最最后啦，我哋依然都系要强调，因为要阻断呢一个交叉感染咧，先要喺家庭做好防护啊！咁多位攞出公羹公筷，喺屋企食饭都要执行呢一套方案。嗰啲咩牙膏啊、牙刷啊、朗口钟啊嗰啲咧，唔好共用啦。一人一套，干干净净吓。好，今日今期咧，先同大家讲咗呢一个会影响胃部健康，甚至会引起重大疾病嘅幽门螺杆菌先吓。听上去好似好可怕，但系其实系有防有查嘅方案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守住我哋嘅胃部健康。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日常科学养胃有啲咩更好嘅方案。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2: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2: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2: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924路况，
6: 早晨，各位驾车人士，11:01同你关注下路况。塞到缓慢的路段包括有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平洲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你留意。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车多，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拖沓。高速的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占了左边的第二条车道，现场的车龙大概1公里。最后提醒你，配合高考举行，南海九江中学周边的岐山大道大正路口至到手袋厂门口一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九号晏昼6点至到7点半。鄂湾路大正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都要注意绕行了。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方。
1: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十一点半钟啦，同你刷新下路况。呢个钟数见到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啊，而家咧都系行下停下嘅，大家行经嗰边嘅话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慢，三洲市场对开碧桂路辅道龙洲路都系繁忙嘅。高速方面见到广兆高速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占咗左边嘅第二条车道，车龙大概系一公里啊。提醒翻你，配合演练港珠澳大桥往珠海澳门方向，嚟紧嘅6月10号早上5点至8点会分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提前规划好长路线，避开管制时段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嚟关注下天气情况啦。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啊，会系多云到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系60%。嚟紧明后两日仍然会有强降雨过程噶，都提醒各位考生同埋考生家长啦，赴考嘅话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Here we go.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9: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0: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
11: 今日咧，我哋嘅全城喜悦，除咗有我萧华坚，
12: 仲有渣渣慧
11: 之外啊，又系激情嘅一日啦吓！因为咧，今日有一位佢号称自己好激情，但我从来都系见到佢好冷静嘅嘉宾咧，就上咗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吓。咁呢位嘉宾咧就犀利啦吓，佢嚟自地产界嘅一朵冉冉上升嘅奇葩啊！即系咁样讲又唔系好啱嘅，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咧，系喺我哋睇咁多叫做网络上边嘅地产相关嘅呢啲嘅账号当中咧，相当之有自己特色，同埋相当之吸引嘅一位嘅网红大咖啊！就系我哋激情说房嘅李老板。
12: 哇！呢、這个已经系我哋见过你最激情嘅状态，真系。
13: 冇错，今日已经笑咗，我一笑就会俾人闹。
11: 唔会啊，我觉得你即系一路有一个叫做留前斗后嘅一种状态咧，一路都唔笑，突然间笑一笑嗰下咧，我觉得系一啲叫做爆流量嘅真系激情时刻嚟。
13: 冇错，
11: 系啦，嗱咁啊呢个咧，即系大家都话你咧系一种叫皇家卫式嘅风格。去做你嘅一个叫叫楼盘嘅介绍啦吓，咁啊今日咧有张家伟喺度，
12: 你系要玩呢个 game 啊？
11: 面对住你呢个王家伟啊，咁啊究竟有啲咩火花咧？喂，即系嗱，又问一问啦吓。其实我见到其他好多嘅一啲地产嘅，譬如中介啊或者介绍咧，咁佢哋都系真系嗰啲系真激情喎。哇！呢度又点点点，哇！呢个阳台又点点，呢度点样坐向，嗰度又点样靓，呢度点样靓，啊！呢个楼龄又点点点，但系只有系你今日又嚟到呢一个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嘅一个楼盘咁样，点解会谂到用呢种风格做呢个账号咧？其实
13: 首先啦，其实我自己由细到大对呢个港片嘅支持，积落咗呢个沉厚嘅底蕴。
12: 你自己忍住
11: 咧。有啲人话其实你唔系似王家卫，你系似刘以达，你又点睇？
13: 唔系，其实刘以达呢个咧，讲真一句就系纯粹系我个运营有意识咁去同我缔造嘅。可能最对于我一啲相对压力比较大啲，跟住头发有多少稀疏。再加埋呢方面嘅话，冇大家开心咪得咯，呢个最紧要。其实我哋都系即系贩卖娱乐，好实在讲，结合埋卖楼咁样样。
11: 咁啊，亦都其实可能睇咗你嘅号之后咧，令到王家卫本位咧，都会开始谂下啊，我系咪可以揾阿刘以达拍戏？可能下一部戏咧会系咁样谂啦吓。咁啊，即系话你系因为一个港片嘅情怀，所以就谂住尝试用呢种风格去同叫做解说一个楼盘去结合啦。
13: 冇错。
12: 喂，有 friend 话笑嗰阵似星爷，哇！
13: 我偶像，
11: 你浑身都充满住好多巨星嘅影子，
12: 星味十足。
13: 嗱，
11: 咁既然你用王家卫呢个风格啦，吓，点解唔用一啲王家卫嘅电影嘅一啲即系改编嘅名咧嚟做你嘅账号名？点解又叫激情说房咧？
13: 其实你哋感受唔到我份激情。
12: 嗯，
11: 我感受到你依家好大汗啫，
13: 真系好热啊！
12: 开空调，
13: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嘅话，激情唔一定系要大呼小叫。所以嚟讲嘅话咧，就其实今日嗱，好似呢个直播间，我就唔讲得嗰啲嘢就好激情啦。
12: 嗯，
13: 系啦，冇错。
11: 嗯，其实你即系叫。一种叫做外冷内热的那种激情，是吧？
13: 但是见过我的粉丝都知道其实我外都很热，就好像现在
11: 这样。你看感比较热啫。
13: 没错。
11: 但是呢不是说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王家卫的风格，当中其实是真的需要到很多大量的这些文案的创作。喂，其实你真大家真的很佩服你一件事呢，就是你一路在这里会创作好多嘅从来未出现过嘅一啲粤语嘅歇后语啦，嗰啲基本上都系你自己原创嘅，谂无可谂嘅咯。
13: 有好多都喺即系话由细到大都喺度讲噶啦，因为你作为一个老讲嘅话，其实歇后语其实系伴随左右嘅呢啲嘢，从父母嗰一辈或者身边亲戚啊、朋友、同学都会讲。咁啊，实在真系大家听嚟听去已经喺评论区成日讲厌啦。咁就夹硬又去谂啲出嚟，但系大家又接受喎，咁咪希望可以谂更加多。
11: 喂，即系分分钟可能你到时你谂过一 set 咧，成为大家心目当中嘅另一套嘅歇后语吓，李老板语录咁样。
12: 喂，不如你
13: 希望可以
11: 你自己记唔记得间中一两句？自己觉得好精警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3: 大部分都分享唔到喎呢度。
11: 哇，咁咪真系要另外
12: 搞到我杀翻住
11: 小本本先得啦。
12: 我头先就话，不如李老板特约翻个环节啦，就喺我哋全城喜悦嗰度，即系介绍下啲歇后语啦，咁样。
11: 好，即系其实就系话，我哋睇完之后发现，除咗好笑之外咧，其实对你解说嘅嗰个楼盘嘅优劣。或者各样嘢呢係真係又会有一个好到位嘅一个理解。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係你最精妙嘅地方啦。咁你自己又觉得点解呢个账号又可以出到圈呢？其实你觉得个奥秘喺边度呢？
13: 其实嚟讲嘅话呢，我都係因为见到太多人都淨係会对一个楼盘嘅优点会去放大嚟讲。即係可能已经将而家其实我认为时下年轻人嘅信息化係好强大嘅。即其实佢唔系做呢行，佢都了解好多。咁所以嚟讲，我觉得就系结合，当然系本地人，即系我哋港府文化嘅好大批支持者，再加埋我愿。

0: 意去分享成个项目嘅劣势。
1: 嗯
0: 嗯，呢个我觉得系主要原因，再加埋丑丑地嘅外表，肥肥地嘅肚腩，
2: 呢啲叫做
0: 系系
2: 系啦，即系比较有辨识度。我哋讲紧，哇，真系正吓！
1: 你真系兜个圈赞埋，
2: 喂，真系好多你啲 fans 嗱。见到呢位嘅朋友啦，佢就话嗱，就系、是、啦，阿何婉玲咧就话你唔会一味赞，唔会避重就轻啊，即系最紧要客观啊嘛，即系好与唔好，大家系通过你嘅一个解读之后咧，就非常之清晰地睇得到，系嘛，咁
1: 有真实啊，
2: 系啦，咁啊有啲 friend 问你，佢话每次都讲埋销售画嘅饼，
1: 系喎，
2: 阿吕青就话点解你咁中意周秀娜啊？
0: 吓，
2: 方唔方便解答一下咧呢个问题？
0: 呢、這个问题就其实都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2: 不是，我不如问一下有没有哪个不喜欢周秀娜的
0: 呢？嗯，没错。
2: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周秀娜。
0: 正。
2: 你今次还不死这样是吧、OK, 这位 friend 说你老板几时讲东建、啊、哇预约你添啊直头。
0: 东建我讲晒啦，不过可能因为我东建的话我抖音那里已经是落了，另外那个视频那里有。
2: 嗯咁啊跟住呢位 friend 就你老板我要靓书包啊，有冇好介绍啊咁样。嗱呢啲你自己私信啊，自己搜索激情书房啊，咁可以搵到你老板个号呢，你自己问一问佢啦。
1: 喂，终于有一个出得街㗎。海底石斑好鱼啊。
2: 呢个应该比较新嘅。
0: 係冇错，就係琴日嗰条。
2: 喂，呢个系你自己諗嘅呢个系。
0: 这个我们同运营都一起创作，其实而家嘅话都会靠一靠一啲 AI 啊，网络时代一啲等等工具嘅。
1: 哇，AI 都懂得写粤语嘅歇后语啊！
0: 梗系我哋自己付费嘅，仲要系唔好打广告
2: 嘅 AI，
0: 超级强大。
2: 系啦，嗱，咁啊，见到呢位 friend 咧就话阿 Shaw D 话，其实系属于叫死鱼识讲楼盘嘅博主，都系一句啫，系嘛？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直白啊？咁样样，关键你哋系中意睇啊嘛，系咪先？
0: 我已经习惯咗啦。
2: 呢位 friend 就话，每次靠近路边嘅物业都要放几粒珠珠同埋花生。
1: 我听唔明白。
2: 我哋就飞啊呢个话题，飞啊！
1: 喂，其实真系咁真实嘅一种，即系讲房睇楼咁样嘅方式啦。有冇俾小区业主啊，甚至乎系楼盘商闹过？
2: 有啲物业啊，即系同你有过一啲吓、啊，喂，你唔好咁讲，我哋得唔得啊？咁样
0: 又真系冇、啊，讲真一句，即系可能有嗰啲咧，佢都系面对面，跟住见到我呢个身材，唔好出声，因为我每一次，
2: 即系你唔出声，嗰、那个阻吓作用可能仲大过你出声。
0: 冇错，但系每一次，我觉得系。比较感恩，应该可以用到感恩。就是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很多业主他是对我是比较认可的。特别是讲到一个噪音啊同埋物业问题啊那些地方，因为有共鸣嘛。是啊。
2: 咁、所以他其实不介意你将他的那个居住的那个区域咁真实地讲出来。
0: 其实介意可能介意不来。
2: 同埋呢，喂，其实你是又想回你那个创作的那个风格啦，是吧，就是由一开始外围在那拍，咁跟住呢入到去呢就会又去到呢度是佢嘅花园大堂电梯门口咁样，跟住入到去其实是一个点，即是呢个是一个点样諗到出来嘅一条嘅动线呢。其实
0: 一开始嘅话呢，我过往都系同普遍的一些经纪人一样，都是很激情，即是真正激情啊、平常的激情去介绍每一个项目的。但我发觉呢，就是做来做去其实大家是不喜欢看的。于是我已经，其实这个风格呢是我已经是准备放弃的状态。就有一天我就不如我们撇撇地去试一下咯、再结合我们本身粤语的，因为以前我都有用国语的。是啦。咁点知咧？原来即系可能而家都撇人比较多，反而就好接受啲，
2: 即系叫做万激情当中嘅一点撇咁样，系嘛？咁啊，更加令到你咧成为一个特色啊！
1: 喂，有啲业主啊话，如果当年我卖楼嗰阵啊，有你老板嘅呢种状态咧，估计可以卖多两套啊咁样。
2: 咁你都要有你老板嘅呢种造型先得嘅，系嘛？有啲嘢其实相得益彰啊嘛，我哋讲紧系嘛？咁啊，点解又要用咁 local 嘅口吻呢去讲一间屋呢？因为你话斋以前有激情啦，跟住又要用普通话，令到即係希望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睇得明白。咁但係依家又转返用本土嘅，甚至係叫好地道嘅呢种粤语嘅讲解嘅模式，叫甚至係非常之接地气啦。点解要往呢个风格？

0: 因为都系都系嗰一句咧，即系作为一个老港，呢个系最大最大嘅原因。因为其实我哋做嘅时候，都有好多人问我，诶、哎，你系咪要迁就翻啲外地嘅客户啊？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外地客户嚟到，即系话我哋呢边嘅话咧，都会对我哋嘅文化感兴趣，几好啊！又可以知道楼盘缺点，又可以笑，仲可以顺便学埋粤语。
1: 嗯，系啦，好似阿林熊猫咁啦，佢话你咧虽然就发量唔系好多，但系好靓仔吓。你点样回应下呢位朋友咧？
0: 有冇啲咩专业嘅植发机构介绍？
2: 喂，真系有 friend 一直喺度同我哋更新翻每一期嗰、那个歇后语噶、哦，就话你介绍嘅楼盘买咗真系。八姑带你去相睇，事半功倍。
0: 哦，呢、這个我冇讲过。
2: 哎，即系呢个系佢作噶、哦。
0: 呢个又应该系佢作嘅。
2: 系，
0: 跟住、啊、即系点？得闲要收集一下呢啲粉丝
1: 嘅。已经引导到你啲粉丝开始往你创作嘅方向去为你添砖加瓦啦吓。
0: 嗯。
1: 嗱，咁啊讲到咧，啱啱好多 friend 咧喺我哋嘅评论区咧，都话你会特别留意洗手间。啊，即系你去到每一个楼盘咧，你系沉浸式咁样样咧，会好深度地解读。所有嘅呢一个房间里面嘅，或者呢间屋里面嘅嗰个厕所，系咪对厕所情有独钟咧？
0: 冇错噶，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翻到屋企嘅呢一个卫生间，系冇错。因为点讲好咧？其实呢个咧都系讲笑嘅啫。我系会比较多上厕所嘅时间嘅，但系而家嘅话咧，因为其实随住呢个二胎时代，即系越嚟越多人系。追求呢个改善，
1: 嗯、
0: 即系你我正经，我真系正经回答啊吓、
1: 嗯。
0: 追求改善
1: 嘅
0: 话，
1: 你可以唔正经都得。
0: 唔正经啊，唔正经咁啊，即系我基本上早上同夜晚都会去、
2: 啊，
0: 所以我逗留喺里面咧，每日应该平均时长系会超过一个钟、
1: 嗯。所以嗰度先系。
2: 哇，你呢个时间已经算短噶啦、嗯。
0: 算短啦，我未计冲凉。
2: 你问下隔篱嗰个啊。
0: 斋屙。
1: 我哋啲同道中人，唔使讲嘢。
0: 都系呢、這个系一个买房好大嘅需求，
1: 嗯、
0: 所以嘅话咧，而家嘅人基本上其实一个卫生间系确实真系唔够用、
1: 嗯，
0: 只要你突破三个人以上，
1: 其实都真系需要有个，譬如有个主套啊咁、样啦。
2: 其实我自己都系嘅、我其实会去睇咧，都系起码两个咧间屋里面系咪先？
0: 甚至三个。
1: 即系喺呢一个洗手间嘅呢个要求上面咧，我相信喺近年嚟咧，好多男士啊都会系相对比较执着嘅吓，咁同埋咧就希望佢可以咧就叫五星级一啲咁样，咁、所以每一次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你个厕所讲解得一笔带过，跟住有啲人会喺下边就话喂，点解今次嗰度讲咁少啊咁样？定系其实你每一次都冇辜负大家嘅期待，都系喺厕所会讲好耐咧？
0: 厕所呢度我系。从来都是很细节的是辜负不到
1: 唉好啦咁啊係啦冇错啊大家记得关注呢个激情说房李老板咁样啊喂呢句唔知係佢原创定係你嘅金句做君跌落王精神喎、
0: 呢句讲咗好耐啦
1: 呢句讲咗好耐啦呢个系传统嘅定係你自己作嘅呢
0: 都系传统嘅
1: 都系传统嘅、即係睇落都系似嗰种味道啦咁、其实当中其实系蕴含咗有好多嘅粤语文化啦，咁、你自己其实又会唔会系喺呢一个叫做拍呢啲视频嘅过程里边，都会有少少呢一种出发点，就系我哋传承一啲叫做好地道嘅粤语咧？
0: 肯定要啦，讲真一句，我觉得如果嚟到我哋呢边发展粤语，真系非常之博大精深。系啊，从古至今，所以特别我哋睇到，即系而家特别我睇到好多下一代，好似我啲亲戚嗰啲已经唔识讲粤语，就比较可惜咯。系啊，所以嘅话，其实呢样嘢系有意而为之嘅，即系唔系话我觉得粤语会有流量，所以我用粤语。
1: 同埋咧，因为你呢种嘅风格去讲解一个楼盘咧，可能令到好多小朋友，如果咁啱佢阿爸阿妈系你 fans 咧。即系睇咗你嘅片之后，
0: 都早啲
1: 撇除嗰一啲可能系粤韵风华嘅部分咧，佢可能会突然间开始重新识得欣赏翻自己居住嘅呢个地方吓、因为可能未必真系你住喺个楼盘就真系叫做无论从小区啊、花园啊吓，或者到周边啊，或者到自己乃至到真系喺屋企嘅每一个角落咧，都咁了解嘅。咁、但系经你咁样讲解之后咧，可以。发现到自己居住嘅地方咧，原来都有咁多值得去玩味嘅一个部分啊！咁、同时间亦都顺便传播埋我哋粤语文化添。跟住咩啊？阿吕清话粤语保住你好多视频。唉，即系我哋讲紧系咩？
2: 未有呢个粤语嘅
1: 粤语打横行啊嘛，我哋
2: 把关嗰一个人啊！哎呀，
0: 唔系啊，其实都已经有啲保唔住咗噶啦。

0: 嘛？
1: 我而家都喺度尽量平衡紧，
0: okay.
1: 但又忍唔住，冇办法。
2: 跟住呢位 friend 佢话咧，啲仔女啊，一搵唔到爸爸咧，就会去厕所睇下噶啦。所以厕所真系好紧要啊！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4: 好啦，今日翻翻嚟《全城喜悦》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激情说谎李老板。
5: 嗱，大家知道啦，其实李老板平时咧真系个风格就系、是、好丧啦。如果用即系而家年轻人嘅嗰个形容词嚟形容嘅话，咁、其实即系你日常咧，即系同啲 friend 啊或者同屋企人倾偈嘅时候咧，系咪就系拍视频嗰个状态咧？
1: 咁肯定唔系啦，系。如果系嘅话就真系丧噶啦。如果平时嘅话会稍微少啲粤韵风华咯。
5: 哦，反而日常系会少啲。
4: 即系其实你想话俾大家听，你都系一个斯文人嚟嘅。
1: 系冇错嘅。
5: 其实佢底子系
4: 系冇错嘅呢句，我觉得好值得大家玩味吓。咁会唔会惊自己真系叫做拍得多，咁跟住大家又喜欢睇咧？会抽离唔到呢个角色咧？
1: 唔会嘅，我都系会讲嘅，但系冇咁刻意去讲咯。系啦，冇错。
4: 会唔会导致到你真系叫做见到啲 fans 咧，佢哋会走埋嚟，嗌你点评下自己啊，或者喂几时嚟点评我屋企啊？咁样有冇遇到过呢啲嘅状况？即系出街已经开始有人认得未啊？
1: 系啊，会经常、即系有一次就系、是、应该冇记错，经过岭南大道，突然间听到有人大嗌一声。
4: 唔系佢究竟系？佢系称呼紧你咧，定系喺度问候紧你咧？如果嗌你老板，有好可能两种意思喎。
1: 咩佬咁咯？
4: 哦，即系佢觉得系直头可以咁样称呼你啦。
1: 系，
4: 大家冇咩边界感咯，已经。
1: 系，我以为佢即系话唔小心撞咗咩？我咁大声，跟住我嗰阵时因为啱拍摄完，傍晚赶住翻去咁啊。冇理，跟住佢夜晚喺私信又同我讲翻。
4: 哦，今日讲嗌你嗰个就系我啦，咁样。即系佢话佢想解释翻当时其实系想同你打招呼。
1: 越嚟越多冇边界感嘅粉丝，我发觉我喺路上系。
4: 佢哋除咗会叫你咩佬之外，仲会对你做出啲点样样嘅行为咧？
1: 咁啊冇，如果行为嘅话咧，一般就好正常嘅，但系嚟讲嘅话都系啲粤韵风华比较多啲啦。
5: 即系唔会埋身嘅。
1: 会嘅埋身嘅，但系我都唔惊，
4: 佢哋惊啲啦咁样。阿怪话你系斯文人，我都唔信咯咁样。其实咧，斯文人咧就唔一定睇把口嘅，系嘛？即系内心其实系一个好有文化底蕴嘅人，系咪先？咁如果唔系，点样可以创作到咁有激情得嚟吓，又咁到位嘅文案咧？咁样吓，都系一个文人嚟嘅吓。喂，其实即系啲文案系咪都要自己写咧？
1: 都是我和我運營一起努力的，其實都是這方面都是多謝自己一直堅持在這個行業，因為我已經是入行了17年
4: 了。哇，老行專來的，
1: 看不出來，因為我樣子生得後生，
4: 我都同意的。因為17年來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風格的，
1: 那肯定不可能，
4: 不可能。即是叫平时未有互联网之前，其实你做这一行觉得跟有了互联网之后做这一行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互联网的话呢，只不过也是一个多一个表达自己的地方的。说真的，其实都是我的一个本质的话都是一个经纪人来的。是啊，到即是到而家嚟讲嘅话咧，可能即系其实都唔算话咩网红，即系一啲都唔系。咁但系嚟讲嘅话，可以识到更加多买楼人，因为我嘅粉丝咧，其实可能话俾你好实在讲，有一部分系真系揾楼，但系有一部分咧，我哋都系交朋友咁样样嘅啫，或者系讨论一下佢而家嗰个小区好唔好啊？因为我真系点评唔切，讲真一句，系啊，
4: 即系而家系已经达到咗一种个个小区都争相揾你去点评嘅一种境界啦。
1: 有啲太差嘅，我都可能会同佢讲，都系唔好讲。
4: 唔系差系点定义先？因为其实差有差讲，靓有靓讲啫。点解话有啲可以差到直头唔想讲咧？
1: 都要顾及一下佢嘅感受咯。
5: 呢句好 hurt 啊！呢个点评真系。
4: 唔系你系咪会当面咁同你讲？你点样回绝呢一啲真系差到你好惊顾及唔到佢感受嘅楼盘咧？
1: 就呢个楼盘，其实我个人觉得都唔错嘅。

0: 我自己唔会买咯。
1: 啊，你就咁同佢讲啊？
0: 唔系，即系其实嚟讲就直接就系同佢讲好嘅，但系其实缺点有好多都已经好明显噶啦。因为其实我亦都有拍过一手楼盘，跟住后边嘅话咧就直接系开发商嗌我落架，佢要通报我。
1: 即系都会有呢一种，
0: 系会有嘅。所以我而家
1: 佢接受嘅程度去到边度？
0: 冇错，所以而家嘅话咧，佢性价比唔算话非常之好嘅项目咧，其实或者佢系缺点过于明显嘅、
1: 啊，或者佢优点。无法掩盖佢缺点嗰啲，通常你就可能唔一定会去考虑啦。
0: 同埋佢价格都仲系好离地嘅嗰啲，咁我可能就唔索性唔去咯。
2: 咁会唔会有好多即系真系谂住买楼嘅朋友咧，会即系走嚟咨询一下你嘅意见啊？咁样
0: 咁肯定有啦，
1: 要啦，人哋做呢行噶嘛。
2: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我纯粹就系当顾问咁样嚟用啊。
0: 哦，有啊，我有，其实我都唔会拒绝嘅，即系所以好多粉丝嘅佢都系会。斋问唔买咧，系好大一部分，所以嘅话咧，
2: 佢表情好无奈。
0: 冇错，希望问完有机会都可以吓搵、我落定。
1: 啊，喂，斋问唔买咧，你话喺网上都还好啦。有冇人即系喺实体店嗰度搵到你之后咧？啊，冇啊，我今日唔系嚟买楼噶，我即系慕名而来，想一睹你嘅芳容啊，咁样。
0: 芳容就唔会想一睹嘅，想倾下偈都会有，即系个芳容日日都喺个镜头前边，因为我都唔开美颜嘅，即系我平时拍照啊。
1: 系
0: 好真实嘅，我已经系无论从体重到外表。
1: 咁但系系咪即系个个粉丝都会知道你具体喺即系你个斗口喺边度嘅？
0: 公司
1: 啊哈，
0: 公司有啊，我哋有时候都会定期组织啲粉丝上嚟啊，或者有啲小活动啊，烧下烤啊嗰啲，系、
1: 哦、
0: 啊，大家吹下水啊，就系呢啲啊。最记得有粉丝就系、是。佢不断喺度同第二个中介睇楼，然之后睇完之后翻嚟问我建议，
1: 咁呢点算咧？即系
2: 搭两条线喎，
1: 呢啲叫白嫖你噶咯，属于
0: 系啊！我都有同佢解答嘅，即系。即系佢可能选择另外一个中介，亦都可能人哋都有付出咗。咁人哋付出咗嘅，咁佢肯定揾翻佢咧，呢个都体现到呢个客户素质嘅。但系佢唔知佢伤害紧我啫。
2: 老实人啊，
1: 唔系你应该一路解释，一路喺度眼角有滴泪光咁样，令到佢知难而退啦，系咪？系啦，希望大家以后对阿李老板唔好咁残忍啦。佢都系需要被成交嘅，系咪？
0: 系非常之好。
2: 喂，其实即系现实生活当中咧，李老板即系讲嘢嘅风格系咪都系咁尖锐嘅？
0: 其实我讲嘢都相对会比较顾及人哋嘅感受嘅。其实我嘅视频，我个人认为系唔尖锐嘅。只不过系有部分，可能佢唔肯直视自己嘅缺点啫。因为我系从来唔会将缺点夸大，甚至乎，其实我有时候讲缺点咧，我都仲会帮佢兜翻。即系譬如可能而家佢未有好嘅一个学位啊，咁我亦都会同佢讲翻佢未来嘅规划。系咁，我冇理由，如果有一个粉丝，可能佢个细路仔已经五岁啦，明年要读书啦，咁我仲嗌佢去睇嗰个项目噶嘛。系啊。
1: 咁啊，有你啲 fans 啦，上到嚟啦，即系耳熟能详啊！即系你嗰啲嘅讲解咧，可能就算唔买都好啦，都会令人好有记忆点啊！呢位 friend 就话，著名射手老班七号曾经讲过，同埋嗱呢个阿怪就真系你，我谂系你铁粉啊吓！佢话一讲亲旧楼盘咧，就叫人哋做老牛，咁样喎、
0: 啊。冇错，
1: 系啦，
2: 都有啲同行啊分享咧，就话做惯销售嘅，遇到呢种客真系家常便饭啦，咁样，
1: 即系叫做。一方面就找第二个帮衬，一方面又嚟问你意见咁样，你又唔能够同佢讲，我哋咨询都要收翻每6秒6毫啊，咁样系嘛？
0: 哦，咁唔得
1: 啊！你内心其实一路想咁讲吓，但系专业嘅克制系咪先？OK，
2: 亦都有朋友问咧，就话其实创作有冇瓶颈嘅咧？
0: 创作其实系瓶颈唔算好大嘅，因为其实呢一样嘢都系我自己每日面对紧嘅嘢，即系呢啲产品啊，都系。就算我唔做呢个号，我或者我唔去做自媒体，我一样都系要去睇楼噶嘛。其实我只不过点解会一直都比较顺畅，就系、是、因为只不过我将佢嘅一个我见到嘅，同埋我自己嘅专业知识讲翻出嚟啫。系只不过加翻一啲大家中意听嘅嘢啫。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是激情的一天。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5: 中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12:01啦，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慢，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早前嘅事故仍在处理当中，行经嘅话要俾多少少耐性。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立落，高速嘅广肇高速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嘅路中间咧有施工啊，占咗左边第二条车道，车龙大概1公里。提醒翻你，高考期间禅城公交108、121、152、106以及102等嘅线路途经各个考场嘅线路咧，会临时改道行驶嘅，请各位市民留意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8: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9: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8: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6: 保安康。
17: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8: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9: 你而家听紧。

0: 即系我亦都惊讲得太直白嘅话咧，会伤害到啲业主。
1: 其实你依家嗰啲讲解嘅盘咧，真系某一个盘就系佢讲翻成个盘，大家考唔考虑啊？定系真系具体到某一间屋比较多咧？我印象当中咧，即系我睇完之后咧，我会觉得你系讲紧嗰个盘嘅，但系你又会系具体到一间具体嘅屋入边讲咁样，所以就。我又唔覺得你會係叫做令到個真係叫做具體嘅業主會有啲點樣樣嘅抵觸情緒，因為你好似講緊成個盤嘅概況啫，
2: 取巧嘅做法。
0: 係，但係嚟講嘅話咧，都會有啲忍受唔到，即係我哋一開始做呢一行嘅時候，咁大家就冇諗咁多，只不過係想將佢嘅缺點話俾大家知。
1: 即係反正喺你哋嗰度有叫做放盤嘅，你都講㗎啦。
0: 冇錯啦，但係嚟講嘅話咧，我而家嘅話咧就會問曬每一個業主願意接受我嘅風格，我先會去拍嘅。咁之前咧因為冇問過，所以咧餐廳係有人報警嘅。
1: 即系真系过嚟，即系揾你晦气啊！咁样都有系嘛？
0: 但系呢个业主佢一定后悔嘅，因为我之前佢系好想卖佢间屋嘅。但系我哋拍完之后嘅话咧，其实系好多客户去咨询，因为其实你只系睇到你自己间屋缺点嗰一面，
1: 你即系以为人哋喺度柴紧你，其实暗赞紧你都未定
0: 吓。冇错，因为你越多缺点咧，证明你嘅价格。是肯定是更加多人接受的，或者可能是咯，呢家是买的价值嘛，永远都不是价格。所以其实攞假之后的话呢，我们是成交了另外的。其实我本身拍得他的间，我一定会去主动推荐他的间。
1: 是的，即是你是有值得我去讲的地方才去拍嘛，是不是？怪呢，即是你资深 fans， 记得有一期他的如数家珍啊，这个。就是一个五翼仔来买楼，父母好咒他。然后个仔又唔感恩咁样，喂，其实咧即系做地产呢一行咁多年，应该都有好多即系叫做人间百态俾你感受到噶咯吓。除咗呢一个 case 之外，仲有冇一啲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故仔咧？
0: 其实每一个客户都系一个故仔吧，因为买楼嘅首先都系人生大事啊。我觉得即系买楼呢，即系撇除嗰啲一出世就乜都有嗰啲之外，如果即系自己奋斗嘅话，其实每一个买楼嘅故事同你结一次婚系冇乜区别，几百万、啊。如果广州几百万，佛山都讲百几两百万、两三百万起、啊。
1: 啱啱入行嗰阵会唔会相对容易俾呢啲故事震撼得到咧？会唔会谂翻一啲？十七八年前啱啱入行嗰阵，有一啲令到你觉得哇，嗰单嘢我真系记到依家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古仔嘅？其实，
0: 其实啱啱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咧，我哋好长喎呢个古仔，我尽量缩短啦
1: 吓。好啊，好啊，嚟啊！
0: 啱去到一个新嘅区域，边度我就唔讲啦，因为题材比较敏感。跟住夜晚黑九点几嘅时候，我就带咗个粉丝去睇楼。当我去到一间分店嘅时候，攞呢条锁匙嘅时候，其实已经全间店望住我噶啦。
1: 呢间屋你都咁点咁样系咪？
0: 系冇错，跟住嘅话咧，睇完之后咧，挂牌价系几多几多嘅，跟住一下子个业主就可以平60万。成交咗仲有20万佣金添。
2: 哇！
0: 好吸引咧，
1: 应该系
0: 已经知咩事啦，系啦，冇错啦。
2: 应该要加啲嗰啲。点啊！你嚟啊！你嚟啊！
1: 我唔嚟。
0: 但系最后
1: 夜妈妈吓，真系啊！
0: 最后系冇买到嘅，我都系讲翻俾嗰个客户知，因为我都会了解翻咩情况。即系其实听完嗰个故事咧，就唔展开讲系咩原因啦。
1: 但系大家都会估到啦。
0: 系啦，冇错啦，但系即系都毛骨悚然咯。
1: 咁但系咪真系呢一啲会有故事嘅屋，通常真系就系一文不值，永远就烂在手里，冇得翻身咧？
0: 唔会啊，
1: 都会嘅。
0: 因为我上两年先经历过。
1: 即系你都有亲手卖过出去嘅？
0: 唔系，系自己朋友嚟嘅。佢系收咗个订金，然之后个租客就乜嘢，跟住嘅话咧，佢就最后都系降咗，再应该降多大概20%到吧。跟住都系卖出去。
1: 即系总会有啲百无禁忌嘅朋友咧，就觉得冇所谓嘅。
0: 其实而家年轻人就越嚟越冇禁忌咯，我觉得系。
2: 即系只要喺交易嘅时候同佢讲清楚呢个情况，佢接受到就接受咁样。
0: 依家系必须讲清楚，即系我哋里边唔好讲话呢啲非正常乜嘢，哪怕系漏水都要讲清楚。如果你冇讲嘅话，后期都系可以追究翻嘅。
1: 即系成个行业系规范咗好多啦，系嘛？
2: 哇！呢度我突然之间又想问咗啲专业嘅知识啦。即系买楼嘅时候，你头先讲到啦，就系要睇有冇一啲即系非正常嘅情况啦，跟住仲有就系漏水啦。咁最后啲咩要注意咧？
0: 其实嚟讲嘅话，除咗呢个本身嘅质量之外啦，有冇呢个非正常乜嘢之外嘅话，就系、是。实实在在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你一定要喺每个时间段你。

0: 睇啱呢间屋啦，你一定要睇睇嗰个采光通风。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买楼，你真系决定呢间屋嘅时候，你真系要再去做多两次功课。因为有啲嘅话，你买到佢真系由朝到晚冇太阳，其实住得几辛苦。你话再
1: 或者完全冇空气流通嘅嗰啲，又系好辛苦，焗住咁样系嘛？有一啲人又话咧，喂，即系睇楼咧要分开几个，即系你睇几次咧，系要唔同时间段去睇嘅。
2: 早中晚
1: 系啦，有冇呢个巧妙嘅咧？其实，
0: 其实冇嘅，
1: 冇嘅，即系早晚去睇都差唔多嘅啫。咁样，
0: 睇下你，其实讲真，从朝向你可以大概可以判断到啦，同埋你喺阳台望出去有冇阻挡啊，各方面嘅系啊。如果你东向，你下午去睇都冇意义嘅。
1: 即系唔系有啲人又睇下夜晚。楼下会唔会好杂啊，或者点啊？咁即系有呢一种嘅咁样。阿苏就话啦，请唔请啲吉宅嘅直播员啊？咁样样，哇！你哋呢啲真系真系拍嗰啲特别节目嗰啲，你真系当
2: 即系为咗流量，真系咩都唔理喎、啊！你哋啊，
1: 你自己如果真系叫做去。睇呢啲盤嘅時候咧，我自己會有啲即係我都好抗拒，我唔會去睇佢咁樣。
0: 冇錯，
1: 你都會
2: 嘅、啊。
0: 我係會派我哋專業嘅選房師前往。
1: 你已經影響咗你呢、這個咁淡定嘅人設同埋風格啊嘛？
0: 唔係，因為講真一句主要唔系话我会唔会去，暂时未有人要求我专门揾呢啲嘢嚟睇。
1: O K，
0: 系啊。
1: 好嗱，咁啊，啱啱讲啦，原来都有好多嘅唔容易啦。喂，咁但系嗱、一路做呢一个叫做网红啦，你又会面对好多可能真系同平时就咁做实体店唔一样嘅声音啦，有好多嘅评论啊，好多嘅回馈啊，或者系俾你嘅反应啊，咁有冇一啲即系印象最深刻嘅？评论
0: 咧，其实印象最深刻嘅话咧，都系好似啱先直播间嗰度有一个粉丝，佢有讲到，如果佢喺几年前买楼，可以听到咁样样嘅一个访评嘅话咧，就唔会踩咁多坑。呢一个咯，咁其余嗰啲大部分都系闹我啊嗰啲咯，即系其实，但系呢一样嘢系比较即系得到粉丝认可嘅话系比较好嘅咯，因为你都知道早几年嘅市场其实系好麻木噶嘛，好多人嘅话可能去咗外区啊，或者上车啊，跟住或者喺市区等等一啲商业嘅产品亦都咁样，即系所以其实做呢个号嘅话咧。都可以令到大家避一避坑，
1: 系
0: OK 嘅。
1: 阿武叔咧就啦，当年我朋友喺澳洲买楼，佢老豆要南北对流，东西有窗，哇，咁啊即系买 house 咁
0: 样。南北对
1: 流，即系其实会唔会真系有唔同嘅地区嘅客户咧？佢嗰、那个即系选择嗰个叫执念啊，会有所唔同咧。嗱，即系好似我老豆呢啲咧，我哋啲老广咧，就一定系要南向啦。系咪一定要对流啦，或者点啦？系一定要方正啦咁。咁但系有啲就话，哎，人哋嚟到呢度落户嘅啫，三尖八角又得，黑房黑厕黑厨又得，系嘛？西向又得咁样。系咪真系会有呢一个状况
0: 咧？会有咯，即系特别好似你讲嘅嗰啲咩门口对边度，阳台对边度，厨房对边度呢啲系。好多嘅，其实我对呢方面系冇乜太大研究，各位大师，
1: 即系你纯粹就系喺佢居住上边去分析嘅啫。
0: 咁当然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咁有用咁，
1: 同埋即系你有啲嘢你唔知道，你就唔会认住啊嘛，系嘛？你一旦去研究咧，你内心又多咗一啲。不必要的想法咁样，但系当然吓，如果大家听紧嘅朋友本身又会喺呢方面有要求咧，咁都尊重你哋嘅要求啦，系嘛，都系一样嘅吓。
0: 呢个都系一个文化，
2: 系
3: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传承喜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传承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2: 你覺得你嘅帳號嘅粉絲咧點樣咧？即係假如你評價一下嘅話，
0: 啲粉丝真係讲真一句，我觉得我啲粉丝係超级正，因为黑粉係有嘅，但係个比例都係好少，兼且喺线下嘅时候都会好热情囉。因为啱做呢个号嘅时候，我都超级驚啲业主，讲真一句、
1: 嗯、
0: 我开始
1: 因为你已经露咗面㗎嘛，係咪
0: 啱
1: 咗相啦，
0: 啱过一万粉嘅时候我都经常戴口罩出街、
2: 哦、即係有偶像包袱啊，
0: 唔係驚俾人闹啊，我係
1: 係
0: 冇错。但到後期我發覺，欸，原來唔係嘅喎，我覺得原來係唔知呢個係咪港府人嘅，佢都係好包容，咁、
1: 嗯、
0: 直視自己嘅缺點，大部分都
1: 即係肚量啊，或者個點講咧，即係嗰啲幽默細胞都仲可以接受到呢啲嘢嘅，咁、
0: 嗯、
1: 樣
0: 冇錯。
1: 我又覺得係點樣樣嘅風格又吸引點樣樣嘅受眾啦，係嘛？咁、嗯、如果你話真係完全唔接受呢種風格嘅，我諗亦都唔會成為你嘅粉絲啦，係咪？如果接受咗嘅話咧，話唔定佢真係又好似我頭先講啦，翻到屋企，真系会尝试用你嘅角度或者学习你嘅视角去睇睇自己间屋究竟有啲咩好与唔好，或者系去睇楼嘅时候咧，其实无形中系多咗一啲观察嘅角度啊，即系为佢哋丰富咗呢样嘢。
0: 冇错，
1: 即系依家有冇收徒弟咧？其实
0: 冇，未有呢个资格。琴日我先有个粉丝同我讲，佢话我而家就一路睇你嘅视频喺度做笔记、
2: 嗯
0: 啊，做大概一年左右嘅话，佢就知道自己要啲乜啦。
1: 哇！
0: 即系一听到书包好嘅话咧，佢就将楼盘名记低先。
1: 哦，即系话即系已经系佢一路喺度拣紧，但系佢唔急，所以咧就喺你提供嘅嗰一啲，即系或者你拍出嚟嘅片里边讲到嗰啲楼盘，佢会逐一去mark 低优劣咁样。
0: 其实呢、這个
1: 功课啦，
0: 系冇错。买楼呢样嘢咧，即系当然我都好想话你快啲买，我有提成咁。但系嚟讲嘅话，我系真心讲一句，买楼系真系唔可以急嘅。你可以有呢个需求，但系你一定要睇清楚，因为作为好似我哋啲打工仔啊，或者系一啲公司一族一世人，可能就得一两套屋嘅机会。
1: 嗯，
0: 所以真系一定哇，买一后悔嗰种，仲惨过娶咗老婆。
1: 嗯，你啲文采开始涌出嚟，
2: 突然之间嚟料喎。
1: 咁你建议大家要睇几耐，同埋睇几多间先至，即系最低消费要睇几多间，或者睇几耐时间先好博取咧？
0: 其实而家我下边大部分粉丝加我咧，佢哋幻想嗰啲嘢咧都系冇嘅，讲真一句。
2: 例如咧，
0: 例如嗰啲什么要千灯湖两百万以内四房，又要好新净啊，楼下又要地铁啊，嗰啲真系基本上系唔存在嘅呢一样嘢。即系我都要将一个现实情况话俾佢知咁样样咯。系啊，咁但系
1: 破除佢嘅幻想，不必要嘅幻想系咪？
0: 冇错啦，你买楼最紧要将你嘅需求一二三四排出嚟，冇嘢系完美嘅，大佬。
1: 嗯，即系好多人系。未睇嘅时候系唔知自己具体想要乜嘅，越睇越清晰。
0: 嗯，可能亦都呢两年比较冷静嘅楼市，跟住就导致大家会觉得啲业主啊，而家就要钱唔要楼啊。
1: 嗯，
0: 实际上我好老实话俾你知，降价都系喺抖音嗰班唱衰楼市为咗博流量嘅人口中先有。
1: 嗯，系啦，所以阿求其就问啦，佢话楼价系咪仲会跌啊？利率系咪仲会降啊？咁样样，哇！突然间变咗财经，
2: 系、
0: 咯，财
1: 经节目。
2: 呢个问题好宏大喎，
1: 即系咯，我哋从业者嘅角度俾个答案俾佢啦，你有冇呢方面嘅研究？
0: 其实讨论呢样嘢咧，我可以实在同你讲系好唔负责任嘅。咁、但系我个人对比较核心嘅地段，包括可能系成个城市都会去支持嘅地段啦、
1: 嗯
0: 啊，包括政府都有心去发展嘅啲板块嘅话咧。是 OK 的。
1: 嗯。这些就是你们要做的功课了，是不
2: 是？李克变身成为李老师。
0: 没错。李校长。
1: 李校长的嘛。嗱看看这位 friend 先啊，求其说他买楼的需求就是平平平。嗱、你不要讲这些东西。好多人呢就说哎我没什么所谓啦，我没什么要求、就住到就得了。当你行入嗰间具体真系好平嘅屋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中意，
2: 过唔到自己
1: 又过唔到自己，
2: 系
1: 你嗰刻你就会发现你一开始讲嗰啲要求全部都系废话嚟嘅。
0: 佢唔使行入去，我发张图片俾佢，佢已经过唔到。
2: 都系你够高招啊！
0: 而家有系啊，有廿几万楼都有，我拍过啊，廿几万三房、啊。
1: 哇喂，咩嚟嘅嗰啲？
2: 系啊，点有格局？
0: 佛平路上、
2: 啊，
0: 仲要唔系话啲好郊嘅地方、
1: 啊。
0: 系啊，
1: 即系点啊？啲板间房定系咩啊？如果
0: 冇啊，就系楼龄比较旧啲啊。其实
1: 旧到几旧先？
0: 旧到就三十年左右咯。
1: 三十年又唔系特别旧啫，即系九五年到。
0: 九五隔三十年系以上。
1: 佢三房系三到点样样啊？即系一间房啱啱好，可以瞓一个人嘅嗰种房。
0: 佢係兩房間出嚟、
1: 啊。
0: 嗯，就相對已經係係而家已經4000幾蚊一方，我自己估唔到，但係都係仲未有人有。

0: 兴趣对佢。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2: 其实头先咧就未讲得好透彻啦，就话究竟即系如果真系已经有心置业嘅朋友啊，要睇几多间或者睇几耐先至可以好博取咧，咁样样吓，即系再我哋再深挖啲啦。
1: 嗯，
2: 一般即系叫你俾嘅建议系，
1: 我俾嘅建议咧，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有几多钱先，买楼呢一样嘢一定要量力而为，吓计算住自己嘅收入。我个人建议就系你两公婆最好呢个月供咧，千祈唔好超过你哋收入嘅一半以上，哪怕其中一个俾人哋炒咗，你都可以继续坚持生活落去，佢搵到另一份工先啊嘛。咁呢个系第一，第二嘅话咧，你知道自己有几钱，咁你就易拣啦。咁你先将板块，跟住将需求，因为而家其实买楼无非几样嘢嘅啫。我讲紧啲刚需啊吓，一个就肯定系书包噶啦，第二个咧肯定就系通勤。其实呢两点呢几点谂好之后嘅话，就差唔多噶啦。但系都不妨，其实而家好多都系会相对系比较挑剔啲，
2: 即系钱唔系大太多，但系要求又比较地繁多咁样，
1: 巨大，
2: 咁系咪真系容易走宝咧？如果真系永远都保持，即系永远带住呢种心态，有冇啲一见钟情、好快博取嗰啲咁样，又最后好后悔嗰啲？即系咪真系快就一定会后悔咧？
1: 其实近几年少啦，因为而家讲真一句，每个项目嘅信息差都越嚟越公开，即系佢自己系啊，就唔会好似以前咁盲目啦。你记唔记得我出嗰条视频讲嗰个广州西嗰、那个？
2: 冇乜印象。
1: 冇乜印象，就系、是、有个粉丝俾人喺白云区叫咗出嚟，喺度开咗40分钟车，话喺广州西
2: 系
1: 嘛？系冇错。
2: 即系最紧要对嗰啲话术，亦都要保持一个即系清醒嘅认识。
1: 而家已经好清晰，我话俾你知。啲粉丝已经系非常之专业，上两个星期先有粉丝发咗佛山最新拍嘅32个地块俾我睇，甚至有啲地块我都未开始得闲去钻研。
2: 即系越嚟越多粉丝都已经系越嚟越专业啦，咁样。
1: 冇错。
2: 最后又问少少啦，即系代大家问啦。如果真系啲加装电梯嗰啲咧，咁啊有啲朋友又讲啦，就话如果到依家都仲未加装嗰啲咧，之后会唔会真系好难有机会再加装咧？即系嗰阵真系能够顺利地倾得掂数加装嘅嗰一啲，已经系装得七七八八，甚至八八九九啦。依家都未装嗰啲咧，嚟紧都好难装啦。咁你点睇呢个问题？
1: 其实而家嘅话都系不断系支持紧去做呢样嘢啊，一直都冇停过，就只不过你哋业主内部可唔可以达到意见统一啫？咁如果可以加装到嘅，咁肯定相对会比较好啲啦。我个人认为嘅都系咁嘅，但系如果喺佛山买楼嘅话，都系讲真一句，老婆少都系谨慎选择。我个人认为嘅话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已经系，我觉得系非常之点讲啊，嗰、那个已经系门槛都几低下嘅。好似近千灯湖好多楼盘嘅话，都系可能20万到嘅首付。月供嘅可能都系4000零蚊。咁我觉得4000零蚊呢个月供呢系算系正常一个家庭都压力可以承受
2: 嘅。唔算特别大压力嘅一个数字啦。而且你又都算系一啲小区嘅所有配套亦都好齐全啦。所以有啲咩额外嘅开支啦咁样。
1: 冇错。
2: 咁李老板教路啊。你自己谂掂佢啊 ，OK。
3: 嗱，头先咧即系讲到嗰一间20方间三房咧，会唔会系即系你从业以嚟咧最奇葩嘅一间咧？
1: 肯定唔会啦，嗰啲三角形、菱形嗰啲楼你都未见过。
2: 菱形都有，
3: 有啊。空间
2: 点
3: 样用啊？
2: 我即系想听下你即系见过最奇葩。系啦，你卖你又卖得出嗰啲？即系嗰啲最激情嘅
3: 啊！
2: 喂，咁你都卖得出，好犀利嘅嗰种。
1: 讲真一句嘅话，就真系我都一般好少带粉丝睇啲咁骑呢嘅嘢。我系大家都揾食嘅正经啊，除非佢真系想去睇下咯。
2: 咁你又同大家开下眼界啦，即系你头先形容嗰啲菱形啊、三角形嗰啲通常你即系印象中见过边几间咧？
1: 我最记得嘅话咧，就系喺平洲某楼盘咧，佢有户型图，即系有啲似只狗嘅。讲真一句，即系有两只
2: 狗系咩意思？
1: 有两个突咗起身，跟住有个头，中间呢个系条厅，跟住一个厕所，一个厨房咁样，好似两只脚咁样样，
2: 即系叫宠物型嘅户型。
1: 跟住嘅话咧， 跟住

0: 话咧，我哋个同事一直嗌我去拍嘅一间咧，佢系喺个厅嗰度咧，系有两个厕所并排，佢系一间屋住宅嚟嘅。好似有公共卫生间，
1: 即系好公厕票。
0: 冇错冇错，
1: 两个厕所并排。哎，清风话李老板嘅抖音系乜嘢咁样吓？就是、激情说谎李老板咁样，即系头先我两个厕所并排，公厕票又有吓，即系似只狗嗰啲又有。你菱形嗰个系点嘅状态？我直头。即系
0: 谂唔到啊嘛，
1: 谂唔到呢个画面啊，直头
0: 啊，呢、這个就系一个长方形斜咗啫，其实就系、是，即系佢嗰个阳台系一个三角形咁样样嘅，即系佢就系一啲好旧嘅楼，八十年。
1: 阳台点样三角形啊？呢、這个哦，即系叫半圆形。
0: 你系你唔系？你作为一你都系一个老港，你冇理由未听过钻石形呢一个词语嘅、
1: 啊。我真系未听过啊！
0: 好似喺海珠区诶、宝光大道，某楼盘，就比较多啦。
1: 所谓钻石型就系、
2: 是、哦，即系阳台系一个梯形咁嘅，
0: 系啦，
1: 房梯型嗰种有，
0: 房又、哦、房又咁样间咗一格三角形嘅，跟住个厅系有少少正方形，跟住下边又系咁样样嘅。
2: 哦，
0: 因为佢嗰啲系两梯多户啊嘛，去到九户、十户佢要就翻每一间，
1: 即系啲极限操作嚟咯。同埋嗰阵时因为福利分房咧，根据唔同嘅，即系当时可能即系譬如话唔同嘅嗰个分配嘅方式啦，系嘛？咁啊，大家又唔一定个户型完全一样吓，所以就会系左间右间啊咁样样。咁啊，确实咧出现咗好多包括我哋近期咧都有去睇下屋啦。你真系想象唔到，竟然有咁多。
0: 唔系，点解唔揾我咧？
1: 唔系，因为喺广州睇啊嘛。
0: 我都做广州。
1: 系啊，你唔早啲讲。
2: 系啦，广佛嘅朋友，
1: 佛山啊嘛，
2: 都可以揾你。
0: 成个东南亚我都啱嘅 ，OK。
1: 哇，东南亚得喺澳洲，
0: 珠三角，
1: 澳洲帮你买个岛都得。
2: 嗱，跟住阿芬少咧就话，李老板嘅歇后语系唔系随口就讲得出？头先有解答过嘅。都要度嘅，
0: 要度嘅，真系要度嘅。呢啲即系为咗更加高质量嘅话，其实我哋都系要创作咗，然之后再出去嘅。
1: 好啦，嗱，咁最后问下你啦，未来会唔会有啲咩计划啊？同埋会唔会有啲咩转型嘅想法啊？咁
0: 首先房地产呢个咧就系、唔会脱离嘅
1: 终身事业啦。
0: 因为我初心嘅话咧，都系想即系、通过自媒体可以令更加人第一。知道粵語啦，第二嘅話咧就係、可以了解到房地產嘅優缺點，順便賺啲提成。
1: 即係你唔好，你又唔使將你嘅核心價值講到咁順便嘅。
0: 跟住嘅話咧就係呢個係核心價值，但係嚟講嘅話咧就係冇乜轉型噶啦，因為我都係以經紀人嘅身份同大家繼續相處，大家都可以順便做埋朋友。
1: 係啦，只要你仲喜歡，佢依然都以呢種嘅方式同埋風格咧為大家服務嘅，係嘛？熱心市民小兩啊，問你幾時去新加坡碧桂園激情一番？係喎，即係未來嘅計劃會唔會真係叫衝出？廣佛嚇，即係帶大家去解説一啲更加遼闊嘅天地咁樣
0: 咧。值得去參考一下。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李老闆上到嚟，同我哋咁激情地分享咗嚇一個叫地產網紅嘅一個心得同埋生涯啊。可能當中亦都有啲乾貨咧，不知不覺之間俾大家袋咗落袋嘅嚇。如果大家又想平時都多啲用呢一種咁開心嘅風格去了解一個房地產嘅現狀嘅話咧，大家可以關注。激情说房李老板是视频号和抖音都有，是不是？
0: 是没错。
1: 好，今天谈到这里了。
0: OK，
1: 我们下次再谈过，拜拜。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至到晏昼时分的天气情况。展望会是多云到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6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 60% 至 95%。而嚟紧嘅两日咧，仍然会有强降雨过程噶，所以提醒各位考生同家长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

0: 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2

啊，高考第一日6月7号中午嘅1:04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呢、这个时候咧，点可以唔播花首咁激昂嘅《旗开得胜》送俾所有嘅学子咧吓？今日咧有冇觉得话我哋个城市好似格外安静啊，风声啊，一啲车流声都轻轻咁放缓咗咧？因为真系迎嚟咗一年一度嘅高考啊，迎嚟咗千万少年奔赴山海嘅重要时刻。所以呢好多一啲路况方面嘅信息啊都知道啊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大家呢要密切留意住考场周边嘅路段啦，为我哋嘅学子们送去轻轻嘅一份温柔啊。有人话呢高考系一代人嘅独家记忆、啊、更加系永不落幕嘅一个青春战歌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经历过高考嘅，都有属于自己嘅备考时光啦，有啲独处于我哋当年嘅嗰种热血嘅乐章嘅。虽然话咧呢咁多年嚟高考咁样喺度变紧，少年嘅赛道都喺度变紧，但系为梦想全力以赴嘅嗰种赤诚啊，为未来而奋斗嘅嗰种勇气啊、魄力啊。

考生都旗开得胜嘅。而今日咧想同大家倾嘅主题咧，当然系话题，就系、是、有冇谂过，有冇回忆翻你当年高考嘅时候嘅时光，同埋咧经常会为你打气嘅嗰首战歌啊？系啦，讲到战歌嘅话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咦，我当年听嘅歌咧唔一定战歌，但系咧都陪伴住我好长嘅一段高中年代，甚至乎高中嘅好多中考啊，即系年中嘅考试啦、期末考嘅，都欢迎你点播嘅。马上睇下大家喺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先。较早之前咧，已经有 Kimmy 一早就同我留言啦，佢话表姐你记得咧，节目中要帮我读出嚟吓。见到路一直都在嘅打卡啦，见到硬功夫啦，仲有阿安啦，同埋浩浩，佢话表姐点一首《时光洪流》或者买辣椒易用券嘅《起风了》送俾所有人收听。而阿透根莫狗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今年高考作文全过一卷嘅题目咧就系、是、对一词语嘅人生理解啦。如果我写呢篇文章咧，我嘅关键词就系责任呢个词。嗱，理解啊，儿童有快乐健康成长嘅责任，少年有勇于挑战嘅责任，而中年咧亦都有默默向上游嘅责任，老年咧就有如有一宝嘅豁达啊。想点翻手电转嘅《那里只得我共你》，送俾广大嘅考生啦。你哋尚且有，我要将你拯救，逃离人类荒谬的志气啊！系啦，讲到呢一个关键词嘅话咧，其实今年嘅高考有唔同地方嘅题目咧，都已经喺网上面曝咗光噶啦。讲到话呢一个一个词语可以表达你此刻嘅心情啊，或者系。阿透所留言的话，一个词语的人生理解的话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些 keyword 的。刚才简单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 keyword 还提到了是青年的常为新的，即是要求立要跳出我们个人感悟，其实都要兼顾我们成长啦，我们作为青年的视角啦，同埋一些时代的底色啦，是吧，等等等等的。所以有朋友在我直播间说，表姐啊，今次这一题好容易写啫，其实我就觉得好像以前老师所讲的，这题做得好好容易，但是呢都好容易呢，可能你会令到你走题的，是不是？这个答案的话呢，我记得以前老师成日这样在讲作文啊的时候会这样讲的，所以一定要审好题。巴拉巴巴咧就话蓝小姐中午好啊，高考肯定要隐形的翅膀啦，大家可唔可以图文并茂，又或者讲详细一啲，点解要点隐形的翅膀咧？点解要同我分享呢首高考嘅战歌？系咪背后有啲关于你嘅故仔啊？中午时间咧可能会有少少瞌眼瞓啊，但系今日咧系一个关键嘅日子啊，相信有好多考生啦，同埋咧有好多考生嘅家长咧都心喺住考场嘅。全国有千几万嘅考生、接受呢一个大考呢一次嘅挑战。

0: 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0: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2: 继续欢迎你咧收听我哋 FM92.4 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好耐冇见啦。直播间里面咧，见到有白丽莹白党员嘅留言啊，佢话表姐中午好啊，高考嘅日子点翻手，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祝愿所有嘅学子们都高考顺利，马到功成嘅。系啦，咁啊，相信今日咧，大家都应该话会为高考让路嘅，譬如话尽量可以留喺一啲比较室内嘅地方咧，都唔出去逼下呢啲路况啦，系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今年嘅六月份咧，似乎比往年都要嚟得更加厚重嘅喎，好似啦，啱啱过完六一儿童节啦，欢声笑语咧，好似仲喺耳边咁样嘅。转眼间已经嚟到咗六月七号啦，今日就系注定一个被无数人都要记住嘅日子，就系、是、高考第一日啦。呢个时候咧，啊，大江南北嘅学子咧，都已经喺考场里面啦，系嘛？系啦，除咗话呢场嘅青春战役之外，其实六月份嘅日程表咧，简直可以话系火力全开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又即将点燃呢个盛夏啦，6月12号系嘛，承载住我哋千年传统嘅。另外，端午节又准备嚟咯，6月19号系嘛，端午节假期。讲到端午就一定要提下我哋南海名扬四海嘅蝶交龙船漂移啦，系咪？好啦，见到 S 星星啦，就话诶，大闸喺边度？嗬，我知道啦。有朋友在直播间成日都叫我过去落松那边吃饭，是吧？多谢你先。那我看看大家在佛山家上面有怎样的留言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想大家可以点一首关于你高考的战歌啊，即是你当年高考的时候，又或者高考期间那段高中的时光，有没有经常回播住一首比较激昂的歌曲呢？畅游湾区就话大表姐打卡中午好啊，我祝高考的所有考生都心想事成，加油。小羚羊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今日肯定离唔开高考呢个话题系嘛？我都未得闲睇下语文嘅作文题目啊！高考应该系人生最公平嘅一次考试之一啦。咁当然啦，高考都只系人生旅途当中嘅一次小考验嚟嘅啫。系啦，点翻首 Jackie 张学友嘅《壮志骄阳》送俾所有嘅考生、听众，仲有大表姐，祝愿大家咧都系一齐编织我哋嘅理想啦，愿某一日咧彼此心中嘅太阳就好似我哋内心嘅梦想咁炽热明亮，系嘛？无论生活定系工作学习，都要勇于追梦啊！冇错啊！希望无论我哋边个年龄，都依然有梦想啊！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嘅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系奔赴考场嘅勇气，
1: 旋律响起系藏在心底嘅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嘅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嘅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0: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2: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又或者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唱。

0: 中国会有1991年张学友的作品《壮志骄阳》，今天听依然是历久常新，好好听，而且相当之适合今天收听。继续欢迎大家同我留言嘅。较早之前咧，禅城 Kimi 已经系话睇睇时间，系今日凌晨已经系留言俾我咯。当时话表姐中午好啊，打卡撑场先。今日系高考第一日，祝所有嘅考生咧都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不知不觉间，我嚟高考已经系过咗14年啦。今日咧，我想点翻首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因为呢首歌系我当年嘅青春回忆嚟噶。记得高考之前咧，系咪经常全班大合唱啊？大家都互相鼓劲加油嘅，系咯嗱，好似 Kimi 咁样咧，图文并茂咁留言俾我啊，又回应咗我哋嘅高考战歌嘅呢个主题，又几好咧，唔翻牌都唔得啦，系咪？而且咧，为咗稳阵起见，系嘛，我见 Kimi 你系留言咗两次嘅，犀利，果然系我哋嘅忠粉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高考战歌啊。关于你嘅高考战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有快乐起步就话中午好啊，表姐打卡嘅，点翻首圆圆嘅《追着光的你》嚟听一下，顺便咧刺下高考嘅光啊。咁微信用户咧就话想点 Eason 陈奕迅嘅《时光倒流二十年》，对上嗰次高考已经系20年前啦，谂翻起就好似寻日发生嘅一样，历历在目啊，系嘛？系咯，手机尾数9632嘅朋友就话中午好啊，表姐，今日系高考第一日，离开自己高考已经有几十年怀，系咪啊？当年我系恢复高三。高考的第一年就参加了高考的了。咁老师呢带住我哋喺顺德一中的考场，住喺顺德大礼堂啊。非常之幸运考到自己心仪的喜欢的大学，希望今年的考生个个都顺利啦。点返首幸运就是我送俾佢哋收听，为佢哋加油鼓劲啊。咦咦，睇嚟呢位微信嘅用户呢应该系70后嘅朋友啦，系咪？但是呢都好幸运、哦、因为当年高考呢应该难度都好大、啊。想同云姐做邻居就话表姐中午好啊，食咗饭未啊，而家送緊乘客过北滘啊。哦，咁一路顺风啦。是咯，咁睇下跟住落嚟翻牌呢首歌系咪你想听嘅歌呢？嗱，翻牌之前呢要同大家讲讲啦，啱先咪讲到呢六月份都真係好丰富多彩嘅，无论係一啲重大嘅节日啦，包括有端午节啊、高考啊、中考啊、父亲节啊、儿童节啦、啊、仲有嚟緊嘅世界杯啦、啊、仲有我哋传统嘅端午节啦、啊。咁讲到端午节又点可以少得我哋嘅名扬四海嘅吊教龙船漂移呢？讲到端午节又会諗起另外一样嘢喎，就係、是、龙船饭啦、啊、係咪呢？大家有冇去食过龙船饭？有冇感受过龙船饭现场嗰种热烈嘅气氛啊？讲紧嘅系碟饺龙船饭啊，可以零门槛免费食、啊。其实6月5号星期五晏昼3点就开始抢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吓，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咧，一定要上去睇睇啦。咁讲到呢个碟饺嘅龙船饭咧，其实系有一定嘅渊源噶啦。6月19号嗰场嘅龙船饭已经系售罄咗啦吓。相当之火爆啊。我哋老广话食过龙船饭，咁啊龙精虎猛一整年㗎嘛。我哋佛山顶流嘅民族盛宴嚟嘅碟饺龙船漂移。咁即仲配套返呢个龙船饭呢，佢席位已经系火热嘅预订当中啦。咁大家有冇关注过呢？我都话啦，佛山家除咗话会有一啲最新嘅资讯，包括有咩呢我哋嘅路况资讯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关于我哋佛山五区嘅一啲文旅啊、文娱嘅活动啊、盛事啊，乃至乎係新闻啊都有嘅，所以大家一定要下载佛山家 APP 啊吓。系啦，端午食龙船饭咧，系我哋岭南传承咗哇数百年嘅一个水乡民族嚟噶啦。古时候爬完龙船咧，其实成村嘅乡亲父老咧都会齐聚一堂，一齐食饭啊，犒劳下奋力啊撑完船嘅、撑完艇嘅其他啲村民啊，又可以借呢个机会咧一齐聚下啦，几好啊，系咪？我见到咧龙船饭，哇，龙船漂移，同埋咧真系好正、啊，有。 海鮮啦，又有生果啦，有前菜啦，有主食啦，係咪？有興趣朋友咧，一定要上到去我哋佛山街 A P P 上面睇一睇啦。除此之外咧，又會有一個環節係送俾大家嘅啦。記上個月我哋五月份嘅母親節嘅特輯專訪啦，跟住又有我哋嘅一個私房歌嘅推薦啦，我都錄咗幾位聽眾啊。跟住我哋六月份咧會有青春回憶殺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来自企业家杨先生的分享。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北上，车身摇摇晃晃开动之后，站台上送别的人潮渐渐模糊。那个时候，车厢广播啱好放住站台呢一首歌，长长嘅站台，漫长嘅等待。而家每一次听到前奏响起，我依然能够闻到火车车厢入面混杂住泡面同汗水嘅味道。如果要将呢一份心情送俾边个，我谂我想送俾所有曾经喺站台上送别个仔女，亦都俾父母送别过嘅人。愿你无论走几远，回头嘅时候，站台上仲有人等你。

0: 系啦，听紧咧就系我哋六月份点点情意嘅一个主题分享啊，叫做《青葱岁月回忆实》。咁欢迎大家咧通过佛山家 A P P 嚟到花生板块揾到我哋点点情意嘅节目留言俾我哋啦，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校园时光啦、青春嘅玩伴啊、年少嘅心事啊、时代嘅旧物，又或者系专属于你嘅青春嘅独家记忆都 OK 嘅。咁当然啦，最尾就系推荐一首自己中意嘅歌。都可以将音频或者文字稿发送到我哋嘅邮箱，邮箱就是 fsdtgq@126.com。
1: 下午1:30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嚟自有再熟悉不过陈奕迅嘅孤勇者啊，歌词传递出拼搏不屈嘅精神啊，相当之契合今日高考第一日为我哋嘅考生加油鼓劲嘅呢个主题嘅，为梦想奋斗嘅状态好契合啊，希望大家都鍾意啦。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係、是、啊讲下你当年嘅高考。

战歌啊，吓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高考战歌噶嘛，系咪？无论系以前嘅壮志骄阳啊，又或者到而家嘅少年啊，或者系你想点嘅呢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等等等等吓、啊。较早之前咧 ，Kimmy 话《海阔天空》几时可以播啊？稍后吓，唔好行开。系啦，继续睇下大家嘅留言先。见到二师兄咧就话唔点歌啦，祝所有嘅考生咧都可以企开得胜嘅。但系圆圆咧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我想点伍柯月嘅《启程》啦，又或者系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sorry， 送俾所有嘅自己有收听嘅。仲见到啊 Lily 嘅打卡啦，仲有三水空降兵嘅点赞嘅。系啦，咁有朋友咧就话表姐啊，你等下边个嚟接你班啊？系咯，英语好叻下噶，大舅 Bob 啊！系啦，啱先啊讲到咧，呢、這个六月份啊，真系可以讲话热闹非凡噶。除咗话青春嘅战役之外啦，我哋嘅日程表咧可以话系火力全开啊！有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啦，点燃夏夜嘅激情啊，仲有承载住成千年嘅我哋嘅传统文化嘅端午节啦，系咪？咁当然啦，今日高考第一日咯，咁所以各位嘅考生，唔知道当你哋听到呢段广播嘅时候咧，系咪？其实都已经系喺高考路上，已经系喺考场里面啦吓。唔知道呢一刻嘅你咧，系咪同埋当年我哋考试之前嘅心情一样咧，都系非常之忐忑，又或者而家咧时代发展得飞快啦，其实我哋嘅心理素质已经相当之好噶啦吓，百炼成钢啦，所以我哋都可以处变不惊嘅。一定要相信啦吓，为咗更好嘅明天，而家咧一个奋斗，十年磨一剑。我记得咧，好多时候早上都会起身背一啲课文啊，仲有好多时咧深夜咧亦都会擦试卷啊吓，身边咧始终都系嗰啲堆积如山嘅草稿纸啊，相信都唔会辜负我哋嘅努力嘅。有句说话叫做长风破浪会有时啊嘛，希望大家遇到难题嘅时候咧，都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嘅嗰种坚韧啊！

0: 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歌，
1: 那些给我们逆风前行的力量，都是独属于这代人的高考勋章。
0: 点点情意，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1: 为每一位筑梦考生加油！
2: 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啊！时间嚟到一点嘅搭九个字啦。今日我哋嘅点点情意咧，首先第一份情意当然要送俾我哋今日高考嘅所有学子啦。往届我哋咧曾经喺题海里面咧作战到天明啊嘛。伴随住一首首好熟悉嘅歌曲咧，其实都代表住唔同年代嘅我哋嘅心情嘅。譬如话七八十年代咧，嗰啲朋友可能会听住郑智化嘅《水手》啦，又话周华健嘅《真心英雄》啦，又着住洗得发白嘅校服啊，心里面咧就会谂住呢一句歌词啦：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啊？咁九零后咧就会有啊 Walkman 啦、MP 3啦，咁自习嘅台底咧又会塞下耳机嚟听下歌啦。所以啱先有朋友话点少得《隐形的翅膀》呢首歌咧，同埋小花猫较早之前点嘅《最初的梦想》啊，系嘛？总系觉得咧多写一道题都可以令到我哋嘅高考上面咧更会多一分嘅可能性啊！到到后嚟嘅零零后啊、一零后啊，就叫做追梦赤子心啦，或者啱先播过嘅一路生花啦，甚至会将琵琶行啊编成一啲歌啊，边唱边背啊。系咯，唔知道属于你嘅年代，属于你当年嘅高考嘅战歌有边啲咧？欢迎登录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李贤咧就话冇经历高考嘅路过，静静听歌，默默支持所有嘅学子。系咯，我哋话咧，高考系人生当中嘅第一道大题啦，但系咧都唔系话必经嘅一条路嚟嘅，所以话有唔同嘅选择，有唔同嘅际遇，都系好正常嘅。呢个正正系我哋人生丰富多彩啊，同埋人生啊鼓励唔到嘅一个美妙嘅地方啊嘛，系咪？晓晴话点翻首《起风了》。希望可以翻牌啦。

多謝大家嘅点赞吓，咁阿潮咧就话几十年过去啦，点解仲系咁怀念高考噶？因为系我哋青春嘅岁月嚟噶嘛，青春嘅时刻当然系难忘噶啦。咁啊，熟悉咧就话表姐啊，中午好啊，我想点翻首 Beyond 嘅《不再犹豫》，希望可以翻牌啦。较早之前啊，应该话一点钟节目之前就啱啱先播过啊。系啦，仲有朋友咧就话想点嘅嗰首歌啊，又系《追梦赤子心》啦，又系啱播过，我话换翻首，可唔可以要胡彦斌嘅《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当然冇问题啦，但系呢个时候咧，先讲讲我哋点点情意嘅今个月嘅策划先啦。嗱，五月份嘅私房歌主题分享咧，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啊，包括有母亲节嘅主题分享咧，都系点咗一啲母亲节经常都会听到嘅歌曲啦。今个六月份咧，我哋点点情意嘅主题咧就定咗青春岁月回忆杀，咁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包括涵盖校园时光啦、青春嘅玩伴啦、年少嘅心事啊、时代嘅一啲旧物啊，又或者专属于你嘅青春岁月嘅独家记忆嘅。咁当然啦，就加翻自己中意嘅歌曲推荐俾大家，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多谢每一位想分享同埋愿意分享嘅朋友仔啊！路径好简单，可以登录我哋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里面找到点点情意嘅节目，喺嗰度留言都得啦。又或者，我想自己录制，我想将音频啊或者文字稿发送去邮箱都可以嘅。我哋嘅邮箱咧就系 fsdtgq@126.com。是啦，我哋经常讲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你嘅选择系点样，无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尽咗力就 OK 啦。希望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

系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啦，已经嚟到咗1:51嘅时候啦。今日一个钟嘅温情点歌时间咧，即将接近尾声啦。一首首大家应该都系好耳熟能详嘅旋律啦，串联起身啦，就系唔同年代嘅高考记忆啦，系嘛？亦都藏住我哋好真挚嘅期许。好多朋友都话，虽然已经高考过咗几十年啦，但系依然系历历在目噶。点解噶？当然啦，后生嘅时候嘅时光先至系最美好噶嘛，系咪？咁有朋友就话，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嘅班主任系边个啊？咁小花猫就话，946今日晏昼值班嘅系边个啊？一齐提问系嘛？咁有朋友咧就话，高考咧已经过去咗30年啦，因为呢位朋友嘅网名真系太长啦，就叫你阿友啦。睇唔晒你嘅网名啊！佢话细个嗰时嘅理想咧系做医生啊，而家咧就做咗一名执法人员啊，都系好垂泪，但系点解咁跳脱嘅咧吓？我又想听下你嘅故仔，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讲下故仔啦，讲下你嘅青春岁月嘅故仔啊吓，又可以分享下你当年高考嘅战歌啊，又或者你最近听到好多嘅歌曲系咪同高考都有关噶？我觉得又好契合高考呢个时候可以播嘅啊，都欢迎你登录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留言俾我嘅。咁当然啦，剩低嘅时间唔多，但系希望咧喺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咧，依然可以见到你啊！咁啊，依然可以有你嘅身影啦，关注到我嘅微信公众号啊！喺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嘅，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咧，要点点右下角嘅大拇指啦，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啊，好唔好啊？有阿晓晴咧就话，表姐啊，我6月底咧就要中考啦，我想点买辣椒也用券嘅起风了得唔得啊？当然冇问题啦，原来你系中考生系嘛？头先都讲漏咗啊，就系今个6月份咧，真系好多节日啦，好多嘅大日子啊，其中包括中考啊，中考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6月20几号吓。同样咧，祝考所有考生咧可以考出理想嘅成绩，超常发挥啊！有朋友咧问到，表姐啊，你啱先讲嘅端午龙船饭咧喺边度可以约噶？上到佛山家搜搜个关键词啦。

时间已经嚟到节目尾声啦，1:57嘅时候咧，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先。嚟到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咧，都记得继续点赞，我要2:00先至落钟噶噃。做埋一个交接班嘅动作啦，然后有朋友咧都见到话，哇，表姐用心良苦，你今日嘅直播间海报咧就系旗开得胜嘅寓意，系咪咧 ？Bingo， 你答中咗啦！咁啱去完五台山翻嚟啦，有幸又去到我哋嘅雁门关啊，啊，中国三大嘅关之一。咁喺嗰度留低一张嘅靓相，就系旗开得胜，希望今日嘅高考学子们都可以旗开得胜。

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可能听唔晒，但系咧属于我嗰个年代嘅高考战歌啊。AI 话俾我知噶吓，我都回忆翻咗，好似系属于郑智化嘅水手，送俾所有朋友收听。再见你嘅时间会去到下个星期六嘅中午1点到2点啦，我哋下星期六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行眼时间2: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噶。佛山大道喺江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啊。6月7日到9日高考期间，喺大力高中考嘅呢个考场嘅位置周边嘅位置啊，望到喺呢个博爱东路同埋喺呢个体育西路至呢个禅滩路口双向会进行封闭嘅，应该平安系多加注意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我对帮人好靓咩？点解佢哋啊喺度细声讲大声笑，玩针对啊？
1: 不过好彩佢哋咁对你啫，如果唔系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2: 的确好劲。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随着气温越来越高，炎炎夏日呢是早就正式上线了。那夏天最治愈的快乐莫过于吃上一口清甜多汁的应季水果了。那眼下呢正是西瓜呀荔枝呀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冰冰凉凉香甜爽口哈、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呢都特别喜欢吃的。那很多人觉得说水果嘛天然健康，多吃有益无害，但其实呢夏季的热门水果吃法呢特别有讲究啊。国家卫健委近期呢也专门给出了夏日水果食用的科普，看似普通的西瓜呀荔枝啊，一旦啊吃错贪多吃法不当，也容易引发一些肠胃的不适啊，身体的难受啊，尤其是老人跟小朋友啊，体质偏弱，更需要多加留意了。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超实用的夏日水果的养生干货哈、聊一聊西瓜呀荔枝啊都应该怎么吃哈、都是一些小建议啊，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那今天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夏天的解暑神器，就是西瓜啦。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西瓜在中医当中被称为是天然白虎汤，是夏天非常适配的解暑的水果。那国家卫健委的专家也明确建议了啊，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瓜。那为什么夏天适合吃西瓜呢？因为夏季嘛，高温多汗，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啊、电解质啊流失的这个速度特别快，而西瓜含水量超高，还富含钾等等矿物质，能够快速的补充这个水分啊，生津清热解暑，缓解夏天常见的口干舌燥啊、心烦闷热啊，是纯天然的这个夏日食疗的佳品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多吃常温瓜啊，坚决少吃那些冰镇的西瓜。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你在夏天爱吃的水果哈，有没有吃特别多的冰镇西瓜呀，一次性吃很多的荔枝啊等等的哈。其实呢，这些行为呢都有一些暗藏的健康的隐患呢、啊、各位呢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自己夏天吃西瓜或者是吃水果的习惯呢、啊、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哈，一起来科学吃水果，健康过仲夏，稍后继续回来啦。
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 我听。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夏天吃水果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在夏天的时候贪凉，习惯呢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去冰镇啊，拿出来直接大口吃啊。其实我们人体的胃部温度大概在37度左右，而这个冰镇西瓜温度呢低至4度以下啊，巨大的温差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这个肠胃痉挛，引发胃痛啊、腹胀啊、腹泻等等的情况。那尤其是那些脾胃比较娇嫩的小朋友啊，还有消化功能减弱的老年人啊，本身的这个耐受度就比较差一点了。如果这个冰西瓜下肚啊，寒气呢是直清肠胃，容易这个受凉拉肚子啊，肠胃不适啊。哪怕是年轻人长期这样贪凉吃瓜，也会慢慢的损伤脾胃阳气啊，积攒体内的湿气。所以提醒各位啊，吃西瓜的时候吃常温瓜就好啊，少吃冰镇西瓜了。

紫苏说，夏天我最爱吃的水果是水蜜桃啊，希望点播汪苏泷的歌曲《桃花扇》。草原我最说呢，每天打卡啊，还会吃一点冻饮啊，希望点播梁咏琪的《新鲜》这首歌曲。

0: 下晏时间3:01，首先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预计一个钟头之后咧，顺德至西向东咧会转有呢一个雷阵雨嘅，并且伴有呢个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以上嘅阵风啊！现时咧顺德雷雨大风黄色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噶。路况方面嘅情况，望到喺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有事故，占咗中间车道啊。三龙湾大道喺呢个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左边车道同样有事故发生。另外，分江路喺呢个分江桥位置往城北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顺德方面喺呢个碧桂路辅道位置，三武商店往呢一个三乐路方向也同时告慢啦。高速方面，在广佛高速的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是车多缓慢的。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南海狮山的金石实验中学周边的道路，在这个科技北路、博华路、人民西路在高考期间会进行封路的，请各位朋友多加注意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呢首歌都有唱到呢个水果噶吓，稍后你会有一段英文唱到呢个士多啤梨。听到有梁咏琪的 Today。

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吃西瓜的食用小细节哈，就是特殊的人群呢，吃瓜要适量啊，因为西瓜性寒啊，这脾胃虚寒，平时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的朋友呢，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浅尝辄止就好了哈。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呢，也可以吃一点，那建议在两餐之间少量吃，同时适当减少下一餐的主食啊，控制全天的碳水总量就可以了。有老人呢，睡前就尽量少吃西瓜啦，避免夜尿频繁呢，影响睡眠质量。那另外呢，如果去买瓜的话呢，可以买小个一点的哈，现切现吃，小个一点的就可以一顿吃完嘛，这样最新鲜。那切开的西瓜就不要久放了，如果冷藏的话，尽量不要超过24个小时啊。再次吃之前呢，切掉表面的

好了，聊完了西瓜，再说一下眼下正当季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荔枝。那荔枝呢是清甜多汁，果肉饱满啊，很多大人小孩呢都爱不释口。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啊，荔枝好吃，但是呢不能贪多啊。每年夏天呢都有人因为过量吃荔枝吃出荔枝病的哈。那什么是荔枝病呢？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说过，那简单的去科普一下啊。过量食用大量的荔枝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出现头晕啊、心慌啊、出冷汗啊、浑身乏力啊、肚子饿呀、面色苍白的。

症状严重呢，还会出现四肢发冷、意识模糊，情况危急的时候呢，甚至呢会危害健康啊。4到11岁的小朋友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所以呢家长呢要格外的上心哈。4到11岁的小朋友是荔枝病的高发人群哦。那很多人疑惑了啊，这个甜甜的荔枝怎么会引发低血糖呢？稍后来讲一讲这个医生是怎么解释的。

0: 很多人疑惑说，甜甜的荔枝怎么会引发低血糖呢？有医生给出了解释啊，是这个荔枝里面呢含有特殊的物质，会抑制身体生成葡萄糖，同时呢荔枝大量的果糖会刺激身体分泌这个过多的胰岛素，导致血糖快速下降，尤其是没有熟透的荔枝，这类有害的物质呢含量会更高，风险也更大。所以呢提醒啊各位，如果吃荔枝的话，要守住三个原则了啊，就是不熟不吃哈，唔熟唔食哈，还有不空腹吃，绝不暴食哈，这三点都非常重要，稍后回来详细说。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

0: 出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提醒各位哈，吃荔枝的时候要守住三个核心原则。第一点就是不熟不吃哈，没有熟透的荔枝呢，坚决不吃。青色半生的荔枝，口感酸涩，健康风险呢也更高。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空腹吃荔枝哦，空腹呢会加速身体吸收有害物质，更加容易引发不适。第三点呢，要严格控制那个量啊，成年人每天不超过300克哈，大概就是10个左右。那小朋友脾胃弱一点。每天最好不要超过100克了，3-5个就好了，解馋就可以了啊！不要肆意的去多吃哈。其实总结下来呢，夏天吃水果的这个核心，从来不是说忌口一点都不吃，而是顺应时节啊，适量适度吃对方法哈。西瓜也可以放心吃，但是呢，只吃常温的最好，不要贪那些冰镇的。荔枝呢也可以尝鲜，但是呢，拒绝过量，拒绝空腹去吃哈。那水果呢是夏天的这个温柔的馈赠，选对。吃法把控好这个分寸，既能享受夏天的清甜，又能够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赵颂如的柚子，我们明天见。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5: 气
4: 预
5: 报，天气继续热热热，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明后两日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近期高温和雷雨相伴，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一定要防御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因为这段时间都是知道

度系准备端午啦，龙舟水特别多啊，所以咧，我哋希望各位一路平安。听住进程，去到五点钟啊，今日有陈奕迅音乐主题，你中唔中意咧？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今日开麦时间，多谢你可以喺视频号啦，黄俊俊哥嗰度揾到我哋啊！我哋喺视频号直播，视频号直播。咁我身后咧都会有三位音乐人啊，中意唱歌啊，而且中意陈奕迅嘅朋友仔嚟到咗现场啊！吉他手响啲声嚟听下先，三二一，噔。系一位咧就。需要坐喺度弹琴嘅吉他手啦，因为咧今日咧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唔系佢第一次嚟啦，咁有啲同佢平时加 band 嘅一啲架步啊架差唔系好一样啊，所以今日咧就坐喺度，点称呼啊吉他手？吉他手可唔可以大声啲啊
1: ？William，
0: 威廉系啦，英文名 William， 咁啊佢系中意弹吉他啦，同埋弹陈奕迅啲歌。咁我旁边嘅呢位女生点称呼？
2: 阿冧，
0: 系阿冧，
2: 阿冧，冇错，
0: 哎呀，布冧嘅冧。好冧嘅冧，
2: 系啊，
0: 哎呀，即系咪有个林字啊？你个名
2: 字，可以系嘅，系，
0: 可以系，
2: 相信系，
0: 相信系，
3: 冇错。
0: 好啦，咁啊，跟住仲有一位同学仔，男仔叫咩名
4: 字？大家好，我系工作人员啊。
0: 喂，工作人员，你攞麦讲得唔得啊？攞麦。
1: 虾饺，
0: 虾饺，
1: 冇错，
0: 系佢件衫着住工作人员，我就着住三七护鱼啊。虽然咧就好似有啲押韵。但我哋咧系今日先认识嘅，
1: 冇错啦。
0: 啊，咁佢哋三位嚟到节目咧就系 jam 歌啦。我想问阿冧先，陈奕迅啲歌咧俾到你系有咩感觉同埋咩能量咧？
2: 嗯，即系其实我今日着呢件衫系叫做陈奕迅嘅粉丝应援衫嚟嘅。
0: 系啊，喂，可唔可以转个身俾我哋睇下背面啊？
2: 一定要。
0: 系啊，
1: 佢系一个大头女啊。
0: 我冇错，呢隻色系呢，因为佢有五颜六色㗎嘛，黄色啊、绿色啊、红色啊、青色啊等等。咁呢个系紫色。
2: 嗯。
0: 啊，咁系代表咩城市啊？
2: 深圳。
0: 哦。
2: 系当时佢深圳巡演嘅一站嘅衫嚟嘅。咁佢带俾我嘅能量呢，即系叫做五彩斑斓，即系好难用一个具体嘅词形容，反正就系好多彩。
0: 啊，多彩。总之就系佢啲歌啊，同埋佢俾到作为乐迷嘅你哋啦，就好嘢啦，
2: 系冇
0: 佢好嘢，陈奕迅好嘢、好啦，工作人员阿虾饺，你又讲下，
1: 系早晨、
0: 你要细声少少
1: ，O K，
0: 你攞咪远啲先啦，因为你佢职业工作人员啊，佢一攞咪佢就已经好靠近，哇，甚至乎比我把声仲要更加大啊，咁嗰啲虾饺，你又觉得 Eason 啲歌俾到系有啲点样嘅感觉同埋能量你啊？
5: 就系好多时候咧，喺无论系啲開心嘅事情嘅環境上，或者係唔開心嘅時候咧，都會俾咗好多能量我啦。係啊，即係會陪我度過咗好多嘅一個時間啊。嗰啲歌係
0: 嗱，例如邊一首歌咧陪伴你一啲開心嘅時間先？我想講
5: 開心嘅時間就有怨氣啦，
0: 怨氣，
5: 怨氣呢首係叫做比較冷門少少嘅歌，但係咧呢首歌咧就見證咗我好兄弟威廉啦同埋阿冧嘅一個開始
0: 嘅，係、
5: 哎、呢個係非常之開心嘅一首歌，
0: 怨氣就係見證佢哋兩個嘅，
5: 冇錯，
0: 係喂你唱兩句嚟聽下先 ，One
5: 要威廉唱呢首歌，因為
0: 係咪啊？
5: 冇錯啦，因為
0: 威廉可唔可以哼兩句噶？
5: 可以直接唱幾句？
0: 你不如咁啊，你就工作人員，你遞支麥真係做好工作人員嘅歌，
5: 冇錯冇錯，
0: 喂，等佢唱兩句怨氣。咁因为佢哋两位系情侣嚟啦，即系白色衫同埋阿坐喺度嘅嗰个威廉啊，咁然后咧，我哋听下怨气嘅部分系点嘅先，三、二、一。

0: 歌词。
1: 系一讲起情绪，好多 friend 喺直播间就已经系议论啦。Kimi 咧就话今日就高考啦，可唔可以送翻啲超人迪迦俾翻啲同学仔打打气啊？咁样，哇！即系个个都系将嗰啲作应该系书本嘅知识啊，全部都识做，全部都可以消灭掉咧嗰啲唔识嘅嗰啲题目，可以咧顺利过关。老弟收，
0: 老
1: 弟
0: 收。东一脚西一脚吸批斗
1: 是啊，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咁仲有阿山 ,hello, 你好啊，下午好。咁仲有呢係有朋友讲到苦瓜，有朋友讲到呢无人之境，有朋友讲到天下无双，有朋友讲到淘汰。大家先唔好顾理我哋嗰个直播嗰个画面系点啊。是啊，如果是流畅，我梗系想搞流畅啦，佢系都要窒下窒下或者卡卡地，我都唔想㗎嘛。但系问题听声应该问题不大，听声系靓声嚟嘅，即系入咗台嘅声。所以我今日呢讲嘢就先讲到呢一部分，我哋玩等阿林唱首歌先好唔好
0: 啊？好啊。
1: 啊，玩咩歌？
0: 即系既然我哋高考，咁不如上一首每一个明天俾大家，又希望每一位参加高考嘅学子都会拥有更好嘅明天。
1: 是拥有。
0: 是。
1: 是啊，你是阿林，虽然呢都是那个第一声下拥有拥有。
0: 好。
1: 好，听下每一个明天我哋为晏昼考或者早上啦，即是三日考试嘅同学仔辛苦晒。是啊，加油，高考一定系冇问题嘅。一定要有啲信心，每一个明天都系精彩同埋系自己新嘅一样嘢嚟嘅。听听有威廉嘅吉他，再加阿林，喂，你唱唔唱工作人员。
2: 间唔中唱两句咁。
1: 好，总之佢哋 Eason fans 三人组今日喺尽情一点同大家分享下。三、二、一。赞我哋直播间啊，右下角嘅大拇指揿实佢唔好喐啊！

0: 哇，原嚟冇声啊！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为啱啱咧，可能我哋喺推嗰个麦嘅时候咧，我系听到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可能喺直播间个 friend 咧，由于咧接嘅嗰个信号咧，可能就争少少。佢哋系唱咗一首咧，就系每一个明天嘅。咁如果咧阵间 OK 嘅话，我哋不如我哋都嚟翻多另外一段啦，因为即系嚟多一段。副歌部分好嘛？天有我的爱人嗰度开始，因为咧直播间啲 friend 话全部听唔到，但系睇到我哋喺度唱歌，但系924嘅广播嗰度咧系听得到嘅。咁我哋顾及翻咧网友，好冇？多谢你哋嘅支持，哇！多谢你嘅提醒，系啊，因为我行开咗咧，我移开咗咧，就稍微咧就睇唔到。咁我而家咁多粒掣，
1: 完全唔紧要。
0: 最主要系虾饺，你知唔知啊？
1: 系
0: 佢话咧，有朋友点啊？点呢个要求啊？就系话我想睇后面嗰个靓仔啊，我想睇睇佢咁样。咁所以我就只能够让步咯。好，嚟，我哋试多次吓，三、二、一 ，Go。

0: 咁啊，进入你哋嘅歌单啦，因为呢首每一个明天咧系特登喺节目里一开头咧，就有啲朋友话，不如咧整翻首系打气嘅歌啦。咁你哋嘅歌单里边有啲咩咧？阿黑阿搞，啱啱咧有朋友问到，可唔可以点歌啊？有啲咩歌？你有冇写上去直播间啊？
1: 啊，冇写咩歌上去，但系有讲话可以点歌嘅。
0: 好啊，
1: 其实大概都讲讲我哋今晚啊，唔系今晚啦，今日呢个我哋嘅歌单啦，
0: 好啊，好啊。
1: 咁啊，苦瓜啦，系非常之经典啦，同埋一首任我行。其实呢首歌都系任我行，都系比较叫做打气嘅歌嚟嘅。
0: 啊，
1: 系啊。咁啊，仲有一首咧，就系、是、明年今日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呢首。
0: 好啊，
1: 即系国语版嘅十年啦。
0: 冇错，冇错。
1: 一首就系热带雨林啊！
0: 啱
1: 啱直播间我见到有朋友都有讲呢首歌嘅，
0: 好啊！
1: 虽然佢唔知道歌单，但系都有心灵相通嘅，真系。
0: 不如玩玩先啦，好唔好啊？趁住诶边个唱噶？究竟系冧唱定系你唱噶？热带雨林
1: 都可以啊，我哋可以一齐夹噶嘛。
0: 好啊，嚟啦，好嘛？
1: 讲埋另外嗰两首先啦，不如。
0: 仲有歌要讲埋佢系嘛？好啊，讲。
2: 系，仲有一首系叫《四季》嘅。
1: 系，呢个系啊，仲有《四季》，仲有一首。
2: 黄金时代呢首歌非常之经典。
1: O K，
0: 吓吓，话里面啲歌咧唔系十分大路，但系都系有佢哋嘅心思准备一啲，可能同好多 Eason 嘅 fans 咧系有共鸣啊，有共情位嘅一啲位啦。咁大家入咗嚟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啦。六六嘅小姐，六六小姐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支持。支持之余咧，亦都可以转发一下。虽然我哋咧就有少少唔系好流畅，但系你听声啊，同埋咧就听佢哋嘅演绎啊，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支持一下中意音乐、中意齐唱嘅朋友，我哋嚟边首啊？而家
1: 咁，我哋不如就热带雨林先啦。
0: 好，多谢露露小姐帮我哋转发咗直播间，记得关注埋我哋主播啊！再加埋呢段时间，我哋会发咗好多关于系足球啦、青少年嘅一啲短视频。大家入到我哋嘅主页嘅话，都可以望一望，睇下会唔会见到啲识嘅 friend 啦，或者系体育啊、运动啊，同你有关，同你生活上面咧，都呢段时间好多啲足球赛啊，或者运动会啊，你感兴趣嘅，你觉得有 feel 嘅视频，都可以点赞、收藏，顺便留个言，睇下会唔会下一次。去某一个场合同你一起参与运动，或者去到你的学校啊，听下呢首歌了噃，准备好未啊，威廉
1: ？OK，
0: 三二一 ，Go。

0: 多謝大家嘅收聽。
1: 哇！嗱，呢首歌咧就真系要讚讚吉他手。吉他手其實佢有佢自己嘅一個處理方式啦，同埋好認真去爬譜啦嚇。咁、我覺得哇，呢其實陳奕迅啲歌有大部分都好難玩嘅。俾支麥阿威廉講下先，係咪？有啲 chord 都幾難嘅，係咪？
2: 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好多嘅編排咧，佢係同即係佢係同我中意嘅好多音樂人去合作，譬如 Jero 啊，同埋黃湘俊啦，呢啲
1: 係啊，
2: 大家耳熟能詳嘅名字，
1: 好有個性啊，同埋喺音樂嘅嗰個編排上面，特登花咗好多心思嘅一啲音樂製作人，都係佢啲好朋友，
2: 係，
1: 而且陳奕迅咧出咗咁耐嘅，即係出道咁耐，其實做咗大大小小唔同嘅 show 啦、音樂啦，包括一啲音樂嘅一啲系列嘅事情啦，佢係會尋求變嘅一樣嘢嚟嘅。
2: 系冇错，
1: 嗯，
2: 所以夹硬要用吉他去弹出佢本身系以 keyboard 嘅思维去写嘅嘢咧，系比较难嘅一件事嚟嘅。
1: 啊，但系因为今日系一个不插电嘅版本，
2: 冇错，
1: 我哋嚟试一试。哇，其实咧，你哋拣嘅歌咧都有一啲我意想不到，有一啲咧我系中意嘅。咁我觉得咧今日都系陈奕迅歌单主题，咁啊满足更多嘅 friend。除咗系直播间里边同我哋互动嘅朋友，睇佢哋弹唱嘅朋友，都可以听住我哋嘅声音嘅。马上有呢首《天下无双》，我觉得呢个吉他部分都系好正嘅一首陈奕迅好耐好耐之前嘅歌啦。大家一齐喺直播间继续写低留言同埋点赞。

0: 係啊，有啲 friend 咧就好用心啦，就話：，點解突然間咧會播 Eason 嘅歌咧？因為主要咧都俾佢哋唞下氣啊嘛。喺直播間裏邊咧，三位朋友打個招呼先，分別阿林 ，Hello， 你講嘅嘢啊。
1: Hello，
0: 如果唔係咧，佢哋又以為咧你又變咗機器人嘅啦。係啊，跟住仲有後面嘅工作人員阿林，阿叉燒啊。
2: 冇錯，我就係叉燒整嘅蝦餃，冇錯。Hello，
0: 啊，叉燒蝦餃。喂，你露個樣先。如果咧個硬係遮住咗你嘅。强而壮嘅臂弯同埋你个样嘅话咧，
2: 咁如果系斋露个臂弯出嚟咁啊，
0: 阿六六小姐佢就唔中意，因为六六小姐就话系都要睇你，知唔知啊？
1: 咁你不如企喺威廉嘅后边，
0: 系，诶，跟住仲会有阿威廉啦，吉他手 ，Hello， 啊，呢首歌我想问咧，《天下无双》，你哋三个中唔中意噶？
1: 好中意，
2: 非常中意。
0: 阿林啊，你讲下呢首歌你几时听啊？
1: 哇，呢首歌我都唔知道我到底几时听啊，但系我同佢一个非常之漫长嘅故事。
0: 系、
1: 系，因为佢涉及到，因为我会去睇阿陈奕迅。結束了的一個叫 FM Dream 的演唱會、就是有一些遺憾和錯失了這首歌、但是在
0: 某歌單裡面是有的，
1: 是沒有的、
0: 是
1: 沒有的、就是開盲盒這樣、就是有些錯過了這樣、擦肩而過、只差一點點。
0: 那有沒有曾經真的看過這首歌，他唱這首歌的現場的演
1: 唱？是有的、
0: 有的，
1: 最後就是圓夢了那種感覺，是喊到即系好感动。首先呢首歌嘅故事、或者咩，就系、会有呢啲好有冲击嘅嗰种感觉。
0: 系，我都想问翻阿威廉啊，呢只歌咧，我哋以前学吉他嘅时候，因为我都系玩吉他嘅，我哋玩吉他、木吉他嘅时候咧，成日都好想弹呢只歌，弹好呢只歌，因为佢里面嘅一开始就系嗰支木吉他开始嘅前奏，再到成个过程咧，好好听，好清脆，系咪？
3: 系，冇错。
0: 系啊，咁你会唔会啊？会唔会话啊？呢只歌喺陈奕迅当中咁多嘅作品咧，木吉他嘅元素比较出众
3: 啊？系嘅，呢只歌系嘅。但系咧，即系我作为弹吉他嘅人嚟讲，我想讲其实佢弹出嚟嘅嘢更多嘅系流露咗一种即系类似啊林啱讲嘅一种感情上嘅嘢，佢嘅处理。所以咧，木吉他嘅元素，我觉得只系表达嘅其中一种途径或者一种工具。
0: 吓、
3: 系。咁如果即系我举个极端啲嘅例子，咁如果我哋用喉咙去哼出嚟、可能都可以将呢个感觉哼出嚟、但系只不过佢系编得更加有乐器性，佢唔系咁有人声性嗰个旋律。系啦。
0: 好啊，作为女朋友嘅阿林咧，你明唔明你男朋友讲紧乜嘢噶？
1: 我明嘅，但系我哋直播间有朋友话系冇声嘅喎。
0: 哦，都系冇声啊。
1: 系啊。
0: 哦，我知啦，我知啦，一定系咧就系、我呢支麦咧就开得唔够，咁我调整一下先吓。多谢各位嘅支持，进程一点。今日我哋嘅歌单咧，可唔可以再我哋讲多次啊？我哋讲多次嘅歌单。
2: 冇问题。
0: 好，你讲多次。唱咗嗰首唔使讲啦。
2: 苦瓜。任我行。明年今日，不知所谓，同埋新闻女郎，同埋
1: 四季，仲有黄金时代，
0: 冇错。想听边首？快啲写咗先，因为四点翻嚟之后就即刻唱噶啦。
1: 系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
6: 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8: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0: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1: 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2: 真情一点 ，Play for you。
13: Hello，
14: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霖，
15: 我是歌手汪瑞瑞，
16: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铭，
17: 我是歌手胡芳芳，
18: 我是歌手梁珊珊，
19: 我是心怡陈心怡，
20: 我哋系 Maple Jazz Band，
21: 我是歌手林林，
22: 我是歌手严峰华，
23: 我是 Alan 布斯伦，
24: 我是歌手 Open，
25: 我哋系灵山传播，
26: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27: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28: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29: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30: 我是歌手陈慧周，
31: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32: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33: 我哋系
34: 反斗星，
35: 我哋系 Dimension 迷流。

0: 情一点。
1: 九二四路方，
2: 提醒各位啊，受到雷雨天气嘅影响咧。而家佛山市雷雨大风黄色，以及系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生效嘅，咁啊希望大家做好防御短时嘅大风啦、雷电嘅防御工作。而家提醒你一啲缓慢嘅路段，见到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三龙湾大道西龙路段往翻平洲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

0: 双方向，顺德快速扁滘跨线桥往返碧桂路方向都系缓慢，配合翻高考举行啊，佛山三中高中部周边嘅东平路、港口路至到湾梁路、新明义路、文华南路至到系湾梁路会禁止一切车辆嘅通行，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翻港口路啦、灰旗路啦，同埋湾梁路等等啦。咁希望各位一路平安，欢迎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进程一点，继续陪伴大家去到五点钟，视频号黄俊俊哥直播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好耐冇见过杰队啦，呢排打篮球多唔多啊？系啊，呢两三年嘅夏季咧，我都系负责足球部分啊。所以咧，今日都着咗一件咧，就系三七会员嘅波衫。如果喺直播间里边咧见到，诶，原嚟都有呢个足球 friend 打个招呼啊！呢段时间咧会系粤超进行当中啦，仲有好快就会开波嘅佛山西甲2026嘅赛季，亦都系佛山西甲嘅第20年。咁我一个20周年咧，会欢迎更多中意拍摄啊，中意踢波啊，中意音乐嘅朋友去到云秀山体育场咧，去感受翻咧足球加音乐加生活加美食，仲有加旅游嘅一个嘉年华啦吓，真系都好多家。咁尤其咧，我哋可能其中有一晚咧会进行一个球迷嘅互动，玩陈奕迅呢个，
1: 冇错啦。
0: 系啊，喂，你哋两个咧集中精神，唔好喺度交头接耳。
2: 我哋系倾紧啲歌应该系点样去演绎噶嘛？系啊，冇错啦。
0: 哇，如果即系喺一个足球场，我哋有一个球迷区域咧，大家都例如好似着晒阿冧嘅呢类型嘅衫啦，或者系同陈奕迅有关联嘅一啲T 恤啊，甚至乎系你知啦，陈奕迅好中意 T 恤噶，系咪阿冧？
3: 系啊，
0: 系啦，佢基本上咧。落街飲奶茶啊，睇網球啊，好似係開 show 啊等等啦，佢都好中意 T 恤呢樣嘢，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機會可以喺呢個雲山體育場咧搞翻個陳奕迅專題嘅一個歌單。咁啊，喺球場裏面咧就係兩隊波喺度踢波啦，我哋球迷咧就可以用 Eason 嘅歌為足球打氣。問翻蝦餃先，如果係去踢足球或者睇波，你覺得？齐上边啲歌啱呢个足球氛围嘅，
2: 第一时间我谂到一首系《恐龙进化论》啊！
0: 哎呀，又系一啲咧，就系我哋都好少播嘅歌啊！吓，点解咧？点解啊？
2: 啊，点解？因为咧，佢入边有个歌词咧，系要尽力做第一啊嘛！
0: 尽力做第一
2: 系啊，系非常其实都励志嘅歌，虽然个歌名系有少少骑呢叫做
0: 哦，喂，咁系即系佢有啲歌嘅歌词咧，确实系里面系提及到一啲运动嘅意志，
2: 冇错，
0: 同埋咧就系争胜嘅心嘅，系咪？阿冧咧，你有冇谂到佢嘅边啲歌系同运动或者系足球有关咧？
3: 有一首叫做《斗战神》。
0: 斗战神
3: 系啊，都系类似于咁样嘅歌嚟嘅，好激昂啊！
0: 哦，可唔可以唱几句噶？
3: 唔系好记得点唱啦。
0: 啊，总之都系一啲唔算太大路嘅歌。好啦，咁而家咧就佢哋要玩翻一首咧，就真系大众化少少，或者大家都识唱嘅，系拣咗《任我行》先，定系《新闻女郎》先？
2: 大家话事啦，咁就
0: 任吧。
2: 好任啊！
0: 因为呢首歌我好中意，中意嘅地方在于太多歌词呢首歌，几乎咧系冇乜唞气位，而且啲歌词都好有意境啊！你会仿佛系自己听住呢首歌喺一个户外，就算你坐喺度你都 feel 到一个大自然嘅环境啊，攀山涉水又好啦，或者去
2: 冇错
0: 畅行唔同嘅一啲旅游嘅景区。嚟，我哋听听今日弹吉他嘅系威廉。锁定我哋直播间，多谢各位支持，唔嫌弃。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吉他弹得好好啊，跟住唱都好好啊。冧呢度咧就好似唔系好敢加入啊，因为好惊打乱嘅节奏，定系还是由于歌词啱啱讲过啦，呢只歌系好密集嘅，好多歌词，仲要唔系咁容易唱嘅一首歌，系咪你都会好审慎呢？
2: 系，其实系惊打乱佢哋两个嘅节奏，
3: 同埋可能我哋呢个 key 较为比较低，对阿冧嚟讲系啊，
1: 哦，
3: 系
2: 都较
1: 为难，咁系，因为所以我都啱啱想问咧，就系你加入唱，因为陈奕迅佢本嚟系男歌手嘛，你系女生啦，咁因为男生同女生嘅 key 本嚟就不一样嘅，所以咧你如果要唱异性嘅歌嘅话，要么就改咗调啦，转调啦。如果你就咁唱原调嘅话咧，系好低音嘅。
2: 系啊。
1: 咁所以你系点解决嘅咧？平时？
2: 即系我可能比较执着啲，就系想去追求呢个原调，但系其实好辛苦嘅。咁慢慢就会可能升翻少少，但系同普通女生唱可能系偏低嘅，即系对比其他女生。
1: 所以先一个

0: 玩乐器嘅男朋友真系个重要性系非常之大啦，
1: 系，
0: 因
1: 为
0: 佢系keyboard 同埋吉他，我觉得呢两样嘢咧系一个好灵活变通啊，完全咧就系可以根据你把声升高就得，降低都冇问题。令到你把声舒服去演唱一啲歌，
1: 系
0: 啊，即系幸运就是遇到佢啦，
1: 系即系缘分。
0: 呢个真系要讲翻工作人员先啊，因为工作人员咧系啊，你啱啱只歌真系演绎得好好，
2: 多谢多谢。
0: 通常咧我一录视频咧叫做即系，因为你知啦，有时咩有一句说话啊，有啲叫见光死，唔系系讲笑啫啊，即系有啲咧就叫做好似斋听系冇问题，一录视频咧都掂嘅话咧。证明咧就系佢有唱功，包括啱啱任浩行呢只歌，我都讲过啦，佢有难度嘅，所以虾饺你喺选择去演绎、表达、演唱嘅时候咧，你都好熟手技工、哦。
2: 系，因为其实咧呢首歌系非常之中意一首歌啦。
0: 嗯，
2: 系啊，咁啊虽然系听陈奕迅嘅冷门歌叫做系比较多，但系呢首歌都真系好中意，因为好多朋友咧称之为呢首歌系叫做人生之歌啊。咁、如果系未听过朋友或者系曾经听过朋友咧，可以翻去再温习一下，因为呢首歌嘅歌词真系唔系讲笑
0: 嘅。嗯，唔系讲笑，
2: 唔系讲笑，
0: 系认真噶，
2: 系非常之认真。
0: 好听，好听，好听。啱啱啊，陆陆小姐，哇，简直就系我哋今日直播间嘅一个活宝啊！
1: 系啊，
0: 系啊，佢除咗加热我哋直播间。支持讲好多嘢之外咧，仲要为埋咧就系客厅打 call 嘅。你哋三位系咪都去过玩过，同埋去一齐分享过陈奕迅嘅歌啊？
1: 系啊，
2: 系冇错。咁啊，顺便介绍下我自己啦，咁样我就系客厅嘅工作人员。
0: 系啊，
2: 系
0: 啦、啊，系佢
2: 冇错，
0: 唱歌又得，抽奖又得，送礼物又得，跟住斟茶递水都冇问题系咪？
2: 系冇问题嘅，系啊。
0: 咁我哋上个礼拜都会有啲小伙伴嚟过客厅嘅歌手啦，佢本嚟系素人歌手，由于咧就系中意音乐啊，可以去到咗一个大家可以分享音乐嘅平台，有唔同嘅歌单，有唔同嘅音乐人一齐叫做透过音乐，跟住大家就举手可以上去，我想唱边首啊，可唔可以同我一齐 jam 啊？咁就得咗啦，得咗嘅话咧，大家做咗 friend， 其实就系音乐就可以达成咗好多嘢。沟通方面咧，完全即系我感觉咧，阿林佢本嚟都系好怕丑嘅女仔，
1: 系
0: 啊，会唔会啊？威廉，你俾支麦啊，威廉先吓，佢本嚟就有一个好怕丑嚟，我觉得佢好小心翼翼嘅，今日好多嘢都，
3: 但系喺我面前唔怕丑，
0: 咁呢个就交俾你哋两个呢家事。
2: 其实咧，佢哋两个都相对比较怕丑嘅，佢哋两个系啊，因为佢哋两个咧都系我嘅好朋友，系啊，亦都系大家因为中意陈奕迅啦，系嘛，同埋一啲音乐嘅思路，大家都比较接近，所以咧就。非常之要好
0: 咁、如果系你哋都系因为陈奕迅嘅歌而做咗 friend 啊，或者陈奕迅嘅歌而叫做大家可能系共建咗一啲嘅关系嘅话，可以喺我哋直播间留言啊，边一首歌你哋又觉得特别之 nice 咧？

沙龙呢个歌有好多朋友都鍾意嘅，多谢阿陆陆小姐吓，多谢你，多谢你。平时呢可以留意我哋个号里面嘅一啲动态，因为呢除咗系做节目之外呢，我都更多地参与一啲社会上面嘅音乐事件啊，或者系运动事件啊，系好多事件啊，大家入去视频可以发现我更多我哋嘅节目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喺度多谢呢就系正在直播间热力打 call 嘅崩牙仔阿苏、山丘、蜗牛宝贝，仲有 S 开头嘅 friend 远程，真系琴晚有冇去睇翻星动嘅乡村大舞台呢？落住雨就喺德云居、我咪上一次喺节目里面，上几次喺节目里面都讲过话，佢哋会开 show 嘅，琴晚就进行咗啦。琴晚因为我自己都要主持一个足球赛啦，青少年嘅足球赛啦，咁虽然本嚟有一系列嘅比赛嘅，咁但系咧就由于落雨嘅原因咧，踢咗几场波，咁我都赶翻去。虽然同唔到佢哋一齐玩音乐啊，但都可以见到一班鍾意音乐嘅朋友一齐聚一会，我觉得一件好开心嘅事。同埋呢就星动呢、这个公益嘅联盟呢都已经系15年嘅时间啦。佢哋会喺顺德呢片土地发挥佢哋传递文化分享音乐嘅呢个态度。多谢晒阿 A, 仲有阿杰，仲有系山羊徐元鼎啦。多谢晒，仲有系阿钓鱼啊，苦瓜系咪要听？好啊，苦瓜可以安排一下、啊。

0: 个汤的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系啦，阿冧咧，终于顶唔顺要坐低啊！搞错啊！呢、這个节目一嚟咧就要企嘅啊，冇得坐嘅咁，唔紧要啊，你坐住先。我哋下一首歌玩咩歌啊？
1: 冇错，四季，
2: 所以我一定要坐低。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听下呢只歌咯，四季。今日弹吉他嘅威廉啊，唱歌嘅会有女生系阿冧，男仔嘅声音咧系烧麦，
1: 冇错，
0: 唔好讲错系叉烧，
1: 冇错，
0: 豆包。
1: 冇错，系虾饺，
0: 系虾饺，嚟听听，三二一。3, 2,

0: 对于佢哋嚟讲咧，呢只歌系要娓娓道来啊，细心演唱嘅。当然啦，有啲唱得未必系太同当然即系大家有唔同嘅审美噶嘛。即系意思就系话，你会觉得可能唔系咁好听，有啲会觉得咦都几打动一个女生嘅呢个声音。咁其实呢只歌点解会要用呢种嘅演绎方式啊，或者系表达方式去唱嘅？
1: 系，其实我哋两个冇夹过，就系、我突然之间话我想唱呢首歌，跟住系就系、都系一种默契嚟。
0: 系啊，点解会咁中意嘅？
1: 系因为呢首歌对于我嚟讲，佢好有画面感。系、因为齐信佢喺呢首歌 MV 入面，佢饰演一个去观看、回看呢个故事嘅一个爱情故事嘅一个摄影师咁样嘅一个角色，所以就好有画面感。跟住佢亦都描述咗一种好真挚嘅感情，同埋系
0: 哦，好似Eason 嘅 show 啊，佢睇过几次到啊？有冇计过啊？
1: 40次左右，
0: 40次，你都系可以买到原价飞嘅人嚟嘅，系咪？
1: 系啊系啊，尽力
0: 哦，系咪都系会有啲巧妙噶？喺翻 fans 群里边，
1: 系啊系，即系成班 fans 一齐帮手抢咁样，
0: 哦、
1: 又或者系自己都系缘分嚟嘅，相信。
0: 哦，系咁啊，其实佢个 show 咧，佢就系、会有时会 talking 噶嘛，讲好多搞笑嘢、得意嘢啊。咁会唔会都受佢某一啲嘅性格影响噶？你自己喺为人处事里面，
1: 其实我自己系唔觉嘅，但系我相信系有，即系佢好乐观又好，佢好豁达咁样用一啲讲笑嘢，佢就带过一啲其实好有哲理嘅嘢，都系后知后觉。
0: 系啊，因为陈奕迅呢个歌手咧，佢成日都俾到人就系一个我哋俗啲讲句咧，就系傻更更咁样啦。但系其实佢系开心一面，同埋有啲嘢咧，佢唔会话即叫做咁纠结啊。
1: 系啊，
0: 系咪啊？佢无论佢自己啦，佢可能传达佢歌啦，传达俾每一位呢啲嘅歌手歌迷朋友啊，都系希望都听完我嘅歌啊，或者系我所想希望你哋个内心唔好咁多郁结啊，或者系虽然可能生活有啲压力，社会有啲压力，咁但系我哋可以睇明一啲嘅啊，睇开啲嘅，咁啊就会令到。自己就会开心啲啦。
1: 系，无论如何都可以，系。
0: 系咯，搞到咧就系今日咧呢个访谈节目咧，后面嗰两个男生佢哋自己有自己玩咁样，即系佢哋自己有自己讲。翻嚟啊，虾饺，你唱咩歌啊？
2: 啱啱有位朋友咧，一直讲咗好耐啊，苦瓜啦，不如。
0: 苦瓜，梗系要安排啦，因为呢只歌咧就系好啱而家夏季啊，因为有好多苦瓜宴啊。
2: 冇错，
0: 苦瓜炒餸嘅嘢，
2: 涼瓜青啊嗰啲咯，
0: 真系系苦瓜同黄瓜唔同嘅，
2: 涼瓜青
0: 啊，涼瓜
2: 系啊，涼瓜就系苦瓜嘛，
0: 冇错，
2: 系啦，
0: 啊黄瓜同青瓜一样嘅，
2: 冇错，
0: 好，我哋翻嚟就会有苦瓜，有冇苦瓜嘅小伙伴喺度啊？苦瓜干啊，苦瓜汁啊，苦瓜甜品啊，苦瓜刺身嗰啲出嚟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较早前呢已经是发布了一个全市的雷雨大风黄色以及是顺德区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的啦。咁希望各位做好防御大风啦、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就是放晴啊，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咁天气晏昼情况呢都是有局部大雨啦同埋局部暴雨的情况出现嘅，吹一至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呢最高的时候呢去到是35-36度都有，最低呢就是27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 之间，天气都会是多云到阴天，所以各位都是要注意防御返呢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等的次生灾害。进程一点陪伴你去到5点钟，我哋嘅社交平台同埋直播平台呢就叫黄俊俊哥，草花头嗰个黄啊，可以喺视频号小红书抖音搵到我哋啊。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信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打招呼先，今日嘉宾咧就
1: 系
0: 你啊，虾饺
1: ，hello，
0: 系啊，佢系中意陈奕迅嘅一位歌手啊，仲有林 ，hello，hello，hello， 系啊，一位的的色色嘅女生就企咗喺我哋后面噶啦，咁啊，仲有吉他手威廉
2: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听到啊，佢嘅吉他，估唔到咧就系有好多歌啦，哇，玩得咧就系好有佢自己嘅态度啦，同埋将，因为有时陈奕迅嘅歌咧，佢系有弦乐部分啦、啊，有其他 keyboard 啦、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音乐组成噶嘛。但系今日只有一支吉他，佢就系会透过吉他嘅表达方式，将大部分能够弹唱嘅元素咧都展现出嚟啦。辛苦晒你啊！
3: 冇
0: 错，我冇错。
3: 鼓掌。
1: 其实我哋威廉咧唔单止系一位吉他手，佢仲系一位贝斯手，同埋非常之多功能嘅一个音乐人。系，冇错。
0: 如果要夹 band 嘅话，系咪玩 bass 为主啊？
1: 系，
0: 哦，
1: 系，冇错啦。
2: 但其实我更加中意调音，调音师计。
0: O、okay, K， 明白，调好每一个乐器，然后再输出咧总体嘅效果。
2: 系系系，冇错、嗯。
0: 我都啱啱有朋友都想问啊，会唔会短期内啊，或者系喺之前咧有搞过一啲陈奕迅歌单嘅聚会啊，或者一啲分享嘅音乐咧？
1: 短期内系咪？冇错，系有嘅。咁我哋其实。我哋客厅都有嘅，其实如果有你
0: 嘅客厅呢个平台咧，或者呢个聚会嘅地方咧，系每个礼拜都有唔同嘅歌单。咁啊，陈奕迅会唔会一个月出现一次啊？
1: 一个月可能两次左右啊、哦，因为由于陈奕迅呢个人太特别啦，系啊，同埋受众都比较广，系、嗯、啊，咁就嚟紧最近嘅话，就我哋下个星期就会有啦。下个星期日喺我哋客厅。
0: 哦，原来下个礼拜日，
1: 冇错。
0: 哦，吓、啊，所以冧都惊呆啦。
1: 系、哦、啊，冇错。
0: 系、哦、啊，
1: 冇错啦。
0: 我哋继续玩苦瓜俾大家听。
1: 好，
0: 系啊。啱啱呢位 friend 睇下先 ，S 开头嘅，佢话系啊，江门、新会、道院、凉瓜超正。咁啱咧，系近段时间有嚟自嗰边啲 friend 即系寄咗一箱俾我，我食过都好食。真係好食吓！咁如果你係鍾意苦瓜呢首歌或者苦瓜呢个特色嘅蔬菜嘅话，都可以听下以下嘅演绎啦。多谢陆陆小姐提醒，佢话出面都系有落大风翻大风啦，同埋落大雨嘅情况，大家出行都要注意安全。我哋几个都系留喺室内唱歌俾你听。王俊俊哥嘅视频号正在直播，欢迎入嚟关注、转发同埋听歌。开始。

0: 哇，好啊，最后嗰几日梵音，喂，我都好想问咧，啊，虾饺、叉烧、烧卖，
1: 系
0: 埋位先。你好似苦瓜呢首歌，我都好多朋友都中意，或者好多朋友都会觉得系自己嘅歌单啦。哇，如果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嘅话，我一定会拣呢首啊，一定有机会入到决赛。好多朋友都系觉得邪信啲歌朗朗上口，好容易唱，系自己好想表达嘅一样嘢。但系真系我。可以真係客观啲问你一句呢，就係其实係咪佢嘅歌去親啲歌唱比赛呢都容易俾人演绎得好啦，或者容易入选到决赛嘅嗰啲即係晋级嘅呢啲方向嘅呢，係咪真係咁简单呢？
1: 其实应该唔係咁简单嘅，我觉得係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你表达一首歌嘅时候呢，你有你自己嘅情感同埋你去理解嗰首歌啦，係咪咁啊，因为我可能少参加比赛啦，系嘛，咁啊未够级数啊，可能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即系我对于每一首歌，我自己去理解同埋嗰种用嘅情感，有我自己去表达意思咁样。

0: 唔系，但啱啱苦瓜系难唱嘅，我系 feel 到系难唱嘅一首歌嚟
1: 嘅，系难唱嘅，但系一首歌系较为比较熟嘅，系
0: 较为比较熟，
1: 系较为比较熟，
0: 系难唱嘅，
1: 系难唱嘅。
0: 但系你啱啱话，都冇乜问题啊。
1: 其实都系有少少问题，由于未开声啊嘛，系啊，由于工作嘅原因，可能夜晚先翻工。
0: 明白明白，而家咧嗰个声线未系最佳状态，
1: 冇错，
0: 夜少少去客厅你揾佢 O K 嘅
1: ，O K 冇问题。
0: 喂，但系咧嗱，好似我又听过有一段时间，好多朋友都会翻唱佢嘅《好潮不见》，即系嗰只歌真系平平淡淡，系咪缓和嘅？
1: 叫做系平平淡淡嘅，系啊，通俗啲嚟讲，但系就嗰种叙事感嘅话咧，唔系个个都可以演绎出嚟嘅，
0: 系啦，冇错。要真系娓娓道来之余，读懂歌词啦，同埋你啱啱讲到嘅叙事感就系演绎啦，
1: 冇错，系啊。
0: 你读斋读同埋演绎系两回事，
1: 系两回事嚟嘅，完全讲紧。
0: 阿冧咧，阿冧会唔会觉得你有冇参加歌唱比赛？如果有嘅话，系咪都会拣 Eason 啲歌噶？
2: 可能读书嘅时候会，但系后面就冇啦，较少参加。
0: 较少参加，但系你觉得陈奕迅啲歌攞去参加唱歌比赛，你系台下嘅观众嘅话咧，会唔会都会为无论佢唱成点都好啦，只要佢演绎 Eason 啲歌，我投佢一票咁嘅咧？
2: 会嘅，会觉得佢好有勇气，因为真系好难唱下。
0: 系啊，Eason 啲歌咧，我觉得因为佢系。歌神啊嘛，系咪啊？叫佢做
1: 系，
0: 所以佢啲歌唔系咁简单嘅。无论佢以前嘅作品，讲紧就系话，九几年出噶，再到2000年嘅时候啊，再到佢而家开 show 嘅呢一系列嘅嗰啲，其实佢嘅唱歌嘅方式都系有咗唔同嘅表达噶啦，已经
1: 冇错
0: 哦。
2: 系啊，而且佢啲歌就系、是、佢，我觉得啊，即系以一个。粉丝的角度，即是我觉得他是将一些很难唱的歌用了他的技术或者他的方法令他觉得我们听起身好像很容易的。
0: 是啊。
2: 自己唱回就会有这些感觉。
0: 是啊，嗱有很多 friend 都告诉我听外面落着雨但仍然会听住同埋睇住我们的直播。感谢各位。今天呢他们呢上来呢就分享陈奕迅的歌单但我们呢会播一些呢就可能平时可能喺9月4日啦，我哋啲同事少播啲 Eason 嘅歌，我揀咗呢首，因为我好鍾意嗰隻碟 K 歌之王嗰隻碟里面佢就有
1: 不如直接唱嗰陣間可以
0: 係咪可以唱呢首歌
1: 直接可以唱
0: 嘩咁啊唔係我驚真係会因为我播咗原唱再你哋再唱嘅话
1: 冇错
0: 咁啊区别喎
1: 下次啦
0: 咪先听啦
1: 直接
0: 啦係我鍾意呢隻歌嘅原因同埋係鍾意嗰隻碟呢包括係每一个明天嗰隻碟叫就係每一个明天係咪
2: 係
0: 即系呢两只碟咧，系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制作人参与，所以佢歌喺碟里边咧都系有唔同嘅风格，尤其呢首，我觉得嗰、那个编曲好特别，大家一齐可以喺直播间听听。

多謝阿彭彭同埋阿桑、Yvonne、麥主、小俊哥啦，幫我哋轉發咗直播間，仲有西條山添，超人你好。

0: 得咧难度在于咧，就系佢啲歌咧，好似你听落去，咦，又系唱翻呢段啊，咦，又仲系呢段啊，但系佢系递进递进咁样上去嘅，系咪啊？虾饺，
1: 冇错啦，系嘅。
0: 所以会喺你嘅气息唔够，或者可能你嘅叫做唱歌技巧未系太有呢种方式表达嘅话咧，就好容易会翻车啊！呢啲歌
1: 系冇错啦。
0: 啊，啱啱你哋讲话饮歌。
1: 叫做系啊，
0: 饮歌嘅意思系咪即系大家一齐聚会咧？尤其唱 K Eason 歌嘅话，都会一定点呢首嘅。
1: 但凡都系，
0: 点解咧？系咪气氛问题啊？呢只
1: 啊，因为都唔知点解，反正有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咧，大概可能系比较多年前嘅时候，都系听电台噶啦，甚至乎可能就系听尽情一点，
0: 系甚至乎嘅，你睇，
1: 唔系擦鞋嘅，讲真嘅，因为呢首歌真系通过电台听嘅，系，但我唔记得系咩电台，所以我话可能甚至乎系尽情一点。
0: 我所以想问翻阿威廉，因为威廉佢可能会对于一啲歌单啊或者歌曲嘅设计啊会比较去了解啦。嗱呢只歌咧，我记得系喺 K 歌之王里面嘅，应该都系中中间间位置嘅啫。咁其实佢哋系未必。又好似 K 歌之王咁上榜啦，同埋公司会力推啦，系咪？总会有一啲歌喺一只碟里面咧，既好听，但系未必系公司艺人或者系经理人啦等等啦，佢哋要推嘅一啲对象啊咁样。咁你哋系点样去挖嗰啲歌嚟听？定系话先？哦，我买咗只碟嘅话，我都会由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全部听晒落去。咁我会听到咧，就系其实嗰个音乐人佢嘅编排嘅。
2: 咁其實我係千禧年生日啦，咁所以我未經歷過嗰、那個即係真係買碟嚟聽嗰個年代。
0: 明白。
2: 咁而家我哋係喺一個流媒體時代啦。咁以前我聽 Eason 咧就係、是、由佢嘅第一張碟開始，跟住一首首咁聽，跟住中意嘅我就紅心佢，咁樣，所以就會挖到好多好多 Eason 嘅所謂啱講嘅嗰啲無心插柳嘅歌。係啦係啦。咁關於低音動物咧，我都額外地想。多分享一個嘢就係佢嘅節奏係非常得意嘅，佢有別於唔同嘅其他嘅流行歌，
0: 係啊，
2: 係嘛？佢係一個好搖擺嘅節奏嚟嘅，
0: 有搖擺啦，同埋佢裡面嘅一啲
2: swing 冇錯，
0: 嗰個樂器元素用得比較多，
2: 係冇錯啦。
0: 啊，未必又係話，一聽你就會係好悦耳度高嘅歌，佢係要可能聽五六次，啊，呢歌好特別喎，
2: 係冇錯。咁喺流行歌入边，即系所谓嘅 pop song 啦，佢一般嘅原则就系将人声拉到好大好大。咁我哋反而喺所谓摇滚即系 rock 入边咧，会系一个原则系乐器同人声系equal 嘅，即系50-50咁样嘅。所以低等动物就有少少即系俊哥你讲个 feel， 佢喺乐器嘅元素嘅 feel，所以佢并非系一开始系好悦耳，即系好似 K 歌之王咁样。当然唔系话 K 歌之王唔系一只好歌。
0: 因为佢已经攞奖攞到手语，
2: 系冇错冇错，
0: 系啊，亦都系同名，即系碟里边嘅同名嘅一个主打歌，所以大家一定会记住，陈奕迅有好多好多经典嘅作品。阿奇特登提醒我啊，佢今日咧就系高考第一日啊，使唔使咧喺直播间里边为一啲高考嘅考生咧做一啲鼓励？我哋啱啱都讲咗噶啦，系啊，咁但系去到节目差唔多结束咧，梗系要讲多几廿次啦，系啊，希望佢哋金榜题名。遇到任何事情、任何题目都可以超常发挥。咁当然仲有咧，就系心态好重要啦。如果可能今日早上嘅语文令到佢有啲难，或者晏昼嘅嗰科我唔记得叫咩啦，都会心情叫做受阻受阻滞。但系记得今晚仍然系要食饭嘅，仍然系要瞓觉嘅，听日都系仍然要考试，系咪？所以咧就心态要好啦。阿林有啲咩鼓励大家？即尤其考試嘅同學仔啊，
3: 我就想講一句話，就係借陳奕迅，佢都咁講，即係有一個黃金時代等住你哋。
0: 記住，
1: 冇錯，
3: 黃金時代
0: 嗰個時代肯定會出現喺你面前，同埋嗰啲好嘅事情一定會出現喺你面前。但係你記住，當出現嘅時候就要好好把握好，係咪啊？就唔好 hea 佢。
1: 冇錯
0: 啊，就正如考試一樣，做好佢，係咪？
3: 冇錯，
0: 唔識。都写咗你认为嘅答案落去先，
1: 冇错，
0: 你想冇错，一定系冇错啊，系咪啊？
1: 系
0: 咗就冇错啱噶啦，
1: 系，千祈唔好质疑自己啊嘛，
0: 系啊，
1: 系冇错，
0: 放胆去啦，
3: 加油！
4: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6: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 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今日三位 friend 嚟到咗进程咧，都系分享陈奕迅嘅歌，最后一首我哋弹唱玩边首咧？
1: 最后一首歌咧，我哋嚟到系一首佢翻唱嘅歌，翻唱梁汉文嘅一首《新闻女郎》。
0: 哦，原嚟系 Edmund 嘅，
1: 冇错。
0: 我哋一齐听听下，今日吉他手系威廉，然后唱歌有阿林同埋烧麦，
1: 冇错。

0: 散步。
1: 想看到你的笑容，我是你的观众。
2: 多谢。
3: 哇，你呢首歌嘅演绎方式咧，都好大部分陈奕迅嘅感觉。我啱啱侧面拍你啊，再加埋咧就系再戴上耳机听咧，哇，使得咁陈奕迅啊？
2: 其实都冇咁似噶啦。
3: 但我知道系因为影响咗你哋好深，所以你哋觉得。呢种嘅表达方式系受到佢哋或者陈奕迅嘅一种音乐嘅魅力，
2: 冇错。虽然陈奕迅啊歌神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因为其实我声线都系较为比较低少少嘅，咁陈奕迅咧即系可能佢讲嘢或者唱歌嘅时候咧都系相对于比较较为磁性少少啦，咁所以呢首歌演绎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一定要系用呢啲咁嘅声线咁样去演绎，系啦，所以。较为会相似同呢首，
3: 嗱即刻系啦，嗰位 A L O T U S 嘅 friend 咧，鼓掌，同埋约定去客厅再听你唱。
2: A Lotus
3: 啊，因为每一次 Eason 主题嘅话都系你啊，系嘛？
2: 啊，唔系嘅，每一次都唔系我，
3: 每一次都唔系你，
2: 冇错啦。但系我都会
3: 咁你唱 Beyond 嘅系嘛？
2: 因为咧我哋喺客厅咧，咁我哋如果系搞 Eason 嘅专题嘅时候咧，我哋系个歌单一定系大家耳熟能详啊，例如《明念今日》啦，呢啲《黄金时代》呢啲咁样嘅歌系，大家一定系与我常在呢啲嘅。
3: 咁点解唔系你咧？
2: 因为其实仲有好多中意 Eason 嘅朋友仔噶嘛，系嘛先？咁亦都系咁，我哋客厅咧亦都系可以俾更加多嘅歌手去发挥啦，吓，冇错。
3: 咁希望我听住我哋直播同埋听住进程嘅朋友，可以多啲关注一下啦。我哋视频号啊、小红书啊同埋抖音都会有啊，同更多年轻音乐人一齐互动 jam 歌嘅直播同埋视频嘅。嗱，落住大雨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多谢三位阿林、虾饺，仲有威廉。
4: 下午五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九二四路方，
3: 提醒各位，目前咧就系禅城、顺德、高明、河城、南海、桂城、九江、西樵、丹灶、狮山、女水、大沥。暴雨黄色预警咧生效当中，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亦都系生效嘅。行车嘅时候、出街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各位遇上暴雨嘅时候要及时打翻开咧，就系近光灯或者雾灯，减翻慢嗰个车速，同前车保持距离。如果雨势实在太大嘅话咧，真系要停一停啊！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缓慢嘅路段咧，都系有翻咁上下嘅，大家要留意啦。桂丹路新景路段往翻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翻个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嘅双方向。咁啊，另外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三龙湾大道西龙路嘅路段啊，往翻平洲方向，同样都系报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福贤路嘅双方向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顺德呢边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方向，同样都唔。

0: 快得。高速呢边咧，佛光高速嘅高赞收费站杏君特大桥往返光江门方向，同样都系慢紧。配合翻高考期间，佛山四中周边嘅学富路、桂华北路嘅路口，至到系东平路口、敏学路、财高路口至到学富路口，会禁止一切车辆嘅通行。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翻桂华北路、桂华大桥嘅桥底辅道啦，同埋东平路等等啦。欢迎大家可以去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注意安全。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OK，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6月7号噶啦，星期日嘅下昼时间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嘅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系阿尖。嗱，今日咧就系高考嘅考试嘅第一日啦，咁喺度咧先预祝翻啦各位参与考试嘅呢个考生们啊，高考顺利啊，尤其咧系要发挥咧超出色嘅呢个水平，希望你哋咧都可以咧达到咧就一举高中啊，攞到自己好成绩。咁样嘅一个心愿嘅，咁但系讲真啦，嗱有阵时咧，有啲嘢咧，我哋系帮唔到好多考生噶啦。咁但系嗱，老老实实啦，考试完之后有冇咩特别好玩嘅好东西可以推荐咧？其实今日都可以有嘅。咁啊，事关啦，其实最近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呢个游戏平台啦，咁就系咧索字头索尼啦。咁佢其实做咗自己嘅呢个游戏嘅发布嘅推介，咁亦都可以咁讲咧，就是、今个年度以嚟啊，游戏业界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发布啦。咁所以今日都会同大家倾倾呢件事嘅。而但凡星期日嘅名震江湖节目咧，都会有阿尖喺度同大家一齐去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之前呢个星期咧，其实最紧要嘅一件动漫游领域嘅事情咧，就莫过于系索尼佢嘅新游戏嘅发布会。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发布会上面咧有住好多好重磅嘅消息咧，确实系炸咗我哋一炸嘅。咁啊，首先我哋要专门讲一讲呢个国产游戏《影之印灵》先，因为喺呢场发布会当中咧，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就话《影之印灵》咧，其实佢会喺主机啦，同埋 PC 端都会有准备喺今年推出嘅。咁但系原定佢今年推出嘅时间咧系9月9号噶。咁但系而家佢喺呢场发布会上面最新鲜公布出嚟嘅消息就话啦，我哋嘅国产游戏《影之印灵》咧，冇错系喺呢场发布会入面有咗一个先导预告，但系佢都有个咧相对咧系比较之麻麻地嘅消息，咁就系佢要延期发售，要跳票啦。由原嚟嘅9月9号咧，直接褪咗个几月之后先至再发售，佢会褪到去几时咧？就系10月29号嘅。咁亦都系咧，可以咁理解就系话啦，点解会专门褪到去十月份咧？其实个理由我觉得会比较充分啊，因为九月份有太多太多嘅动作游戏推出啦，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佢要先避一避先。咁呢件事咧，我哋可以叫。相应咧，相对咁去睇啊，比如话喺今个九月份会有几只咧所谓嘅大作出现嘅，包括会有经典嘅动作游戏《鬼舞者》嘅重制版，叫做《剑之道》咧，喺九月尾会推出嘅。咁啊，仲会咧就系控制呢一个系列嘅动作游戏，咁啊，亦都算系一个咧几得人中意嘅一个动作游戏啦。咁佢嘅全新作品《控制之共振》咧，亦都会喺9月24号推出。咁啊，九月份仲有另外一个咧就是、大 IP 嘅作品啊，旧年又有，今年又有噶啦，就系、是、寂静岭系列嘅《Time Four》啊，呢、這个陨落之城啊，陨落嘅小镇啊嘅呢个最新嘅游戏，亦都会喺9月24号推出。咁换言之就系话数埋数埋咧，几多新 game 噶噃？咁再加埋咧，仲有啲大 IP， 比如话诶漏咗一个就系、是《沙丘觉醒》嘅主机版，都系会喺9月22号咧推出嘅。咁即系话数到手指，哇！咁样计嘅话咧，九月份真系～

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喂，佢又靠近给他爱，又叫避一避咧九月份嗰批动作游戏嘅无奈之举啦。咁但系老实讲啊，对于我哋国内玩家嚟讲咧，我哋都系睇质量嘅啫。即系孤物论你摆到去边个月份都好啦，我哋觉得你值得嘅话，咁仲系都可以理解，可以冲嘅。咁因此嗱，对于中意影之印灵嘅朋友，仲系可以咧稍等多个零月。咁嗱，假如话你好似阿尖咁啦，即系我自己本身谂住九月九可以冲噶啦，但系而家佢褪到十月份啦，咁我都会以一个稍为冷静少少观察者嘅呢个身份咧，再去睇清楚究竟呢只游戏系咪真系喺十月份推出之后，仲会有更强劲嘅、更明显嘅优化嘅呢个痕迹喺入边咧，咁我哋都可以拭目以待嘅。咁当然除咗话国产游戏好受瞩目之外啦，喺今场嘅索尼发布会入边咧，其实都会有几只大 IP 系真系咧。嘘嘘声咁杀埋嚟，令到大家有好大嘅争议嘅。其中一个非常之具备争议嘅作品，就系战神系列嘅全新续作啦。嗱，讲真，如果从 PS 二年代有玩战神 Kratos 嘅系列嘅作品，有玩希腊篇嘅朋友咧，应该就会非常之认可入边男主角嘅塑造嘅。咁战神嘅男主角个名叫灰托斯啊嘛，Kratos 啊嘛。咁然之后好啦，去到战神一二三，其实大家会觉得咧，成个希腊篇系玩得非常之畅快淋漓嘅。之但系去到北欧篇之后啦，亦即系话战神嘅第四代同埋第五代咧，其实大家会觉得一镜到底咁样嘅玩法咧，唔系咁容易玩得到落去，同埋个难度非常之高。嗱，呢个系小弟自己咧好认可嘅大众感受嚟，因为我都会觉得哇太难玩啦吧，所以基本上咧我自己系卡咗喺战神四嗰度，继续系玩唔到落去噶。战神五我系冇入手嘅。好啦，从呢个故事嘅剧情推进，我哋知道咧战神四同埋战神五咧，男主角战神就已经成家立室噶啦，兼且佢有个仔。咁原定大家都会谂啊，既然咧呢一代战神都老咗啦，咁下一代战神要捧出嚟嘅男主角，咁应该都系佢个仔啊阿特柔斯啦，咁样亦即系咧喺北欧神话入边嘅洛基嘅。但系你细估唔到佢一个一尾十啊，索尼嘅呢个第一方工作室咧，竟然系玩咗呢个好离谱嘅一个操作。咁可能对于我哋中国玩家嚟讲唔算离谱嘅，但系对于外国嘅玩家嚟讲就好离谱啦。咁就系咧最新嘅战神系列嘅主角咧，就变成咗系战神 Kratos 嘅嗰、那个，已经系落咗去冥界嘅嗰个老婆卢菲啦。啊，跟住咧就令到咧外网系炸咗嘅。嗱，虽然我哋中国玩家都会觉得啊，我哋可以冷静少少啊，唔使咁激动嘅，换咗个主角啫咁样。咁但系原来外国嘅玩家咧系非常之认可战神 Kratos 嘅呢位老爷子。佢都仲系觉得冇 Kratos 你叫咩战神啫，你唔通战神嘅老婆同样又系战神咩咁样。嗱，呢种理解咧，我哋要冷静客观咁去睇，因为咧其实近几年咧，索尼平台好多嘅游戏咧，都系将男主角变成女主角嘅。啊，比如话《神秘海域》入边，德雷克咁啊会变成咗两个女主角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咧。就最后生还者系列第一代都算系有个男主角啊，第二代双女主啊，咁然之后好多类似嘅游戏啦，都系由男主角转成女主角嘅。咁而家战神呢个系列都冇办法，唉，即系叫绕开呢个咁奇怪嘅命运。咁我只能够讲就话外国嘅朋友仔咧，佢哋有一啲思路同我哋真系好鬼唔一样咯。咁但系我哋理解并尊重啊，并唔系话我认可。真系要将男主角变成女主角呢件事，但系有阵时就话呢只游戏本身就系外国嘅工作室去做嘅，咁佢做出嚟如果好玩，其实我哋系唔介意嘅。咁但系如果做出嚟咧，有好多真系唔系咁受到我哋认可嘅东西出现咧，咁我哋亦都唔会掰佢啊。就正如咧小弟咁，战神四玩唔落去啦，啊，战神五就算罢啦。咁既然战神五我都玩唔落去啦，咁战神卢飞咯，咁就睇下到时究竟嘅口碑啦。啊，出嚟嘅呢个演示视频究竟系点啦？啊，无论点啊，有啲嘢咧就系真金白银去玩，咁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都要冷静客观咁去消费噶嘛。佢令到你觉得好玩啦，咁你咪入手咯。佢令到你觉得喂唔系好舒服喎，咁样咁啊算咯。呢个都系可以好实际嘅。咁因此，我哋不妨再观察观察。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好，继续翻嚟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继续会同你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你好嘛，我系阿尖。嗱，刚才咧讲到今个星期好重要嘅一个咧主机游戏嘅发布会，就系索尼平台佢自己推出嘅一个发布会。咁入边咧除咗讲咗咧我哋嘅国产游戏《影之印灵》嘅最新消息之外咧，仲有好多经典 IP 大作嘅消息咧，令到我哋都非常非常期待嘅。咁头先讲到咧《战神》嘅新作咧，就系《战神》嘅老婆卢菲篇啊。咁但系当然啦，既然佢都系讲北欧神话噶啦。咁啊，卢菲篇入面会讲到咩嘢咧？咁原来个故事就系话咧，卢菲就已经过咗身啦。咁啊，但系佢去到冥界噃，去到冥界咧就展开佢嘅复活之路啦。咁啊，所以咧可能去到后边咧，如果假如话新嘅一代战神呢只新游戏出嚟嘅话，应该就会讲咧呢个 Kratos 嘅呢个北欧嘅巨人老婆咧，佢点样啊由呢个冥界逃出嚟，再次复活翻咁样嘅一个历程啦。咁啊，除咗呢只游戏比较多争议之外咧，咁另外有啲游戏咧争议就唔算太大，而且系更加多令人期待嘅。咁其中一作咧就系漫威金刚狼呢个系列啦。咁因为咧佢好快就会发售噶啦，咁啊所以喺跟住落嚟今年咧，大家可以玩到呢一只咧就叫做漫威金刚狼，即系由呢个金刚狼阿狼叔做呢个主角咁样嘅一个游戏。咁但系当然有一点大家就要留意啦，因为咧漫威嘅游戏咧佢就冇同电影漫威有太多嘅拉楞嘅，大家版权系唔一样噶，所以你往往就会见到喺漫威嘅游戏入边嘅嗰啲人物嘅面貌啦， 个样啦，其实系同电影系有差别嘅。但系点解有啲游戏同电影又似咧？咁其实呢个就系版权嘅问题啦。咁假如话嗰只游戏嘅版权系真系来自于漫威电影宇宙嘅话，咁就可以攞到嗰班荷里活明星个样啦。咁但系多数情况下咧，呢一笔钱咧都系非常之多嘅，版权费都比较贵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好多漫威嘅游戏佢就会用翻咧漫画或者动画或者一个全新嘅建模去呈现翻嗰个漫画嘅角色啦。咁所以今次漫威金刚狼咧，老老实实佢个样子应该就唔系电影入边狼叔嘅样噶啦，咁啊但系就佢都仲系金刚狼啊，吓系咪先？咁而比如话入边出现嘅好多角色啦，咁所以可能 X-Men 嘅角色啊都唔会系电影嗰个造型噶啦，佢会往往就系个造型系似电影一个，但系个样咧就唔系电影嗰个样子，呢、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先。咁啊除此之外，除咗话漫威金刚狼好快亦都会推出啦，咁头先都讲到啦，九月份其实会仲有鬼武者嘅一个全新嘅作品啦，叫剑之道嘅。咁但系佢嘅演示嘅呢个画面，亦都俾我哋见得到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复古，就唔会系魂系游戏或者类魂游戏嘅嗰种方式啦，即系唔会特别难玩嘅。咁但系对于普通嘅动作苦手嚟讲，都可以推进到呢个游戏剧情咁样嘅一种动作嘅作品。咁啊，除此之外啦，上一年咧，其实都已经公布咗今年会有《盗墓者罗拉》即系《古墓丽影》嘅新作嘅。咁但系原来咧，最新嘅呢个发布会入边显示啦，《古墓丽影》嘅新作咧应该会摆到去明年啦。点解呢？因为明年就正正式式系《古墓丽影》一个好独特嘅纪念式嘅年份，咁所以咧佢嘅全新嘅重制作品叫做《古墓丽影：亚特兰提斯遗迹》咧，就会搞到去明年嘅2月12号先至正式发售嘅。嗱，呢一部作品咧，某程度就真系罗拉呢一个咁经典嘅游戏角色全新嘅一个制作出嚟嘅新作。咁佢其实系重制翻咧当年嘅《古墓丽影》第一代嘅游戏剧情。咁啊，讲下罗拉咧受到呢个任

毛嘅安排啦，就去揾亚特兰提斯大陆，咁喺入边咧就会打下恐龙啊，打下怪兽啊咁样嘅。咁啊，成个作品咧应该系解谜加动作嘅结合。咁但系因为用到全新嘅虚幻引擎去整啦，所以入边嘅罗拉咧确实又会靓咗好多啦，好多嘅嘢都会更加成熟，更加似我哋呢个世代嘅游戏。所以我自己个人系比较期待古墓丽影嘅系列嘅全新嘅作品推出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再次提醒翻呢一个作品咧，就系一代嘅重制版。咁而佢最新的那个作品呢，就应该是明年之后去到后年才会再推出。咁另外呢，就係话重制版入面呢都有几个 IP 呢会重新走返出嚟嘅。比如话呢，雷曼系列。雷曼呢，佢会出一个高清嘅重制版，就係雷曼传奇。咁佢亦都会摆喺10月1号呢，就会以一个高清重制嘅方式去发售嘅。另外仲有啲大 IP， 比如话你鍾意揸飞机嘅话，都可以了解一下王牌空战嘅全新嘅一个系列作品，就係第八代，叫做希夫之翼嘅。咁佢亦都会喺10月份推出。咁另外仲有一个重制版咧，都系令到我哋咧可能有啲睇头嘅，就系、是《真三国无双》嘅第二代《猛将传》嘅重制版。嗱，讲真啦，佢而家呢个重制版嘅感觉咧，就未系嗰种高清嘅重制嗰种感觉，佢似系全新再重新建模咁样嘅一种状况。所以假如话你系中意一啲稍为复古式嘅割草游戏，例如系《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嘅话，因为呢一代系好经典嘅 PS2 嘅时候，咁所以而家我哋可以用 PS5 嘅呢个平台去玩当年嘅呢部作品嘅重制版，应该都会有啲卖点。嗱，对于一啲即系好似我咁啦吓，叫做中年玩家咧，应该系好有感觉嘅。咁除此之外咧，假如话你中意一啲咧比较惊吓少少或者系电影互动类嘅游戏咧，咁亦都有一部10年前嘅作品，其实系会有第二代第二集嘅呢个剧情出现嘅，咁就系直到黎明嘅系列啦。呢个系列相当经典，因为佢系开创咗一个惊恐电影互动类嘅一个新嘅 IP 嘅先河嘅。咁而上一代嘅直到黎明咧，已经系2015年嘅时候嘅事啦。咁而家佢嘅第二集咧，就唔系原嚟嘅剧情嘅延续啦，而系完全嘅全新嘅故事、全新嘅人物、全新嘅设定，但系都系用翻嗰个名叫做《直到黎明》。咁而呢个《直到黎明二》咧，如无意外会系一个咧继续系用翻而家现世代虚幻五引擎制作出嚟嘅一个新嘅主机游戏。啊，佢应该大概明年就会同我哋见面噶啦。嗱，老实讲，其实我系几中意呢啲剧情类嘅惊悚互动游戏嘅。咁但系当然个前提就系话，你可能玩惯，比如话彩石场物语啊，玩惯生化危机啊，你对某程度某啲弹出嚟吓你嘅嗰啲嘢，会有一定嘅免疫力嘅朋友先至啱玩啦。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与。

0: 下啱时间5:32嚟睇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先，望到暴雨天气方面咧，会系影响到呢个驾车时候嘅视线嘅，所以咧喺开车嘅时候咧，请及时开启呢一个近光灯啦，同埋呢一个雾灯噶，同埋减速慢行啦。咁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呢一个交通安全啦。又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望到喺呢个避涌至沙涌路段往汉平方向系车龙咧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佛光高速喺呢个高站收费站位置往江门方向亦同样缓慢当中。其他缓慢路段仲望到喺呢个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同埋喺呢这边立交桥底位置往桂城方向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三龙湾大道位置喺呢个西龙路段往平洲方向都系比较缓慢当中。祖庙方面喺呢个健身路口各方向都比较缓慢噶。顺德方面望到喺呢一个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
2: 买得爽，
3: 游得放，
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3: FM92.4
2: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3: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4: OK， 5:30翻嚟，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继续咧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头先咧会讲得比较多咧，就系单机游戏方面嘅消息啦。咁其实跟住落嚟咧，都同你讲讲漫画、动画方面嘅一啲嘢嘅。咁最近咧，嗱，其实有一部嘅国产嘅动漫作品，可以讲又出新嘢啦，又出新嘢啦，令到我非常之高兴。点解咧？因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许仙子嘅漫画《镖人》，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佢会有呢个吴京版本嘅真人电影。咁然之后咧，就今个月啊，6月份，《镖人》亦都会有全新嘅第二季嘅动画推出。咁亦都令我咧相当之高兴，因为我都比较中意睇佢嘅动画版。咁而且咧，最新嘅一个咧，哇，又系令我好开心嘅消息又出现啦。咁就系《镖人》又有新作品啦，好离谱！我就话今年点解突然间《镖人》呢个 IP 可以突然间炸咁多嘅作品出嚟咧？确实系。好早之前就已经铺好成条路㗎啦。嗱，大家今年之内呢有希望呢就係见到镖人嘅 3DCG 嘅电影啦。犀利啦。嗱，今次呢个作品呢就係以动画电影嘅形式去呈现 3DCG 嘅画风。而且算係啦国产大银幕当中比较少见嘅一种呢，就係由漫画改编而成 3DCG 咁样嘅原创题材嘅动画电影啦。嗱，而家佢应该准备快要定档，我期待睇下会唔会喺暑假档你可以睇得到先啊。喺暑假档睇下有冇机会见得到。即係而且呢，佢暂时呢第一波嘅镖人动画嘅预告片已经出咗嚟啦，係完全 3DCG 化。即係虽然呢我自己睇 3DCG 嘅动画都多嘅，我一直喺节目当中都有提过，就话而家好多嗰啲咩修仙类啊、剑侠类啊、玄幻类啊、修真类啊嗰啲嘅嗰啲动画呢，其实都係一个剑模搭出嚟嘅，大家都会睇得有啲惯啦咁样。咁但係实际上呢，镖人嘅 3DCG 今次嘅建模呢，係比较新鲜同埋有自己少少风格嘅一个咁嘅建模。再加埋呢，佢入面有一啲设定呢，我觉得已经脱离咗感觉，就係已经脱离咗武侠嘅范畴喎。佢更加多有少少有啲打怪嘅性质喺入面喎。咁究竟呢个全新嘅原创嘅叫做镖人嘅动画电影，佢会喺劇情上有点样嘅一啲新设定呢？咁我哋都不妨期待一下，极有可能啊，我觉得极有可能佢会喺今年暑假会上嘅。嗱，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好消息啦。咁其实20多年前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知道有一个好经典嘅动漫 IP 咧，就已经停下续下噶啦。呢个 IP 就系《全职猎人》。富坚义博嘅《全职猎人》咧，最近咧就会出佢咧最新嘅一个单行本。咁之前咧其实都有提及过嘅，《全职猎人》系有画嘅。咁而家咧就之前咧有朋友仔就知道啦，咁佢就出到单行本，大概系第38卷啦。咁而家就已经有确凿嘅消息，就话啦，7月3号嘅时候，《全职猎人》嘅单行本咧第39卷。就会正式系发售出嚟㗎啦。咁啊，距离上一本38卷隔咗几耐呢？隔咗2年零嘅时间。咁我又觉得呢，2年出一本单行本其实都仲算系可以接受嘅。虽然我哋都对佢冇期望太多㗎啦。 咁但係佢能夠繼續慢慢咁畫落去，你又慢慢咁睇，咁我哋只要保持住身體健康呢，話唔定呢有朝一日我哋可以睇到佢 ending 嘅嗰一日嘅。係，咁所以千祈唔好有太多緊張嘅情況，反正佢出第39卷落，咁到時呢有簡體中文版，咁我哋都不妨可以拎嚟睇一睇。咁而且呢，對於好多朋友仔嚟講呢，今次第39卷呢佢講嘅嗰個內容其實會比較雜少少嘅。咁仲有即係比如話會講獵人護衛隊啊、幻影旅團啊、等等啊、王子啊嗰啲王位之間嘅呢個繼承戰啊，咁其實呢一 part 嘅內容呢喺第39卷嘅劇情當中就都會有比較多嘅呈現啊，比較真係呢而家已經冇太多呢啲咁嘅 IP 嘅動漫，尤其係漫畫方面呢會有新嘅消息啦，所以呢都真係佢仲出單行本，亦都真係算係要好好珍惜嘅一件事。另外呢，國產動畫方面呢，剛才我哋有提過呢，就係呢個飆人嘅動畫電影啦，咁但係實際上呢，最近電影方面呢，我都可以同大家推薦一下國產動畫電影，都係 3DCG 化嘅，就係呢個國產動畫電影鐘馗啦。鐘馗呢個國漫題材呢，老老實實我已經睇咗啦，睇完之後呢，其實我會感覺就係話，雖然佢喺技術力量同埋劇本方面呢仲有好多打磨空間啊，尤其喺角色設計方面都仲有好多打磨空間，但係假如話你係希望小朋友去睇一個呢幾唔錯嘅一個咁嘅動畫片嘅話，咁其實呢部作品都可以俾到大人細路一個相對合格嘅評價嘅。即係我係咁理解，因為我係同我自己小朋友去睇㗎啦。今年六一兒童節前後呢，能夠俾我哋揾到比較拎得出手嘅國產動漫呢，可能就係鐘馗呢部國漫啦。嗱，老實講，我自己個人感覺唔代表小朋友嘅感覺啊，我自己個人感覺呢，呢部作品嘅成個動畫嘅設計啦、建模啦係合格嘅，但係唔算特別優秀。咁但係咧劇本嘅打磨方面咧，我認為仲係算係比較有動腦筋嘅一個劇本。而且咧，我係對呢部作品嘅劇本嘅結尾嘅嗰個安排同埋設計咧，係仲算比較滿意嘅。即係前邊咧，我就覺得普普通通啦。但係喺結尾位 ending 位嗰個設置同埋個反轉咧，我都仲係覺得係比較值得讚許。所以喺我心目中咧，鐘馗呢部動畫咧，我大概會俾65分到70分呢個評價俾佢。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 名镇江湖请啊。
3: 好，继续返嚟呢，各位收听緊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係阿尖。跟住落嚟呢，好快就已经到呢暑期档嘅呢个叫电影嘅上映嘅阶段㗎啦。因为实际上呢，去到六月嘅上旬啦，考完高考之后呢，其实正正式式呢就由六月、七月、八月呢三个月组成嘅暑期档嘅睇电影嘅呢个档期呢，係真係会迎嚟好大波嘅学生群体呢会鍾意去睇一睇。咁但係与此同时，有咩好戏值得推荐呢？嗱，从六月份开始，其实就会有好多进口嘅动画大片啦，又或者係动画改真人啦、漫改真人嘅一啲大片呢係会推出。嗱，其中呢有一部嘅作品呢，首先可以提一提嘅，咁就係呢六月份仲係可以俾到大家几唔错嘅呢个感受嘅一啲作品。比如话啦，在六月份，在而家今个星期咧，就会有我哋嘅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嘅呢部作品咧，就已经正式登场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七零后、八零后嘅朋友，去记得嗰个《奎克堡赐我力量》，骷髅头保持我力量嘅呢个老派嘅动漫嘅话咧，就可以睇睇呢一部作品。咁但系咧，你话佢会唔会系好受期待啊？拍得好好咧，我又唔见得。呢、这个纯粹系真系收割我哋呢波咧中年人嘅情怀嘅一部戏嚟嘅。咁与此同时咧，六月份仲有另外一部作品，就系《玩具总动员》嘅第五集。呢部作品咧，某程度算系迪士尼咧喺今个六月份最最拳头嘅产品啦，而且咧就叫做北美同埋中国内地咧系同期上映嘅。《玩具总动员》咧喺香港仲有另外一个译名啦，就叫做《反斗奇兵》。咁原来啦吓，《玩具总动员》而家拍到第五集咧，佢距离上一部第四集咧都隔咗成十几年噶啦。咁而且今次咧，我认为佢系落咗好重本去做嘅。点解咧？因为咧今次咧《玩具总动员》佢会有一首原创单曲咧，就会揾嚟阿妹妹 Taylor Swift 去进行呢个演唱嘅啊。咁而佢 Taylor Swift 佢扮演嘅角度咧，就系、是、呢个《玩具总动员》当中嘅女牛仔阿 Jessie。咁所以我又觉得，今次真系大制作嚟嘅喎，呢部作品可以揾 Taylor Swift 去唱其中嘅歌，做呢个 crossover。咁假如话你有兴趣去睇呢部作品呢，其实都好快啦。6月19号呢就会喺内地就会上呢个《玩具总动员5》嘅。咁另外去到7月份呢，亦都会有好多嘅新作品呢就会推出啦。其中有一个呢真係好低龄向，应该係小朋友特别特别鍾意嘅作品，可以諗諗佢。咁就会有呢个小黄人嘅呢个动画啦。小黄人呢个系列呢，其实脱胎自呢就系呢个神偷奶爸嘅。咁而小黄人呢，你知呢佢入面呢会有好多佢自己嘅小黄人嘅呢个语言，系唔同英文嘅，亦都唔系中文嚟嘅，反正就系一啲叽哩咕噜咁嘅语言啦。咁话说呢，小黄人今次呢一部嘅电影就已经系第三集嚟㗎喇噃。咁佢嘅副标题叫做《小黄人与大怪兽》。咁今次呢佢亦都会呢专门呢据讲有一段呢完全系15分钟嘅大家都听唔明嘅小黄人语。咁但系呢喺你听唔明嘅呢15分钟嘅过程当中呢，应该都会有好多搞笑位。即係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呢部戏已经好鬼难拍㗎啦。点解呢？一嚟佢低龄向，又要小朋友睇得明，又要大朋友睇得爽。与此同时呢，小黄人佢讲啲嘢又唔系完全系英文喎，系叽哩咕噜嘅一啲小黄人语。咁佢入面仲会有专门嘅一段呢完全系小黄人语呈现出嚟嘅剧集内容。咁亦即系话呢，佢要喺桥段啦、肢体啦，甚至乎喺画面呈现上要搞笑，先至会令到大家呢容易接受佢。所以我觉得拍呢部作品呢系仲难拍过神偷奶爸嗰个系列嘅。咁但系换个角度諗呢，因为就有太多小朋友鍾意小黄人啦，所以呢部作品应该都唔会令到我哋太失望嘅，因为佢肩负住好多嘅责任同埋使命啊，因为要氹小朋友开心嘛，所以我哋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咁另外啦，除咗话动画片之外啦，咁其实有好多嘅作品呢就系动画改真人或者系直情呢漫改真人电影。 影啦。喺漫改电影呢件事上面呢，今年嘅呢、這个叫引进嘅作品呢，应该会有好多系大片嘅。咁而喺六七月份亦都有好多呢，就真系漫改真嘅作品系而家已经定咗落嚟㗎啦。咁其中有一个呢，就系6月26号已经定咗㗎啦，就系超级少女。咁超级少女呢，一定程度上都系呢北美同埋中国内地系同步上映嘅。咁其中嘅主角呢，就包括会有超级少女嘅各位扮演者啦。咁仲有一位呢，就系我哋好熟悉嘅海王杰森摩马。咁喺今次嘅 DC 动漫宇宙入面呢，杰森摩马就唔扮海王啦，佢变成咗另外一个人，就系呢个暴狼呢个角色嘅。咁暴狼呢个角色其实喺 DC 漫画入面系非常之有人气嘅，甚至乎我记得当年呢，即港漫入面有好多嘅作品呢，都会临摹一下 DC 漫画入面暴狼呢个角色嘅，系真系会有嘅。尤其当年呢，港漫入面许景森嘅街霸入面，其实都会有好多嘅画风呢，系参考翻 DC 嘅动漫作品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呢，今次嘅主角入面呢，都会有喺旧年新超人入面你见到嗰只狗仔啊。就是这个超狗小黑啦、啊。所以在今次的这个超级少女这部剧里面，其实我们不会摆太多期待，因为我们极有可能见到的就是一部少女片。少女超人的作品呢，往往会比较低龄向少少，就等同于好像去年看新超人那样。所以假如说你喜欢 DC 的这个 IP 的话，你还是可以当特技片这样去看它啦。但它的定位呢，就不是给我们这些啊，即是叫做有一定成熟程度的成年人去看的，它会给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去看的这个角度会比较多少少。那另外除了说有超级少女这部青少年片之外呢，其实迪士尼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就7月头会来了啦，那就是海洋奇缘的真人版。是啦，海洋奇缘它本身就是一部迪士尼的动画来的，现在就拍成了真人版，就讲这个莫阿娜和毛衣重新启航呢，去这个大海那里冒险这样的作品来的。其实这部作品呢，有少少似冰雪奇缘，所以它的名字叫海洋奇缘，因为大家呢都是以唱歌去演绎佢嘅故事嘅，啊，所以又我又觉得呢，又係好啱大人细路去睇，尤其啱啲女仔去睇，啊，所以假如话你都有兴趣，你可以睇睇海洋奇缘。而且今次呢，扮演嗰个男主角毛衣嘅嗰个人兄呢，其实大家都好熟嘅，就係 The Rock 巨石强森，啊，都唔错。咁所以想睇歌劇片嘅朋友，啊，又或者有睇开之前海洋奇缘嘅话呢，都可以支持下。咁佢而家已经確认引进㗎啦，7月10号就会喺大银幕嗰度登场嘅。咁与此同时呢，我又觉得其实今年呢，喺暑假档仲会应该会有其他嘅惊喜会陆续呈现。比如话而家未確定几时引进嘅蜘蛛侠4暂身之人。咁对于漫威超级英雄嚟讲呢，今年就肯定会有两部劲嘢嘅。一部就係暑假档会上到嘅蜘蛛侠4。另外一部呢，就係今年年尾会上嘅复仇者联盟5。咁我哋呢都不妨储定弹药啦，去留意返呢两部大片。咁尤其蜘蛛侠4点解要零零舍舍会讲一讲呢，因为佢应该係有可能係荷兰弟版本嘅蜘蛛侠入面呢嘅一个省招牌嘅作品。兼且佢入面嘅武术指导係成龙大哥旗下嘅成家班。你会可能见到好多呢，我哋好熟悉嘅动作嘅叫呈现，啊，毕竟是成家班嘛，所以啲格斗啊、体术啊、近身嘅特技啊，应该就会更加多一啲啦。所以今个暑假会非常之精彩，咁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嘅节目啦。咁我哋都会间唔中同你分享一下。好啦，咁话咁快，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名侦探江湖》周日版，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傍晚时间6: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白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噶。佛山大道喺傍晚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都唔够理想路面状况。富奇路喺呢个天虹路口位置往南庄方向，同埋喺呢个乐龙路大金山公园位置往呢个顺潘路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再望到南国东路喺个富桥加油站位置往同江医院位置都唔够理想路面状况。桂南路喺呢个南头大桥位置往105国道同样缓慢当中啊。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地涌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同埋喺饶至呢个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车流量较大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昨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农虫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农虫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尽我人事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农虫啊，沙呢农虫。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杀呢农虫，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度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唔知喎吓。云深系咁样读嘅，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嘅朦胧感、完美咁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艺术咧，真系显得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导航啊，睇嚟都几好啊吓。至于阿贾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有时候揾唔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的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的指路经历是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咁确实咧就其实就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经典嘅歌啦。咁包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都会见到有啲观众咧就直接将个歌名咧都留言咧打咗出嚟嘅。冇错，谭咏麟唱嘅《卡拉永远 OK》。至于讲到 OK 两个字咧，就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几乎冇当佢系英文噶啦，就等于有时有啲外国人咧会用我哋部分嘅粤语。即系讲得好溜嘅，就譬如话啊点心咁，原本佢哋冇呢个英文单词嘅，都系因为我哋嘅原因，我哋叫点心，佢哋先有点心咁。系啊，因为有我哋嘅功夫，中国功夫，所以佢哋先有功夫咁样。同样咧，我哋 OK 啦，都已经系基本上面好少有话有个公公婆婆，佢问佢话得唔得，佢话 OK 咁嘅啫。咦，我哋识英文噶，咁唔会嘅，即系我哋已经觉得只不过系生活里边一件好普通嘅一个词语。所以咧讲到话 OK 啦，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隔篱屋咧有个小朋友，细我少少嘅，佢叫 OK 仔。咁我成日都唔知道点解佢叫 OK 仔嘅。咁后来我先知道咧，原来咧就啲大人叫佢做 OK 仔，因为佢老豆好中意讲 OK OK， 系乜鬼嘢都讲 OK 嘅咁，所以就将佢个仔咧叫咗做 OK 仔嘅咁。即系例如话嗰啲系咪真系得噶？系咪真系 OK 先？佢 OK OK， 你放心，一定 OK 咁样吓。我做嘢都会有可能唔 OK 嘅咩咁？嗱呢种状态咧喺粤语里边咧，即系话嗱我有分数噶啦，你放心吓，一定会帮你安排到好好睇睇嘅，肯定 OK 嘅咁样，咁咧就会有个表达嘅词语咧系存在喺粤语嘅俗语里边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裁缝度身有分寸，字面的意思就是裁缝为客人量身订造衣服的时候一定会量出准确的分和寸这些长度单位的，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才合身的。实际的意思就是引申人讲嘢做事非常之有分寸，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当好处，亦都指这个人懂得察言观色，知进退。分寸是一个褒义词来的，形容一个人做事靠谱，讲嘢得体，不会越界，亦都不会做得不够。咁以前啊，衫咧就唔系话好似而家我哋出街买成衣咁样噶，一般嚟讲咧都系量身订制嘅。裁缝必须要用软尺喺客人嘅身上仔细量度颈围、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嘅尺寸。

0: 咁传统嘅口诀咧就有量体裁衣咁样嘅讲法。尺寸如果差咗一分或者一寸咧，做出嚟嘅衫就会唔合身。因此裁缝量体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精确啦。广东地区的老百姓就借用物理上的分寸来指代人处世上的分寸，形成了生动形象的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说，李生去谈判真的好像裁缝度身有分寸，对句都啱听，又不会得罪人。他做事一向都是裁缝度身有分寸的，你放心将这单交给他做吧。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冇错，啱先都讲到 OK 啦。咁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咧，要分享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啱先讲到嘅裁缝度身有分寸。裁缝度身咁有分寸，咁梗系 OK 啦，系嘛？呢句歇后语咧，借用物理上面嘅分寸。去比喻咧，做人做事咧，讲说话嘅分寸感，即系拿捏到嘅尺度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又唔会越界，又唔会不足咁样。广府人其实好讲究咧，就是、分寸嘅，识做人就系识分寸。至于咩叫做分寸，知道咩说话该讲，咩说话喺咩状态边又唔该讲，乜嘢事应该做，做嘅话又应该做到咩程度，对乜嘢人用乜嘢态度，咁呢个其实同埋裁缝量体裁衣个道理其实都系相似。表面睇佢好似都系咁量下量下啫，事实上边就唔系咁简单。所以好多我哋长辈留俾我哋嘅学问啦，或者成日都讲到嘅360行，行行出状元啦，做一行通一行啦，好多东西都有咗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

0: 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越听越啱听，裁缝度身有分寸，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你话推荐一首歌好有分寸的话，我又想推荐一首歌名有分又有寸，但是通常呢好少可在电台里面播，因为播起身呢毫无分寸，整个节目可以不用做咁滞，因为首歌好长。讲紧嘅就係林子祥嘅10分12寸。你听落我播呢首歌系咪好冇分寸呢？嗱，今日我就要讲一个好有分寸嘅词，播一首好冇分寸但係个歌名又有分寸嘅歌。

0: 下晏时间6:3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得好，单路喺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慢紧，清风路喺呢个石龙路口往下东方向都唔得理想路面状况。另外广佛路喺呢个太平牌坊位置双方向系缓慢当中噶，去华路喺呢个王府井紫微港位置往石锦方向系缓慢。另外顺德方面，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都唔得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几多车流量系较大嘅，请各位朋友咧多加注意啊吓。高考期间喺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系新四中嘅高考考场啦，从早上8:00到下晏嘅6:00咧，考试结束之后咧，个考场周边嘅路段咧，涉及到呢个文沙路啦，同埋呢个华苑西路啦、港口路啦、东平路啦，都会实施呢个交通管制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并且配合呢一个现场交警嘅指引啦吓。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美特斯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確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

0: 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吹单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热点》。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喺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程冲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是风景。如果你都同意的话，记得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收藏、还有关注转发、这样。下集见。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的是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5: 越讲越掂，郑聪。

听住呢首呢杨千嬅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刚刚好。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刚才呢郑中同埋杨聪啦，除咗杨聪话嗰首好冇分寸嘅十分十二寸太长啲之外，少少呢佢都帮唔晒，去到财神道呢都停啦啱先啦，如果除非脑补返其他嘅画面。除此之外呢，我哋即係讲咗第一个嘅粤语词啦，就係裁缝度身就是、有分寸。咁如果讲话裁缝度身呢种咁有分寸，咪放心啦，一定好有分寸嘅，量身订造嘅 ,ok 嘅。咁嘅话咁就好似首歌嘅歌名咁刚刚好囉。跟住来我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呢，就一种即係特别係开心嘅状态呢，好多朋友都几希望即係难免大贪啲啦，可以比刚刚好再多啲啦。喂，咁嗰啲就唔係叫刚刚好，就叫做好赚㗎啦。当我哋讲话好赚嘅时候呢，例如话喂，我知就知今年係公司周年庆。咁往事呢，公司周年庆呢就每人呢会有个大红包，跟住又放假两日咁样嘅。我估唔到今年係两个红包同埋放假两个礼拜，仲要有粮出㗎喎。哇，真係赚到呢。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个盏字系嘛。粤语里面都几兴用呢个盏字。除了讲话一盏灯两盏灯之外，大家都明白代表住嗰种即开心到好紧要嗰种啦，或者好有趣啦。歌仔都有唱啦，就系许冠杰嗰啲有佢咁靓时，冇佢咁够盏系嘛。尖沙咀 Sushi 点止咁简单，样貌与身材 good fit 夹耀眼，想搵多个点啊都几难。所以呢样嘢都几难得㗎，有啲事情。即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嗰种状态下面呢，系一件都几

0: 几难嘅事，咁至于讲话喂，究竟你知唔知道今次呢件事咧有几赚啊？吓，唉，真系我都唔知，反正就真系赚到好紧要，都唔知几赚啊咁样。咁粤语咧就有一句说话，除咗讲都唔知几赚咧，其实前边咧仲有一句，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呢一句粤语歇后语好盏鬼，个精髓咧就在于嗰个盏字啦。字面意思就系一个醉酒佬喺度数嗰啲街灯，哎呀迷迷糊糊咁数一盏、两盏、三盏啊，数极都数唔清，唔知道究竟有几多盏灯。但系咧妙啊妙在广东人咧将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咁系因为啊呢个盏字咧除咗话系数量词之外咧，仲系好啊妙啊过瘾咁样嘅意思。不知几盏就系唔知有几咁好、几咁爽、几咁妙、几咁盏鬼啊！所以实际嘅意思咧就系非常过瘾，自我感觉良好，经常用嚟形容人开心到糊里糊涂，又或者系单纯形容一件事妙不可言啊！你哋有冇试过饮醉酒啊？饮醉酒之后数嗰个街灯咧就蒙蒙糊糊咁啊，一啲都数唔到啊！我哋广东人咧就喺生活当中见识咗呢个场景之后，就提炼咗呢一句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得意得嚟咧，又盏鬼。譬如你可以讲，今次公司出钱请我哋去玩足一个礼拜，仲要住五星级温泉酒店，真系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啊！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差唔多啦，杨聪嗰度个例句同我啱先讲嘅差唔多，都系谂紧公司。如果咁样咁，梗系赚啦，梗系冇得顶啦，系嘛？咁我哋就会讲啦，咦，真系醉酒佬街灯啊，醉酒佬数街灯啊，应该醉到唔记得数啦，想数都数唔到啊，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赚。即系呢个成个歇后语嘅精髓啦，啱先啦，杨聪都提到就喺个盏字度，不过盏咧就路灯嘅量词啦。当然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中意话几多眼嘅，如果讲几多眼嘅话，都唔知几眼咁就唔啱用。即系如果标准嘅话，我哋讲系几多盏灯啦，用个盏字嘅话啱嘅，好啊妙啊过瘾啊就系、是、咁意思啦。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嘅盏鬼啊，就系、是、有趣嘅意思。

所以啦，醉酒佬数街灯啦，呢句歇后语啦，展现咗我哋啲广府人咩态度啊？梗系豁达啊，幽默啦、啊。即系人生有时真系未必样嘢都咁清醒，事事有分寸嘅。咁偶尔啦，所谓难得糊涂啊，自得其乐都系一种幸福。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啊，同埋酒后千祈唔好驾驶。

0: 讲越点，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字面意思咧讲嘅就系数嗰啲街灯，但系实际意思咧就借用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好盏鬼、好得意、好有趣。今日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啊！一般咧做越讲越点咧，我系先谂讲乜嘢词，然后再答咩歌嘅。当我喺度谂啊，有啲乜嘢歌系好盏鬼嘅时候啦，咁我就喺啲网络软件上面搜盏鬼呢两个字啊。你估下跳出嚟嘅歌第一首系乜嘢啦？跳出嚟嘅居然系林子祥嘅12分12寸，里面有句歌词叫做
4: 开开心心最盏鬼。
5: 咁你播多次10分12寸咪得咯？
1: 你想死啊你？不如你话讲到好盏鬼嘅歌咧，我真系谂到李彩华嘅嗰首《你唔爱我》啦。即系你会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嘅，就系你觉得佢系唱吧，咁但系有时候好似喺度发紧小脾气咁，你觉得佢系发紧小脾气吧，咁但其实佢都系一首几逻辑性强嘅一首歌嚟嘅。嚟听李彩华，你唔。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预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日汤的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1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
12: 一首歌，
11: 一段往事，
12: 一段往事。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1: 你讲，
12: 我听，
11: 我听。

0: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

0: 印象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日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日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

0: 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按不住用着说，该怎么说？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Let me.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啊，嚟到全新一个嘅星期，咁亦都系咧嚟到咗一个6月8日嘅时间。对于好多嘅朋友女仔嚟讲咧，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佢系高考日。欢迎你收听全新一个星期嘅家长学堂。今日咧天气你会发现非常之热。早上起身的时候，大家发唔发觉咧？即系从你喺出屋企门口咧到落车嗰下啦，或者喺车嗰度咧翻到公司嗰下咧，已经系汗潮淋漓。系今日我哋嘅星期一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去分享咧关于高考嘅内容。而各位送考嘅爸爸妈妈们咧，今日系中考高考中间嗰日。咁而去到听日嘅话就系最后一日啦。不过寻日啦，我谂社会关注到咧应该系最为之高嘅。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多云间阴天，午后会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4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0%。晏昼时分咧会有大雨到暴雨。昨日晏昼咧，亦都有啲朋友话：，哇，非常之大暴雨，甚至会见到咧喺我哋广东东边啦，粤东区域嘅话咧，哇，你发现哇，天啊，真系已经系水浸街咁样嘅状态。不无论如何都好啦，天雨路滑吓，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展望啦，去到听日嘅话，佛山依然会系有强降雨嘅过程，咁各位考生赴考要注意防御呢个强对流嘅天气。今朝翻工嘅时候咧，都发现啲车咧左穿右插下，都非常之危险，险象环生。而逢星期一嘅早上，你会发现啦，状况还是蛮多多的。不过冇问题吓，所有问题咧都系可以顺畅解决嘅。开始我哋今日全新一个星期嘅家长学堂。早晨啦，我系霍立允，亦都欢迎你啦，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我一齐互动交流嘅。咁早起床嘅话，各位又喺度做紧咩咧？送小朋友翻学，定系送咗小朋友翻学，净系话依然仲喺度准备路上未送翻学咧？咁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花生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一下，发个贴睇下你而家今日附近所在地方，天气环境又如何咧？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咧系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系啦，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嘅。喺直播呢个位置咧，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啦，咁亦都会系见到有我哋嘅男朋友啦，阿张啦，咁阿张寻日啦，我见到佢写嘅呢一个公众号啊，哇，我觉得系 OK 嘅，即系都几有感觉。咁后来咧，我就话，因为本来今日原计划唔系讲呢个内容，但系后来谂下，唔系啦，我都系因为咁啱啊，正在高考中啦吓，高考进行时，咁同步咧见到寻日咧就呢一个嘅教育部啦，同埋呢一个嘅。教育部啦，这个仲有就是教育考试院啦，即是教育部的教育考试院啦，咁啊同埋就各方一啲嘅官方嘅公众号都发咗咧，就高考嘅作文嘅评析，同埋都会讲到话呢个作文咧系点解会咁样出呢条咁嘅题目咧，咁再加之咧。昨晚呢就是大家唔知有冇了解啦，得到 APP 下即係罗振宇同埋托布花啦，即係呢段时间都吓密集咁喺度进行一个直播。而昨晚呢就是罗振宇都进行咗一场直播啦，就係、是、AI 时代啊点样去写作呢，何为写作呢，咁喺里面呢都颇为一啲嘅内容係颇为打动我嘅。咁今日会借少少嘅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下直播有啲卡大家还可以慢。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翻吓，咁如果系有少少卡嘅话，记住提醒翻我啦。今日早上嘅直播喺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呢度咧，亦都系陪住大家啦，就系、是、度过早上嘅7点到7点半钟嘅时间。咁亦都欢迎你咧，就可以一齐互动交流。系啦，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个内容咧，就系、是、叫做关于高考呢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从 从呢一种嘅变革当中咧，琴日张琪去发嘅公众号嗰度咧，亦都有讲到就系话喺而家呢个变革当中，对比翻往几年嘅呢种嘅变革里边，今年高考嘅呢个题目咧，系会俾我哋有唔少嘅提醒嘅。所以今日节目就用我哋少少嘅时间一齐分享
0: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微信视频号直播会由而家开始一直延到去到八点钟嘅时间，所以七点半钟之前讲唔晒嘅话，可以留意视频号一直讲到八点钟。你睇睇咧，今年啦，广东高考啊，应该讲，因为我哋广东咧系全国高考卷嘅一卷嘅，咁全国高考卷有几份嘅，咁其中当然就最简单啦，全国高考一卷同埋二卷系咪？咁广东高考咧系选用全国一卷，咁睇话今年啦嘅作文题目，寻日朝早嘅作文题目叫做《青年新语》，咁嗱，佢话词语系表达思想情感嘅载体，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这些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请写一篇的文章。要求咧就系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字以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不少于800字。系啦，咁啊，基本系呢一个内容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就系话边一个词语喺你心目当中，佢系发生咗变化嘅。你以前系咁理解，而家系咁理解，而且咧呢、这个变化有你嘅成长印记添，对你有住特殊嘅意义，系咪啊？亦都讲得好清楚啦。咁所以咧，其实一睇呢条题目，你会发现点样样咧？呢条题难唔难审啊？唔系好难审。呢条题其实真系唔难明下，而且咧。总体来讲呢都是那种题就是比较简单的题目。跟住你话想写高分不是那么容易，仅此而已啫。咁但是想即好大部分的人好少会有写错题目啊等等下，即审错题呢种的情况基本比较难出现。咁只不过是写得好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攞高分啦。因为呢佢唔系话俾小朋友去背一个热点素材，亦都唔系话俾我哋細路哥去套一个万能嘅结构。佢问嘅系喺你成长过程当中有冇一个词曾经系你咁样理解，后来又有新理解。亦就话呢度作文题呢真正考嘅唔系你知道几多，你背咗几多，你会用套路几多，而系你有冇认认真真去经历过思考过，同埋一样嘢就系改变过。咁过去几年咧，即系嗱，呢个咧就引用翻阿张之前喺佢嘅微信公众号里边，系啦，所讲到嘅一个内容啦，佢就因为佢系做咗一个对比，就是、过去几年嘅呢个作文有咩问题咧？咁佢话过去几年唔系问题，即系佢嘅特点系乜嘢？咁今年嘅特点又系乜嘢咁？咁过去几年咧，高考作文经常系考辩证关系嘅，比如系基础同创新啦、强与弱啦、故事嘅力量等等下，咁学生可以提前准备一啲嘅素材，练一啲嘅结构，到咗考场。上面咧就可以进行组合，砌咁就搞掂啦。但今年呢个题目好明显一个变化就系，佢从宏大嘅概念转向一个具体嘅我是什么，我是谁啊？当然呢个系简单啦，但系更重要是我的什么感受。我曾经点样去理解一个词，后来又点解会变咗？这个变化同我成长同埋我嘅理解，嗱呢个好有意思吓。睇上系一个词语，但其实系一个个人嘅成长。嗱，比如我哋讲努力呢个词，哇！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唔好讲咧，呢个词语喺小朋友心目当中，喺教育界呢个词都会发生好大变化啦。我嚟做一个小作文，细个嘅时候好多小朋友以为努力就系熬夜刷题，就系俾人哋咧多做几套卷，呢个就系努力。但后期慢慢长大，你会发现真正努力唔系猛干，而是找到方向、保持节奏、长期的坚持。还有特别喺我哋呢一个高考嘅志愿填报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努力有什么用？没用，努力没用，选择更重要。当然我哋讲笑咁讲下，咁因为我哋跟住落嚟，而家高考结束之后十零日之后就会进入乜嘢高考嘅志愿填报，所以你会发现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努力去扛那个 什么报考指南有没有用，更重要的是你选择更为有用。而且你会发现咁多年啦，有啲人嘅分数不咋啲，有啲人嘅分数可能 ABCD 即系仲喺浪喺呢个上上下下之间嘅。但系只要你懂得去选择的时候，这个选择会比你这个努力会更重要。睇睇阿张嘅留言，佢话今年嘅高考作文卷一下，咁啊题目咧既贴近生活又富有哲学深度，系一道人人有话可说嘅题目，但系脱颖而出却很难嘅，却好难嘅一个开放性嘅考题。但你会发现，当然啦，阿张嘅公众号里面仲有分享返，就係话跟住落嚟呢，我哋考生要点样去准备呀。咁但呢个后话啦，更重要今日我哋节目好希望同大家去分享嘅就係、是、啦，佢会将呢个题目从你和他里面的你和他改为了到我这个身上，我到底

0: 但实际上如果我哋成长之后，你发现系咪啊？呢份嘅自由，佢附带嘅责任，就代表咗我哋真真正正成为大人，对自由嘅理解嘅变化，就代表咗我哋真正嘅成熟。好啦，我哋听听广告后嘅声音，稍后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探讨下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嘅青年新词里边嘅呢份高考作文，佢真正要写出嘅系乜嘢？写的是自己，写出来的是我。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早上嘅直播，咁同大家关注咧，就系喺啱啱结束嘅呢个高考嘅语文考试。咁寻日啦，由中午开始，你会见到咧，就系各大嘅公众号都喺度关注紧啦，各大嘅视频号啦，都会采访我哋一啲嘅专家名师啦，去讲呢一个高考嘅作文啊、难易啊，系咪分析啊？吓，哇，真系咧，真系好似雪花咁飘嚟。

0: 咁啊，更重要，你知霍老师最中意睇咩啊？睇官方嘅信息。咁所以咧，亦都睇到咧，就系教育部嘅教育考试院啦，咁以及咧就系相关教育部嘅微言教育等等咧，亦都会讲到关于呢个题目嘅解释，甚至都会讲到就呢个题目佢系点样去创设嘅。我哋睇翻咧就话呢条题今次咧会系讲下就系、是、一个词语，写呢个词语喺我哋以前认识同而家认识对佢嘅一种嘅变化嘅理解，同埋咧喺里边有我成长印记，所以你会发现以前会是一些的辩证的一些关系上经常会考，但今次你会回去到自己本源的这个内容，就是考你去怎样去理解。所以这个作文为什么好的原因，因为它是属于开放性的题目，所以作文真正好的就是逼着小朋友去回到真正的生活体验当中去找答案。如果一个的即如果呢个考生佢平时冇去观察生活，冇记录感受，冇思考自己嘅话，咁喺考场上面就好容易写咩空话白话。什么叫空话白话？就好像说时代正在变化，我要奋斗，什么青年要奋斗啦。这些是不是就是你要说，当然时代在变化，青年要奋斗，我要怎么怎么做，是呢、这个系具体嘅。但系有啲说话如果佢冇错，但系就话题就很大了。实在在变化怎么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做，你的思考是什么。可能会写话我对梦想有了新的理解，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其实内容就会变得很虚了。所以真正打动人的作文，我们回归回昨晚在罗振宇的直播当中我很听到的一句说话，他说什么，真正的作文它不是华丽的词语，而是你要说的什么。然后他就说口语，口语是什么，就是我们由心直接去表达的东西，它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但是我想到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当然昨晚有一个具体比喻，我一会儿插回它原句出来再跟大家分享，但这句说话我觉得非常打动我，而且它就也都应了今次在作文里面所讲的，就是真正打动人的作文不一定要将词语解释得多么漂亮才可以被人看到，而是你真正经历过什么东西，你想过什么东西，你在某一个瞬间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是真正去打动人，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们说什么读书读人，是不是读人是什么，就是他的经历，他这个经历里面令到他有怎样的成长和对世界有新的认知。引用回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对这道题的解读里面，他也都特别强调了一句说话，他说希望学生可以通过一个词语理解的变化，关联认知发展、情感成长、价值塑造和时代变迁。这句说话也都其实告诉我们家长听一个提醒，就是未来的语文学习越来越不是简单的背范文、背金句、背素材，他真正需要的就是小朋友有没有真正在生活当中有所感受，有没有自己判断，有没有自己的是非黑白，有没有将经历转化为我们的思想。这个都是为什么很多小朋友作文写不好，不是说因为不懂用好词好句，而是他们心里面空空如也，心里面没有东西，这个才是孩子写作文好与不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元素。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唉，有事讲到好激动啦。其实是的，的确的，一个好大的感受。所以其实比如好多人都说霍老师啊，有什么作文班好介绍啊，咁我依然都是讲那句，如果一个作文班叫你背这个规则，背通识的一些内容的话，背一些的格式的话，其实我觉得作文班其实这样东西更重要，就是比小朋友有体验。包括我认识一位非常非常之优秀，我两个小朋友一直是跟随着他的一个老师。其实你会发现怎样呢，你会发现这个老师呢，他上课的时候是玩的。怎样哈嘻哈哈欢声笑语。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嘅素养，我哋作文素养点样去体现出嚟㗎。作文素养唔系系你去死记硬背，你睇到好啲好多我哋叫做而家唔系而家一直以嚟都系叫咩五年级范文精选系咪呀，我会叫小朋友去背嘅五年级范文精选等等。好多系咪由细到大，好似我哋小朋友呢由细到大就要睇下人哋作文点写。但系呢我好觉得好有意思嘅就系我认识嘅呢位老师，佢系会喺呢个课堂里面先玩。 玩轮嘅。

0: 好似呢一期嘅作文，佢要写观察，观察小白兔啊，或者观察动物嘅咩毛毛茸茸的咩佢嘅外貌系点样啊，像个兔耳朵什么。好，他马上就买了三只小白兔回来给孩子摸，然后呢同小朋友讲你早啲过嚟，甚至攞大半节嘅时间嘅课程俾小朋友去摸，俾小朋友去喂呢个小白兔，俾小朋友同呢只小白兔去玩，等等等等等等。好啦，玩完啦，留返最后半个钟头俾小朋友写。然后就下笔如有神啊，这些孩子就会写，哇，我刚刚跟这个小白兔做了一些什么互动，全部写得落嚟，可能是流水账的，唔紧要的，然后老师会给他们什么一个大大的点赞，然后写了一个牛，写一个牛字，哇，你写得真牛啊，这个怎么写，这个怎么写。佢没有特别对于低龄级嘅小朋友，一二三年级嘅小朋友，其实基本系可以，你就说啦，哇，你写得真好真棒。怎么样啊，只要你肯写，只要你可以写就好了，对吧？当然啦，这个我个人睇法下，我知道可能直播间有好多个语文老师，唉，有所得罪得罪。好啦，望望啦，节目时间呢亦都喺广播当中呢嚟到呢一度啦。当然今日其实有好多分享，同埋点解其实呢昨晚呢份稿我写到好夜啊，十一点几。点解呢？因为系睇完罗胖子罗振宇他这一个的直播啊，不是罗胖罗振宇啊，罗振宇佢嘅呢一个直播之后呢，睇完脱不花的直播之后，自己亦都有一啲心里面嘅体会，然后呢就喺呢个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所以后半部分下七点半到八点钟部分呢，同大家更多会说罗振宇的一些内容。好吧，好，咁亦都希望同大家一起分享，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微信搜索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就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好啦，稍后视频号见。
1: 早上七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况。
3: 早晨，早晨。全新的一个星期日工作周的早上，一睇返七点半钟，而家外面路面缓慢的路段，需要提醒你的有桂丹路呢边就借边立交桥底过丹灶方向要慢慢行啦。另外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段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三龙湾大道就要留意三山立交过返广州南站呢段。同样车多繁忙啊，佛山大道就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还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这两个位置亦都不多理想。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避涌路段过返广州方向亦都见到车流量比较大。今日仲有继续考试下，各位学子加油的同时，桂城多所学校都设有考点。涉及到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富高中、桂城中学、南海一中、南海外国语学校，还有周边多条道路，所以校园周边的多条道路也都有分路段的临时封路，还有定向限行等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的路口要去到今日，应该听日9号的傍晚，也都会增设通行管控。所以其实这两天明知考试期间，如果途经到一些有次有考点或者校园周边的路段，大家尽量就绕开了，或者留意现场的交通管控。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

0: 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点。

0: 早晨，早晨，7:35，够钟啦，够钟啦，够钟收听健康7:30嘅节目时间。各位早晨啦，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今日又首先同边几位朋友已经喺花生板块留言嘅朋友讲声早晨呢，咁就睇下究竟有边位已经上线打卡啦。而家打开后台啦，要同阿小慧讲声早晨，要同阿鱼鱼女孩讲声早晨，仲有前后左右啊，搭星追月啦，似曾相识啊，仲有呢位金融民工啊，荣荣啊，硬功夫，仲有手机尾数仲未改昵称啊，呢位6643嘅朋友，仲有豆豉鲮鱼，系咁啊，希望各位都可以有个全新的工作周，醒神的周和醒神的天开启。今日的天气情况，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两天我觉得都真的挺 OK 的，因为之前已经预告过，因为这三日的考试期间其实都是会有雨水的，但是其实看回这雨又落得挺是时候的，晚上落是不是傍晚时间，即是不影响大家日常的这个出行，还有不影响大家这个考试状态的情况底下，晚上落完之后呢，白天感觉上体感又舒服一点和凉爽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今日白天呢继续都是会有雨水，多云转阴天，今日呢就应该是看看先，我再刷新气象台方面的页面先，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看到这个页面不太准啊。是啦，重新刷新一下之后发觉呢，而家佛山五区嘅所有预警信号都冇挂起嘅，即係天气唔错下目前嚟睇。今日朝早呢就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会有分散雷阵雨。午后呢可能今日午后嘅雨势会大啲，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究竟午后几时呢，我哋梗係希望就话最好就5-6点啦。虽然呢就对于我哋嚟讲就落班时间啦。咁但係对于要考生嘅同学仔嚟讲呢，即係要考试嘅嚟讲呢，5-6点考完㗎啦。唔会太影响佢哋喺考场上面嘅发挥。咁而展望听日呢就仲係会有雨嘅，咁所以呢大家呢两日出门呢仲係需要留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做好一切嘅心理同埋生理仲有天气嘅应对准备。顺风顺水又好，咁呢个雨后天晴都好啦，希望大家有好嘅发挥，有好嘅成绩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不讲到话针对俾同学仔嘅话啦，吓而家就高考紧嘅，已经算哥哥姐姐啦。咁跟住落嚟吓，今个月底仲有呢个中考啦。咁跟住落嚟下个月啊，仲有呢个期末考啦。呢个时间系真系用眼最犀利嘅时候。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先为大家带嚟一个福利啦。呢个就家长听 OK 噶啦，因为我觉得家长比较需要啲，家长需要攞嚟吓。当系一份礼物或者系一个贴心送俾我哋嘅小朋友嘅，就是、关于呢个好视力嘅618全国自大优惠会喺我哋924全面开抢。嗱，先记一记我哋嘅电话号码先啦，4008331189。通过呢个电话号码订购青少年眼贴啊，我因为先讲福利真系非常之重磅。嗱，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各位3包同款眼贴。因为呢3包同款嘅话咧，可以先俾我哋啲小朋友试下，特别嗰啲未用过嗰啲，你试即系俾佢试下先，贴完之后舒唔舒服啊？系咪贴完之后眼睛真系会舒服啲同埋精灵啲啦吓？呢个试用嘅，咁但系咧我哋嘅即系福利梗系唔止净系送3包同款眼贴咁简单啦，呢个俾你试用嘅，然之后亦都会多送18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镂空眼贴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佢真系唔影响你学习，你可以一边贴一边睇书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当然啦，我自己觉得话去到眼睛已经攰啦吓，需要贴眼贴休息嘅时候咧，就不妨真系俾眼睛舒舒服服唞佢10-20分钟。仲有送大家咧就系2包护眼叶黄素软糖，即系贴又得，食又得吓。呢个咧就专门为大家争取嚟嘅，属于我哋收听924独家专属福利，所以千祈唔好错过，亦都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4008331189，4008331189。其实唔单止而家期末嘅时候咧，大家睇书即系通过无论书又好啦，电子产品都好啦，用眼多咗啦。就算你话之后放假，你估佢又真系只眼又会真系唞咩？佢都系攞嚟睇下电视啊，玩下手机，特别啱啱放假嘅阶段系咪？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趁住618福利入手呢个好视力眼贴嘅话咧，唔单止系期末嘅时候可以用，跟住嚟放假咧，亦都系一个即系防一个点讲咧，一个系预防措施嚟噶。等佢用到咁上下，又捽眼又蒙眼嘅时候咧，你就要叫佢停啦。停嘅时候点样强制措施啊？叫佢贴住个眼贴咯。 系咯，等佢 keep 住眼健康吓，使用呢个好视力眼贴，因为本身好视力已经有非常之多年嘅呢个经验啊，用喺呢个眼嘅即系护眼嘅研发上面吓。然之后咧，我哋嘅呢个眼贴咧，佢系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嘅，专门就系帮你缓解视疲劳，家长可以放心使用。已经专业护眼26年嘅好视力，趁住今次618，真系好多佛山嘅家长吓，已经用过嘅，佢就知道系好嘢啦。啊，今日全面开抢啊，618嘅福利，大家记得打电话400-833-1189，因为要喺节目结束之前打过嚟，我哋嘅赠品就可以全部送俾你。嗱，打400-833-1189订购，先送18包嘅镂空眼贴，同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节目结束之前打嚟，仲会送多你一部。所以点啊，特登强调节目结束之前啦，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呢个系全自动按摩。其实唔单止小朋友，我觉得家长考嘅平时都可以用得上嘅。所以趁住今次嘅福利吓，我哋睇下可以享受到几多，就尽情享受几多啦。节目之前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其实近段时间咧，除咗大家关注嘅呢个我哋吓高考吓，希望我哋嘅所有学子咧真系一举中标啦。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上星期五啊，知唔知系咩日子啊？上星期五其实芒种啊，系啦，亦都嚟到咗一个24节气嘅一个阶段，芒种。嗱，芒种呢个词咧，大家除咗有嗰首好熟悉嘅歌之外，你睇咧呢个词仲有咩感觉咧？我感到就系一种湿立立嘅感觉，因为本身芒果就属于比较湿少少嘅呢个水果吓，热带水果嚟讲吓，又热又湿。咁所以咧，网络上面真系有个热门词汇就话，从芒种到跟住落嚟吓，端午过后咧就到夏至啦。啊，呢15日咧喺两个节气之间，其实系全年最湿热嘅时节，咁所以去湿啊，喺南方地区嚟讲最湿热嘅时节，我哋唔讲去湿，讲乜嘢就梗系讲下点样去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会系嚟自佛山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吓，亦都我哋佛山名医罗文峰主任医师。咁啊，请阿罗主任同大家先即系其实讲讲，芒种之后点解咁湿热？其实喺中医系咪真系有咁嘅讲法嘅咧吓？真系要问一问阿罗主任先得啦。
3: 芒种至夏至咧，呢15日啦，而家网络上面个热搜就叫做话全年最湿嘅15日啦。咁我想问下罗主任啦，芒种之后咧湿气加重啊吓，即系其实系咪都系一种好常态嘅现象？或者呢15日嚟讲，点解会咁湿嘅咧？其实中医有咩讲法嘅咧？
4: 其实咧芒种呢个时间，因为毕竟呢个24节气系我哋中国人按照。

0: 我哋个农耕文明总结出嚟嘅一个智慧结晶嚟嘅。咁以后呢啲季节咧，就应该讲系预示住夏季已经开始来临啦。而夏季开始来临嘅话咧，当然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气候特点嘅。咁我哋岭南嘅气候咧，系明显可以感觉到系温度上升啦，热啦吓。咁而另外一个咧，好明显嘅系之前所落嘅雨水系未充分咁样去蒸发掉嘅。咁所以就有一种好似类似桑拿天咁样嘅感觉。
1: 系啦，难怪最近啲听众都话翳焗翳焗啊，湿热湿热啦，就系咁样样理解啦。
0: 咁样，因为咧，如果系稍为太阳猛烈，但系咧湿度冇咁高嘅话咧，好快就可以将啲热气系吹走咗啦，个感觉就会好啲啦。但系由于湿度大，嗰啲湿热之气咧就长期停留喺地表，咁我哋咪感觉到有翳焗啊、潮湿啊咁样嘅感觉咯。
1: 咁我想问下，嗱，湿气重，其实大部分人可能就觉得好似个身体攰赖赖，重嗲嗲。喂，其实有冇细分到唔同嘅部位啊？即系身体唔同嘅部位湿气重嘅表现啊？譬如话，如果系湿气重系啲关节，系咪就关节痛？咁然之后其他地方肚系咪就肚胀啊？即系有冇唔同位置嘅表现嘅咧？都
0: 有嘅，有非常多嘅，按部位计啦吓，上中下焦。咁上焦咧就系同心啊、肺啊嗰啲有关嘅，相对嚟讲上焦嘅湿咧就会少啲嘅，因为上焦本身系会系有挥发啊、升腾啊咁样嘅作用嘅，而更多嘅如果湿气聚积咧就喺中焦同埋下焦啦。举个例子啦，中焦嘅湿就往往表现喺脾胃嗰度，即系饱饱滞滞唔想食嘢吓，呢个脾胃湿热。中焦湿热啦，咁如果有啲部分嘅朋友，如果佢嘅体质系寒湿嘅体质嘅话咧，系中意饮啲热嘅嘢，而怕饮啲冻嘅嘢，而导致到佢即系觉得个胃系除咗饱饱滞滞之外，仲有系怕冻啊，同埋即系食一生冷嘢之后就会反胃啊、恶心啊呢啲咁嘅感觉嘅。咁而另外仲有一个，亦都系喺我哋岭南地区比较常见嘅就系、是。湿热下注啦，湿热下注嘅话咧，佢会表现为啲小便系会有啲咁多，啲尿黄啲啦。另外一个咧，甚至系会感觉到小便灼热啊，呢啲咁样嘅表现。而女性朋友嚟讲，系会系白带增多啦，同埋白带异味比较严重啦。呢啲啲例子作为一个表现嘅。咁而另外一个更多嘅你讲嗰个关节啦，关节嘅话咧就有系。寒湿痹咗，就觉得系即系天气变化，落雨天稍为温度低啲嘅时候，就觉得关节痛，呢个系其中一个表现啦。咁而另外一个仲有一个叫做湿热阻落，湿热阻落嘅话咧，系会啲湿热下聚到喺下肢嘅嗰啲关节嘅部位咧，感觉到系抬腿又冇力啦，成日觉得个身好重啦。咁而另外一个就最主要系导致到气血运行唔通畅，而导致到关节啊或者肌肉疼痛啊呢啲咁样的表现嘅。
1: 哇，其实好清晰啊！但系咧，听阿罗主任咁讲嘅时候咧，我一边就开始沉默，开始思考紧对表啊，对下自己有冇边个位置出现咗啱先罗主任所提及到上述嘅情况。系咯，即系呢啲可能就要慢慢自己去即系疏通下啦。因为我身体由上焦到下焦几个部位特别容易嘅，隔拉底啦、吓嘴巴啦，仲有脚啦。咁呢啲如果系出现异味嘅话咧，其实系唔系都系同湿气重有关啊？会点样样表述咧？又
0: 因为咧嗱，如果系口腔有异味啊？或者弱啲氣出嚟有個味道嘅話，呢啲就脾胃濕熱嘅一個典型嘅表現咯。脾胃濕熱導致到運化功能失調，然後咧我哋食咗啲米飯啊之類啲，我哋中醫稱之為水谷精微之物不能夠化解而化為濁氣。如果係講得通俗啲，就係等於消化不良、飽飽滯滯滯住喺度嘅嗰種情況底下就會出現啦。咁样嘅话咧，就最好系建议系食一啲即系容易消化嘅食物啦，嚟到缓解个脾胃衰，甚至系揾啲专业医生开一啲系 健脾化濕的中藥啊，咁樣呢個表現嘅。咁而另外一個咧，其實咧就如果係用一啲通俗啲嘅方式去理解嘅話咧，就

0: 譬如手脚啦、腋下啦呢啲位置，喺呢啲天气嘅异味更加重咧，其实最主要系由于外边嘅湿度嘅增加，然后我哋嘅脾胃运化功能同埋嗰个排湿嗰个功能系差咗嘅话咧，而系太多嘅呢啲汗啦，身体嘅排泄物聚积喺我哋嘅体表，系唔系咁容易散发出去嗰种情况底下。所以咪有異味咯，即係從中醫角度上講，濕熱在表啊，咁樣呢個咁嘅表現去理解嘅。因為啲汗畢竟我哋身體嘅排泄物啦，佢本來就已經有一定嘅細菌或者係真菌，嗰啲係容易發酵而導致到
1: 產生異味
0: 發生嘅。最主要係冇及時咁去清除，而喺呢個季節咧，就會分泌得特別多。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饭前饮汤，慢慢食，慢慢吞。食饭的时候少睇手机，不催促，专心进食是可以有助于消化吸收，亦都能够更好控制食量，保护肠胃健康。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宝马配好安，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思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系啦，继续翻到嚟，依然系直播中嘅健康7:30，早上时间7:30到8:00嘅时间段吓，只要喺工作早上打开收音机 FM92.4，都有我陪住你啊！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系啦，咁今日系全新嘅星期一啦，咁但系对于好多高考紧考试嘅朋友仔嚟讲吓，今日仲系要继续努力拼搏嘅天啊，因为今日仲有，然之后仲有啲同学仔可能听日都依然系仲要考试嘅，咁所以无论系考边一科啊，寻日考完嗰啲就忘记佢啦。时候应该是忘性最大的时候，趁我啲忘记佢，但系记住今日考嘅嗰啲，希望大家依然可以考出你最好嘅状态，然之后攞到你理想嘅成绩。系啦，咁好多朋友咧上市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吓，咁啊有讲早晨嘅，亦都有发正在上班路上，系呢、这个系点啊？有路见到嘅呢、这个系一个咩太阳啊？系朝阳嘅图片系嘛？咁我想点样啊？充满咗希望咧，系咯，早上时间见到太阳其实系开心嘅，啊呢种系一种正面能量嘅影响啊！嗱，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咗我哋嘅佛山名医，亦都系嚟自佛山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罗文峰医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芒种至夏至呢15日吓，点解会咁湿热咧？咁其实讲都话湿热噶吓，除咗我哋即系成日理解嗰种哇湿立立啊、翳翳焗啊吓呢种咁啊表面体表嘅状态，仲有内里嗰种有团火嘅状态之外，其实仲有一种咧就系点讲咧，即系嗰种喺呢一个十五日呢半个月里面吓，嗰、啲身体啰啰挛嘅难受嘅状态。咁所以去湿咧亦都系关键啦。咁仲有芒种之后，无论从飲食啦，再到呢段时间，其实做运动亦都系嘅。好多朋友成日觉得就话，喂，咁湿热或者天气咁翳焗，系咪就最好唔好做运动咧？其实都唔系吓，饮食同埋运动依然都系可以互相搭配，令到你有更好嘅状态。但系饮乜嘢同食乜嘢，我哋继续问下罗主任先。
5: 其实应该放喺个重点系要食一啲系容易我哋身体消化同埋代谢嘅食物啦。即是例如一些云苓淮山陈皮莲

0: 此呢，呢啲可以健脾化湿嘅食物係會更加合適一啲，可以令到我哋體內嘅濕熱之氣可以運化排出去。因為呢，其實排濕嘅方法呢冇幾多種㗎咋，即係一啲人所謂嘅中醫傳統療法就排濕，其實原理無非係幾樣嘢。一個排濕呢就係出汗啦，排小便排大便啦，呢個排濕嘅其中一種方法。而另外一個呢，仲有一個係藥物除濕啦。药物除湿的话呢，是食一些中药的这些这样的食材或者药材，而帮助我们脾胃运化功能，将这湿气排出去。除此之外其实没有其他方法的了。即是例如有些朋友啊，又说拔火罐除湿啊这之类，其实只不过是拔火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出一身汗，同埋呢就是有一啲喺背脊火罐嘅位置係起一啲水泡，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排濕，但唔係喺呢個行為本身啊嘛，而係呢個行為帶嚟嘅一啲結果。
1: 其實可能甚至乎係一次兩次咁樣嘅結果。
0: 係咯，
1: 係
0: 咯。
1: 咁所以長久以往，即係飲食同埋睡眠啦，甚至乎生活作息方面啦，喺呢段日子其實係應該要相應地有所調整嘅。
0: 係。咁呢就因为食物嚟讲其实就唔主张飲太多冷飲。係即係同我哋嘅身体温度相近嘅。即係例如或者常温底下嘅一啲汤水又好啦，飲料又好呢，会更合适囉。如果係冷飲嘅话，就导致到个湿聚。即係个湿气係聚集喺体内，係其实更加冇咁容易排出去。而另外一个我哋諗一諗，即係等于我哋烧个锅一样道理。如果嗰个锅係本身係熱嘅，我哋浇啲冻水落去，咁係会唔会出问题先，係咪
1: 炸一声啦，我哋平时呢个好明显啊。咁生活作息方面呢，我自己前嗰排呢就睇一啲即係嗰啲养生嘅 tips 啦，譬如话瞓觉你要瞓好呢个子午觉，夏天其实都可以建议适当地晚睡又早起，即係熬熬夜，好似夏天因应返呢个天光嘅时间亦都系冇问题㗎喎。
0: 呢个所谓嘅熬夜就系错误嘅一个概念，晚睡早起只不过系比平时系稍微迟半个钟头。
1: 唔系叫你熬夜。
0: 唔好超过一个钟头，系半小时至一小时之内，都仲系喺指示嘅呢个附近嘅时间。另外一个咧，由于咧夏天咧对我哋嘅身体嘅能量啊，即系如果讲中医嚟讲，就系对于我哋嘅阳气啊，其实消耗得比较多嘅话咧，所以咧就建议中午嘅休息时间系一定要保证，即系比冬天系要更加要。保障到我哋嘅中午嘅休息时间。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除咗保障咗休息时间之余呢，中午嘅嗰个瞓觉时间要稍微长，都系控制喺一个小时之内。
1: 哦，唔需要话太过放纵自己啊，即系芒种过后或者呢个时节呢，又有冇一啲运动推荐俾大家㗎呢？其实夏天好似都好少人会建议话真系身水身汗咁做一啲大汗淋漓嘅运动㗎喎。
0: 夏天嘅时候建议嘅运动呢，就最主要其实係个时间上囉，就建议係一早上嘅大概係九点钟之前，即係个太阳未係好猛烈嘅时候运动，係冇问题嘅。如果係呢时间保证唔到，咁就係傍晚五点钟之后，即係等嗰、那个太阳嘅照射冇咁犀利，温度冇咁高嘅情况底下去运动的话，是可以减少中暑的机会。当然专业运动员除外啦，或者是有时候如果是有条件的话，是可以改成在室内，避免在烈日底下暴晒了一些剧烈运动而导致中暑的风险的发生。毕竟这么热的情况底下，一个温度的改变，而另外一个水分的大量流失，其实对人的健康毕竟是有威胁的。
1: 明白了，不要跟太阳硬碰硬，不要在这个最热的时候去做一些大汗淋漓的运动，其实你自己都顶不住。这个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

0: 见到有心想事成女士，佢想问医生，小朋友脾胃心意嘅话食咩好呢？咁嗱，呢个咧今日就未嚟得切回复你啦吓，咁但系咧我会帮你将你个问题咨询翻我哋嘅专家吓，咁你继续留意节目啦，咁我睇下可唔可以听日或者后日尽快回复你呢个问题。系啦，即系其实湿热咧，我哋都知道都分唔同个群体，其实佢会有唔同嘅一啲去湿汤系啦。咁呢个咧，我记得上星期都有讲过，分享过几个去湿汤噶啦，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咁如果未留意得到，唔紧要吓，过两日等我再整理一下资料，或者再咨询下我哋嘅嘉宾啊，都会回复你嘅。所以继续锁定健康七点半。不过咧，其实今个月六月份吓，今日已经系六月八号。越临近618嘅时节，其实好多商家都趁呢个机会推出福利嘅。咁当然啦，健康实惠过日子嘅生活，我哋梗系要喺呢个时间段都推荐俾大家。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厂家都趁住今次嘅618啦，推出咗厂家直销活动吓。对于嗰啲仲未用过净水器或者对装净水器有顾虑嘅朋友，不妨就试一试啦，因为佢系实实在在而且系免费嘅福利。因为好多人纠结就话最惊就系怕踩坑啦，同埋如果俾咗钱之后用得唔好或者唔啱嘅话，咁点办啊？咁特别系最怕上门安装之后退唔到嘛吓。唔紧要呢啲问题啦，阴凡心系列嘅净水器都可以帮你解决，因为我哋会有15日嘅试用时间，即系半个月咁长。半个月里面你可以尽情咁通过净水器出嚟，你就感受下水质唔同咗之后嘅呢个饮用嘅口感啊，一啲出品嘅无论系煲汤啊、煮饭啊，呢个水质带俾你嘅变化。咁你半个月以内你可以尽情咁试啦，唔使钱啦。咁如果你系半个月内觉得唔系 OK， 都系唔中意，同样可以打翻电话叫工程师上门拆机嘅，呢个冇问题，全程都系免费。咁如果满意咧，就话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吓。全程都是零费用的，先体验再埋单嘛。今日参与活动礼品是拿到手软的，首先价值1180元的智能速热管线机免费送给你，其实就是这个智能饮水机，它有四档温度，45度、65度、85度、100度，你按个掣它就3秒之内出来你想要的温度，所以无论冲茶也好，冲牛奶也好，冲这个蜂蜜也好，你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需求嘛。然后呢再会送大家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同埋呢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夏天啱晒用啦。仲有品质晴雨伞，仲有花洒过滤器，居家实用好物嚟㗎全部都。所以讲多次我哋嘅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12期零手续费零利息俾清就 OK 啦，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全部都係实实在在嘅。特别提醒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但系名额得30个啫，所以嗱嗱声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吓，俾全家一个饮用水嘅改变，一个健康嘅保障，又想悭钱嘅话咧，就要立即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咗名额先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924农放。